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七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 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2: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

0: 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5: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型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型8035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6: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6: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9: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2: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1: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0: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 目前

0: 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2: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3: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4: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4: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1: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4: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6: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7: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6: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三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4: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风情北方，英雄草原，这里是蔚蓝的故乡。我是晋阳，欢迎继续收看蔚蓝的故乡黄金家族系列成吉思汗画像之谜的下集。当年成吉思汗可以说创下了很多的世界之最，你比如说军事力量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巅峰，创造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作为君王的最早实施了政治民主，而且他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人，他还是给后世留下疑团最多的人。他的相貌究竟如何？元朝人画的那幅画像是他的真容吗？光这一点就给后人留下了那么多的猜测和悬疑。
4: 作品由品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5: 当年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骑兵，像强劲的旋风横扫欧亚大陆，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传说成吉思汗由于征战南北，战事繁忙，身边没有带画师，所以活着的时候没有留下画像。难道真像传说的这样吗？
6: 也就是有人说什么成吉思汗有四大什么四大遗言，这个好像至少不是元代人的记录，他可能是稍微晚点记录。
5: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成吉思汗曾宣布过一个四不遗言，就是在世时不允许为他做传记，不允许为他作画，不允许把他的名字刻在任何物体上，更不允许死了之后为他修建陵墓。这样的说法被很多后人认同，所以有人认为这幅画像是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子孙们为了让家族后代能够祭奠先祖，找来画师按照死者遗容画像，然后再进行修改和艺术处理，把它变成活着时候的容貌。巴拉吉尼玛在国家历史博物馆观看画像时，工作人员也称之为遗像，
7: 是相当于是叫易容画，易容相当于是当时人嘛，为了供奉这个皇帝啊什么的，就是说供在寺庙或者后人就供在家里用的，这个
8: 就是人这个生前画，不叫画像，叫什么叫小照，叫小赵，因为做官的如此，生前叫小赵，死后叫画像。画像的时候啊，就是等死了再画了。
5: 不过内蒙古考古所陈永志认为，成吉思汗活着的时候没有留下画像与上述说法都没有关系。
9: 蒙古汗国时期，那么蒙古族是属于一种游牧的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它是游牧民族，那么它的活动范围实际上是在漠北地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没有画画的这些个文化上的一些个最显著的一些个文化活动，因为大家知道文字笔墨这些东西，这属于汉文化非常典型的一种文化内容。如果是在成吉思汗时代，他受他自身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生活习惯的影响，他不可能流传下来自身的画像。到了忽必烈这个朝代，进入中原之后，忽必烈本身是非常容易接受汉文化的这么一个元代帝王。
5: 如果按照陈永志的这个说法推理，成吉思汗死后画像对照遗容画像的可能就不大了，只有到了元朝才有了画像的可能。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50年之后，他的孙子忽必烈消灭宋朝，建立了大元，统一了中国。 忽必烈在燕京建立了大都城，在锡林郭勒草原建立了上都城，实施两都制度，推动了中原与边疆的往来和联系，进一步促进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相融共存。
3: 这个时期呢，忽必烈接受了不少的汉族文化。他称帝以后呢，把自己的爷爷成吉思汗封为元太祖。据说啊，在进封的时候啊，忽必烈突然想到，爷爷没有画像啊，难以在祖宗的祠堂里陈列牌位啊，这怎么办呢？于是呢，就想到请人为成吉思汗画像。那么，这个为成吉思汗画像的人究竟是谁？他见没见过成吉思汗？如果没见过，那么他画的又是谁呢？
5: 据原始所在，公元1266年，以奉为皇帝的忽必烈兴建太庙，供奉先祖先帝和已故至亲的神位。公元1278年11月，忽必烈下旨命合里霍孙完成画像。据此，巴拉吉尼玛推测，成吉思汗画像可能就是由合里霍孙所画。而有些学者认为，合里霍孙只是一个执行者，不一定是绘画者。
10: 他是忽必烈时代的臣子，他的年纪也不允许他再见到这个成吉思汗。而且合里霍孙是不是画过这个事儿呢，就也是问题。尽管原史上有过记录说这个合里霍孙画过，如果是那么一个地位的蒙古人，合里霍孙当时画的时候啊，他是翰林院承旨，这是一个很高品级的官员。以后呢，他还当过中书省的右丞相，因为这就等于是国务院总理吧。如果是这样的人物会画画的话，画史上不会不记录，肯定有记录。他可能是合里霍孙可能是个什么角色呢？可能是皇帝忽必烈把这个旨意呢传给他。然后呢，再向他的属下传达。
5: 元史对合里霍孙有这样的描述：出任元世祖宿卫，公元1268年升翰林学士承旨。1279年，蒙古官员子弟同入蒙古自国子学，学习新制蒙古字，后审定天意，姚书所定至元新格。据此可知，合里霍孙是元世祖的近臣，本人有很高的文化素养。
11: 他皇帝身边的可靠的人，他知识还是比较全面的呀。仅有的是不能说是画家，实际上他们的是文官呢，大部分就是他们的身边的文官、大臣，一般都是这样的。
5: 巴拉吉尼玛认为，古时的大臣都很有才学，绘画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合里霍孙具备了执笔画像的条件。不过奇怪的是，这两幅画像不知为什么只有题榜却没有署名，如果留有署名，是谁画的就一目了然了。
9: 可能是画师出于对被画者的尊重，尤其他所画的是成吉思汗，在当时来讲呢，是中国历史上或者是世界历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出于对他的尊重，那么有可能不留印鉴。另一种原因呢，也可能在一个地方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留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经过人们对这些画的再次装裱和再次收藏整理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有可能这些印记或者这些标识呢逐渐的被淹没掉了。
5: 巴拉吉尼玛认为，合里霍孙虽然没有见过成吉思汗，但忽必烈应该见过成吉思汗。从岁数上推算，成吉思汗辞世时，孙子忽必烈已经12岁了。少儿时期的忽必烈应该对爷爷有着深刻的印象。
11: 好多记载里面说这个成吉思汗的这个长相啊和这个活的长相也差不多。
5: 巴拉吉尼玛认为合里霍孙是根据忽必烈的相貌作画，然后再由忽必烈和见过成吉思汗的人的回忆进行修改或再进行一些艺术处理最终完成的。
3: 显然这幅画像并不一定与成吉思汗本人一模一样，但应该说和他本人的真实相貌已经很接近了。我们通过一些文字资料再结合他们子孙们的这个画像来做对比，相信每个人

与成吉思汗家族一些成员对比，虽然他们之间长相各有不同，但脸型轮廓都很接近，差异不大。

0: 史上的种种原因，对于成吉思汗长相的文字记载虽然出现在很多史料中，但少之甚少，不能给人清晰的印象。相比之下，南宋的赵拱在《蒙达贝录》里的描写还算清楚。公元1221年，南宋使者赵拱奉命出使蒙古，亲眼见过成吉思汗。后来他在书中对成吉思汗是这样描述的：其身魁伟而广桑，常然所以异也。
1: 其身呢，魁伟而广桑，广桑就是额度要宽吧，还有一个常然，胡子是长的，是吧？人物雄壮，所以异也，所以跟别人不一样的。
0: 这是蒙古国著名的绘画艺术家奥勒昭·巴特尔先生。奥勒昭·巴特尔说，我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那幅成吉思汗画像，再加上自己的想象，画出来的就是我心中的成吉思汗形象。今天无论是在蒙古还是内蒙古，这个宽额头、圆脸庞、长胡须、目光深邃的老人形象已经走进了草原的千家万户。不过对于艺术家们，成吉思汗画像那些还理不清说不透的疑惑猜测，留给他们是更多的想象空间。他们描绘着自己心中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2: 虽然人们已经把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成吉思汗画像确定为最有可能接近成吉思汗本人的画像，但是此中啊，毕竟还留有种种的疑团。这些画像是根据成吉思汗死后参照他的遗容画的呢，还是参照他孙子忽必烈的形象画的，或者是画家根据见过成吉思汗的人的描述画的呢？关于这些啊，都难以给出确切的判断。难道对于成吉思汗形象的探寻真的停留于此了吗？
0: 2007年的一天，有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某地发现了一处古代墓葬，墓葬中有一些金银随葬品，还有一具人的尸骨。内蒙古考古研究所陈永志得到消息后立即驱车前往。
3: 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这个地方呢，发现了一座元代的被毁的贵族墓葬，当时这个贵族墓葬呢被盗掘了。那么从被盗掘出土的文物上看，这座墓葬的规格是很高的啊，因为是你比如说是它的出土里边曾经出土有金的高脚杯，还有一些个金的十字架，还有一些个用金箔做成的这个金箍，实际上是它是秘密埋葬的，偶然被人发现盗掘毁坏的。

0: 族这个家族系统内人究竟是长得什么样，他应当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资料。但是呢这个非常遗憾，等我们到现场去之后啊，发现呢通过了解情况之后呢，发现这个头骨呢我们所见到的这个头骨呢，基本上被盗墓者呢把面部把它的前半部分破坏掉了，那么也就不可能进行复原了。这也是我们感觉到呀这个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
1: 颅骨复原根据颅骨解剖学特点，用科学的方法重建与死者生前面貌相似的形象。采用这种技术，可以非常逼真地再现逝者生前的容貌。这是河南百泉一座宋朝古墓中的颅骨复原像。1300年前的这位古人，下颚前倾，高颧骨，相貌较丑。上世纪30年代，河北遵化清东陵香妃墓曾遭盗掘，只剩下他的头骨。研究人员拍了颅骨的正面照片，把它输入电脑中，用19条标线确定香妃头骨的五官位置，从人像模拟组合系统中找到了相匹配的五官。一位高鼻深目、肤白如雪的古代美女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目前河南省安阳市的西高学村东汉大墓被认为有可能是魏武王曹操高陵，如果得到了肯定，墓中颅骨保存还完好，一代枭雄的庐山真面目将大白于天下。
0: 目前对于成吉思汗或者是对于忽必烈他们的长相还有一些个争议，争议的焦点就是所画的这些个成吉思汗的画像、忽必烈的画像是不是他本人，他的长相、他的面貌是不是与本人相符。随着以后的考古工作的开展，逐渐的呢，历史上遗传下来的、遗址上流传下来的这些谜底呢，有可能被逐渐的揭开。
2: 艺术家们对成吉思汗形象的探寻并没有停止，而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探寻成吉思汗的脚步也没有停留。我想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尊容一定会呈现在我们面前。好，一碗奶茶，一段故事，蔚蓝的故乡，明天继续。
1: 明晚22:35，敬请收看《经典纪实》。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多宝，养过痛斑，刷一段故事，哈一弯草，切一锅煎饼，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网络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为您推荐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明朝一哥王阳明，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吕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欢迎您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富春江山水独绝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之一，沿着南朝谢灵运、沈约、任芳的足迹，有唐一代孟浩然、刘长卿、孟郊、白居易、杜牧等都到此写下许多美丽的诗篇，而且出现了很多本土诗人，如施坚吾、徐宁、方干、罗隐等，诗得江山之助，江山亦因诗而益彰也。唐诗富春记是著名诗歌研究学者、浙江大学文学教授江若水创作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以唐代诗人唐诗为核心，凝聚富春山水、钱塘一线，重现南朝与唐代诗人的富春江行踪，赏析了他们在富春江留下的绝美诗篇，阐发了浙西唐诗之路山水与人文结合、自然与文化相应的审美意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寄见君子》以《诗经》为基础，将其中的经典篇目以绘画的形式一一呈现，同时每幅画作配以《诗经》的原文和作者的解说文字。解说文字一方面解读《诗经》原文的大意和相关典故知识，一方面讲述作者的绘图意图，同时也用轻松活泼的文字讲述现代人阅读该篇的意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唐代诗人王昌龄和李白的豪迈诗句，让楼兰二字成为镌刻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符号。然而那座让汉代将领魂牵梦萦、让唐代诗人慷慨高歌的传奇之城，究竟从何而来，又因何湮灭？除了诗歌与传说，我们是否还能听见他真实的心跳？现在答案就藏在《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这本书中。它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国内楼兰考古第一人、考古界金爵奖得主陈小璐教授将他数十年的研究与心血融铸而成的四千年楼兰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一书，试图为我们拨开神话与诗歌的迷雾，还原一个靠考古证据说话的真实而复杂的楼兰。生活在内蒙古河套平原的秦秀英，60多岁时老伴儿离世，他离开熟悉的土地，来到陌生城市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语言不通，习惯不同，他常常独自坐在房间，像被困在过去。儿媳芮东丽与他之间隔着看不见的距离，儿子吕永林夹在中间，既是夹心板，又是试图化解误会的桥梁。如何改善现状呢？转机来自写作与绘画，在文字与色彩的陪伴下，秦秀英慢慢搭起与世界的另一种连接，重新建立生活的秩序，找到新的快乐与力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亲密折叠》是由秦秀英婆媳与儿子三人共同绘著，以民俗化与文字记录日常的好气、好笑与相互靠近， 婆媳间从陌生到理解的靠近，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温情故事，也是无数老漂族在城市中再次生长的缩影。吃对三餐，唤醒身体自愈力，非药而愈，吃出健康的秘密。这本书的作者营养学专家徐佳，以前沿科研成果和大量真实案例为依据，与读者分享健康的饮食方式。他用通俗活泼的语言，将严谨的营养学理论生动剖析，道出了适合现代人的以食用蔬果豆谷为主的健康饮食基本原则，引导读者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他曾是乖张叛逆的问题少年，后来如何潜心向学，终成大器？步入凶险莫测的仕途后，他如何化险为夷，纵横捭阖？身为一介儒生，他为什么能用兵如神，多次平定叛乱？目睹政治黑暗，民生疾苦，他又如何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创立阳明心学这一剂提升自我、拯救时弊的心灵解药？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吕征作品《明朝一哥王阳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明朝一哥王阳明》。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挣扎？想做一件事儿，却总是拖沓，明日复明日。道理呢，这心里都明白，但却总是遇事儿依旧心浮气躁，想改变呢，却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焦虑和内耗中循环。明天开始到下次一定，你深陷于一种知道却做不到的泥潭，这正是古人所说的知行二分。就在500多年前，一代大儒王阳明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与深邃智慧，为这份现代通病开出了一个药方，这就是知行合一。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明朝一哥王阳明》中，作者吕征用一部接地气儿的圣贤传记，为您揭开知行合一的温柔力量。作者在书中将王阳明称为明朝一哥，这个称呼啊，看似戏谑，实则饱含着对王阳明的高度认可。在明代，程朱理学占据着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他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和人性对立起来，让人们的思想呢受到极大的束缚。而王阳明的心学则强调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人们的思想解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作者通过王阳明传奇的一生告诉你，真正的成长必须事儿上练，从被贬龙场的绝境求生，到平定叛乱的惊心动魄，王阳明的核心智慧正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在顺势时敢闯敢干，抓住机会，在逆境处自我提升，修心研习，自足自洽，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这既是一个普通人实现自我成就的范本，也为我们指明了面对挫折低谷时的自我疗愈之道。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伟人，也是明朝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哲学家。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心学思想融合了儒释道三家之精髓。
0: 在灿若星河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王阳明是一颗格外耀眼的星。他集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开创的阳明心学不仅在明代掀起思想浪潮，更是跨越时空，影响着后世无数人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而在众多写王阳明的作品中，这本《明朝医歌王阳明》以幽默诙谐又不失深度的笔触，将王阳明跌宕起伏的一生与博大精深的心学智慧娓娓道来，让这位传奇人物鲜活地跃然纸上。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充满了荆棘与坎坷。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王华是成化17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优越的家庭环境让王阳明自幼便饱读诗书，胸怀大志。在书中呢，作者细致描摹了王阳明少年时期的与众不同。他不沉迷于科举功名的俗套，反而直言科举并非第一等事，人生的头等大事是做圣贤。这份超越年龄的志向为他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步入仕途之后，王阳明的耿直与坚守让他在官场的漩涡中是屡遭重创。明武宗正德元年，宦官刘瑾专权乱政，王阳明出于良知上书弹劾刘瑾，却反被打入诏狱，险些丧命。最终他被贬谪至贵州龙场，一个万山丛柏、苗寮杂居的蛮荒之地。作者浓墨重彩的

0: 都理学格物致知的向外求索之路转而向内探寻。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王阳明大彻大悟，圣人之道无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悟也。这便是震古烁今的龙场悟道。作者在书中点名，这一悟的核心是确立了心即理的哲学根基。天理并非存在于外界的事物之中，而是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心是万物的本源，世间的道理不必向外苦苦追寻，只需向内心求索，便能明心见性。龙场悟道不仅是王阳明个人命运的转折点，更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诞生时刻，它标志着一场思想革命的悄然开启。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王阳明的心学并非脱离现实的空谈哲理，而是强调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这一点作者在书中充分地展现，比如通过王阳明平定南赣匪患、宁王之乱等军事事迹，生动诠释了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
0: 阳明心学有啥用呢？这体现在此后的王阳明的做人做事中。南赣地区匪患猖獗数十年，官府多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王阳明临危受命，前往南赣剿匪。他没有急于出兵，而是先深入了解当地的民情与匪情，识破了土匪的间谍诡计，随后制定了十家排法，加强地方联防，切断了土匪和百姓的联系。在作战的过程中，王阳明用兵如神，他善于攻心，巧用计谋，往往是以少胜多，速战速决。书中详细描写了王阳明平定詹师傅、谢志山等匪患的过程，让读者看到王阳明的军事才能正是知行合一思想的绝佳实践。他心中有平定匪患的知，便付诸调兵遣将、安抚百姓的行。这知与行相互交融，那可以说是缺一不可。而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更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巅峰之作。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朝野震动。此时的王阳明正奉命前往福建勘乱，手中无兵无权，但是他临危不乱，凭借着过人的智慧与胆识，虚张声势迷惑叛军，同时呢，紧急调集各地兵马，组建平叛大军。在与叛军的对峙中，王阳明精确地把握了朱宸濠急于求成的心理，诱敌深入，最终在鄱阳湖和叛军展开决战，仅用四十余天便生擒朱宸濠，平定了这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叛乱。作者在书中感慨，王阳明的成功并非依靠侥幸，而是源于他知行合一的智慧。王阳明深知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归宿，没有脱离行的知，也没有脱离知的行。这种在事儿上磨练的哲学，让心学不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成为了可以指导人生解决现实问题的利器。
3: 年轻的时候

0: 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要义，也是其思想的最终升华。良知是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准则，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尺，它如同心中的明灯，指引着人们的言行。
2: 王阳明认为，人人皆有良知，即便是恶人，其内心深处也存有良知的萌芽，但很多时候，人们的良知会被私欲所遮蔽，如同明镜被尘土覆盖，失去了原本的光明。因此，致良知的过程就是去除私欲的遮蔽，让良知重新焕发光芒的过程。这个过程呢，需要不断的自省与修行，需要在日常的言行举止中坚守本心。书中讲述了王阳明晚年讲学的场景，他无论身处何地，身边都聚集着众多弟子，他讲学不上空谈，而是引导弟子们从内心出发反思自己的行为，在事儿上磨练自己的良知。他曾说，而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而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那么这一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良知的本质，它是最公正的裁判，容不得半点自欺欺人。致良知的思想不仅具有道德层面的意义，更具有人生层面的价值。它告诉人们，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而是回归内心的良知，实现心灵的觉醒与升华。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份思想如同一份清醒剂，提醒着人们要坚守本心，不忘初心。现在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阳明心学的三个核心思想。首先说说心即理，王阳明认为，世界的天理和道德法则并不在外界事物中，而就在每个人的本心之中。他强调心与理的合一，破除向心外求理的误区。心是判断一切事物的根本准则，比如书中提到的岩中花树。王阳明和朋友游南镇，朋友指着岩中的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呢？王阳明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如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亦是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知行合一中的知与行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真知必能行，真行才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读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而致良知中的良知是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判断力，致是达到践行之意，致良知呢，就是将内在的良知充分发挥出来，贯彻到生活中。这是王阳明晚年思想的精髓。良知是人间的普遍法则，人人皆有成为圣人的潜质。这三大命题呢，并非孤立，而是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内在逻辑呢，也可以这样理解：一，心即理是理论基础，它确立了所有道理和意义的本源在于人的内心，为整个心学奠基。二，知行合一是实践方法， 他指明了如何将内心的理与现实连接，强调必须在具体的行动中实现真知。三，知良知是根本目标与最高境界，它明确了心学的最终目的，即通过不间断的知行合一功夫，不断地去去除私欲的遮蔽，完全彰显内心本有的光明良知。这三点呢，又互相纠缠，互相影响，彼此促进，所以真的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王阳明的心学不仅影响了明代的思想界，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在梳理王阳明思想脉络的同时，也探讨了心学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社会，人们常常被焦虑迷茫所困扰，被外在的评价标准所裹挟，而王阳明的心学告诉我们要向内求索，倾听内心的声音，坚守自己的良知，在知行合一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当然，作为封建时代的思想家，王阳明的心学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他的致良知思想也带着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书中呢，也没有回避王阳明思想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他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王阳明的伟大不在于他的思想完美无缺，而在于他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用一生的实践诠释了一个人如何在困顿中坚守初心，在磨砺中成就自我。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合上书卷，王阳明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个在龙场草屋中彻夜苦思的身影，那个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儒将，那个在讲台上谆谆教诲的导师。他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也是充满智慧的一生。明朝一哥王阳明不仅是一部人物传记，他让我们看到心学并非是高深莫测的玄学，而是贴近生活的哲学，是可以指导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王阳明在龙岗书院要求学生务必做到立志、勤学、改过则善。王阳明认为，不立志就不可能勤学，不勤学志就无法成就。为人处事不可能无过，但应该有过必改。你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你应该尽量让更多人满意。同时，不仅自己向善，还要帮助他人向善。但责人向善必须要注意方式方法，使人乐于接受，否则便会适得其反。王阳明曾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用一生的实践证明了这句话的真谛。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不妨静下心来读一读王阳明的故事，品一品心学的智慧，或许我们能在其中找到自己内心平静，找到继续前行的方向。正如王阳明所说，山近月远觉月小，便到此山大如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当我们拥有了一颗如天般广阔的内心，便能够看清世间的真相，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明朝一哥王阳明。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吕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吕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传媒大学阳明书院特聘教授，四川省青联委员，代表作《非如此不可》《顾准传》《走出秦制》《清末民初六十年》《明朝一哥王阳明》等。
2: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吕正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怎样来创作这本书的。吕老师您好。
3: 霍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朝一哥王阳明》的作者吕正。
2: 这本书看着呀非常过瘾，写得也很流畅。在您的眼中，王阳明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也有人说他算是一个典型的轴人，那您觉得是吗？
3: 轴人肯定算是，因为在这个明末的时候，有一个思想家叫黄宗羲，他也算是心学的一个传人，他写了一个《明儒学案》，就相当于明代哲学史嘛，里面用大量的笔墨就写了王阳明和他的门人。他就说这个王阳明啊，年轻的时候就是沉迷过五件事情啊，比如说象棋、舞枪弄棒、佛老、文学，还有这个兵法，就是他钻研一件事情就会钻得很深，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早年的他，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痴狂，痴迷的痴，狂妄的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轴人。那中年呢，就是悟道以后，那就是他就是比较端庄起来了，就有那种圣人范了。但是如果说就用两个字来形容王阳明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的话，我觉得我会用侠儒，就是侠客的侠，儒家的儒，就是他本质上是个儒家，但是呢他又是一个行动派，然后他的身上有很多这种侠客的风范，所以我叫他侠儒。
2: 在书里呢，您写了很多关于个人对王阳明的这种感受和看法，那么从您的角度，您认为是什么成就了王阳明，成就了阳明心学？
3: 我觉得是一个是他的家庭背景，他不是像我们看的很多小说的那种打怪升级的主人公，一开始出身寒微啊什么的，他并不是，他出身很好，他父亲王华是状元，然后官至礼部侍郎，所以他的家庭教育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他的这个青年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挫折嘛，他考这个进士考了三次才考上啊，当然他人生最大的这个成就龙场悟道，开启了他的心学的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这个龙场悟道，也确实是他人生当时最大的一个苦难，或者说是最大的一个劫吧。他度过了这个劫以后，所以他悟了道。我觉得成就阳明心学的最主要的是一个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其实这个儒家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将死的这样的一个绝境，因为当时的这个儒学他的这个权威的解读就是朱熹解读的这个四书五经啊，就是朱熹解读版的儒学，他是官方钦定的这个教材，就所有的你要考试的，不论你是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都考的是朱熹解读版的儒家啊。但是这套东西呢，在明朝中叶的时候走进了死胡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听过朱熹他的理学有一个词，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就是格物致知啊。什么叫格物致知呢？就是说朱熹认为天理在万事万物之中，就是在书本里，在老师的肚子里，在这个花草树木啊、山河湖海之中。所以君子如果想成圣啊，那就应该向外去求取天理。所以我们看王阳明早年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史上有一个段子叫守人格竹啊，说的就是他爷爷啊王伦喜欢种竹子，所以他有个号叫竹轩翁啊。王伦死了以后，他不是给他家里面种了一大片竹林嘛，然后王阳明就一个是他爷爷去世对他的一个刺激，然后再一个当时他就想把竹子的道理隔出来，所以他就坐在他们家后院对着那片竹林啊，对坐了三天三夜以后啊，和他一起隔竹的一个姓钱的朋友就病倒了，就说我不陪你隔了，我就隔不动了。那王阳明又隔了几天他也病倒了，他就觉得这个好像向外去求取天理一无所获啊。当然他也在盯着那个竹子望眼欲穿的看，他看这个竹子生长的纹路啊，竹子的这个叶片的大小啊，看这些东西，但是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那么这个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朱熹的这个向万事万物去求取天理， 他就会只会制造两种人。哪两种人呢？在明朝的时候，一种人是真的相信这个东西的，真的相信这个东西的人占一少部分。那么这些人呢，就用一个我们最熟悉的词形容，就是书呆子。但是呢，大部分人就是只把这个东西当成考试的一个敲门砖，进入仕途以后这个砖就扔了，就再也不信了。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对王阳明的刺激也很大的一个官员叫焦芳啊，这个人就是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这个焦芳他进入仕途的时候是在成化朝啊，我们知道这个成化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啊，但是他不是什么坏人，他是一个老好人。就是我们现在去农村看那些墙上贴的有一个画叫一团和气图，就是四面都是一个笑呵呵的弥勒佛的形象，那个一团和气图就是这个朱见深画的，就是他的性格也跟他这个画是一样的。这种人呢在生活中是个好人，但是呢他你把他放到皇帝那个位置上，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那么整个成化朝因为这样的皇帝，所以他的官场的风气，当时有一句民间的谚语是形容当时的官场是什么样的，是泥塑六尚书无三阁老，六部尚书都是泥巴塑的啊，内阁的三个大学士都是糊的，这样的一个风气。这个焦芳当时是一个研究理学的青年学者啊，进入了仕途，而且考得特别好，考了全国第三，是个探花啊。但是没办法，他在这个朝中也没有背景，他就分配到翰林院，然后又不跑不送，就十几年都原地不动啊。然后还不小心得罪了一个有背景的一个官员，结果人家就把他贬到地方上，然后他在地方蹭蹬了很多年，一点一点又往上爬。等他再爬回啊北京的时候，这个时候皇帝都换了两个了啊，就是已经从这个弘治换到了正德，这个正德执政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著名的太监刘瑾就是掌权了。这个时候焦芳就突然就觉得他以前信的那些东西其实早就崩塌了，然后只会让自己处处碰壁，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去给刘瑾当了狗头军师啊。为什么这个事情对王阳明刺激很大呢？因为一个是刘瑾停仗了他啊，还贬到了龙场去当议程，但更关键的是焦芳是第一个就是明朝主动投靠太监的这样的一个官员。因为在刘瑾之前，我们知道也有著名的那些宦官，像王振啊、汪直啊，虽然他们权力很大，但是他们的权力全部都是依附于军权，只要皇帝不喜欢他，一张这个两寸宽的纸条递出宫门就可以把他给杀了。但是焦芳是第一个就是主动投靠了太监，那就形成了这个阉党。因为文官给这个刘瑾出谋划策，那就很厉害了，因为文官最了解文官在想什么啊。所以王阳明在龙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就是他在龙场那个地方，就现在的这个贵州省的贵阳市的修文县啊，这个地方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原始森林，那个地方就没有什么汉人，偶尔的你看到一两个汉人，都是中土流亡过去的有人命官司的逃犯啊，基本上就是当地的苗人和彝人，这些人语言都不通。那么王阳明一开始也很害怕啊，本来他那个驿站在的那个龙岗山就是一个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还有瘴气，就是一般的汉人到那个地方基本上都会这个中毒啊，因为他那空气你就不适应。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语言也不通，但是他发现这些苗人和彝人他们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是他把一些先进的农耕技术交给他们以后，他们也会投桃报李的给王阳明用竹子修了一个屋子。为什么用竹子修一个屋子？因为王阳明那个驿站实在太差了，就一个土房子啊，有一天下暴雨把那个土屋都冲垮了，冲垮了以后他没办法，就到那个山腰的一个洞，就现在的那个阳明洞啊，还有那个遗迹，他在洞里面住下，但洞里面很潮湿啊，不能常住，所以这些苗人和彝人给他修了一个屋子，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河漏轩记》，因为他把那个屋子取名叫河漏轩啊，就是捡漏的漏，意思就是这哪里捡漏了，就是因为这个是充满了这些人对他的那种爱戴之心的建的这个房屋。所以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叫学如焦芳不如孩提之不虑不学啊，就是说你像焦芳这样的一个 治理学的权威又怎么了？这样的大学者、大专家，知识之多不过是用来给他这个作恶的。他就发出这样的感慨，最后他悟道的时候就悟出了天理不在我心之外，而就在我内心之中。圣人之道，我性自足，就是你不应该到外界去求取天理了，因为外界求取天理，你今日隔一物，明日隔一物，像他隔竹子一样，你终身知，然后终身不行，最后就是一无所成，或者说你知道的东西都是假的，和你的心是两层皮，只是你用来这个欺世盗名的一个工具罢了，所以说他说这个天理在我内心之中，你要向内去求。怎么向内祈求呢？就是去私欲，把你这个天生的这块镜子，天理它的形容就是一面明镜，把这个镜子上的灰尘就是私欲擦干净以后，这个镜子又亮了，又可以用来照物了，遇事照一照，遇人照一照，然后它来帮你做选择做判断。那这个就是王阳明的一个心学，它出现的一个时代背景。
2: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明朝医歌这个定位？
3: 这个其实就是说，王阳明他因为是明朝，因为我按照我们传统知人论事，就是说他是明朝的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书法家、文学家，当然也是一个思想家。那么这个就是古人说的，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居于绝顶啊，所以说他是一个，你比如说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对吧？他在最后这个晚年的时候，他是官至江西巡抚兼南赣巡抚兼南京兵部尚书但是因为当时他平乱有功尤其是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可以说是对大明有再造之功，当时他的入阁的呼声很高，他的一些弟子也都在北京做这个高官，都希望他能入阁。如果他入阁了，他就相当于是正一品了，内阁大学士。但是因为当时内阁的首辅杨廷和不喜欢他就是觉得他的这个心学是对朱熹理学的一个反叛，所以说一直在阻挠他入阁。再加上这个王阳明的伯乐，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就是王琼发掘了王阳明的军事才能执意让他去当南赣巡抚，去平这个南赣匪患，王阳明的这个军事才华才得以施展出来。这个王琼和杨廷和的关系很不好，他们俩是政敌，所以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杨廷和一直阻挠王阳明入阁这是王阳明在政治上的一个成就。军事上的成就就不用说了，对吧？他一生中三大军事的伟业，一个是平定南赣之乱，一个是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然后是广西的思田之乱，这个三个不朽的功业那么他的这个用兵的风格呢，其实很多人就喜欢把他跟这个曾国藩做一个对比，对吧？曾国藩是结硬寨呆仗，对吧？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曾铁桶是说他走到哪儿，他的这个部队就跟工兵队一样挖到哪儿他去攻城的时候也是把敌人的城池绕着一圈挖这个壕沟恨不得三丈深三丈宽，最后里面被围得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直到这个城中这个断粮人相食，不得不开城投降。所以说他是曾铁桶，就是他非常的谨慎。而王阳明他打仗呢，其实就会让人觉得很精彩，就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为什么会这样？我拿这个他凭这个南赣之乱来举例吧。这个南赣这个地方的土匪，他们是有十几伙的，这些山贼是很厉害的，他们在这个山下的这个村庄里面他都是有这个家属的所以你官军来剿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山上去，你官军一走他们又下山，甚至就耕地，就混迹于这个村民当中，你根本察觉不出来他们谁是谁，而且村庄里面的人也会给他们通风报信但是王阳明他一到这个南赣，一到这个南赣的首府这个赣州以后，他首先就是开始用这种反间计把这个山贼的眼线一个一个的揪出来，然后其次他就用这个十家牌法就是每十户人编为这个一保，然后就是给发一个木牌，上面把每一家的户主的姓名然后这个有哪些成员的姓名全部写得一清二楚就是谁要外出离开这个地方村子， 也都要报告，相当于把你们大家互相监督起来，这个战时的时候用非常的有效。他这个对这些山贼呢，他也是这个各个击破，而且他对有的是一意主角啊，杀得片甲不留，对有的呢他又是这个温情脉脉的这个劝降书写着好酒好肉送过去，一车一车的送，一定要把对方感化了，让对方这个来降啊。所以说他的弟子啊，因为他这个讲学的方式很奇特啊，就是他不是在课堂里面，他都把弟子带在身边啊，在户外教学。弟子看到以后就非常的神奇，就问他这个先生战争不败之法能不能教我们，然后这个王阳明就说用兵何术，此心不动即为术。就是他为什么一会儿用脚一会儿用斧，就是因为他其实提前已经把这些匪首他们的这个性格以及他们的背景还有他们为什么落草为寇这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他打的是情报战啊，所以他就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策略啊，所以就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这个就是王阳明他打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说王阳明他是这个明朝一哥嘛，就是因为他是在各个方面文治武功，你像明史评价他说忠明之士，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人者，就是说他是在各个方面都做到了一流。
4: 对于王阳明这一生来说，最重要的恐怕是龙场悟道，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3: 龙场悟道其实它的起因就是他反对刘瑾，但是他一开始也没有就说他就去反对刘瑾，一开始轮不到他，因为王阳明他考上进士进入官场以后其实他很不喜欢官场，但是他也做事儿，比如说去督造这个威宁伯王岳的墓比如说兵部主事的时候他上陈言编务书，他也做事儿，但是呢他就觉得这个官场也做不成啥事儿，也没意思，所以他动不动就请病假，请病假就回到浙江，回到这个山阴这个地方，跑到这个山阴的这个会稽山里面就开始跟这些奇人异士啊和尚道士混在一起，就是他非常不喜欢官场的生活。那王阳明他破了一个什么记录呢？他是明朝第一个被脱了裤子在午门廷杖的官员为什么脱他裤子呢？就是伤害性很大，侮辱性很强后来是这个刘瑾他就是想拉拢王华，所以他没有把王阳明整死，但是呢他把王阳明给他贬到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龙场驿去当驿丞，就相当于现在镇招待所所长兼镇上的邮局的局长。但是在当时啊，那个贵州它是化外之地就是你这个龙场驿丞以前贬到那个地方当驿丞的很多人，这个根本就回不到文明社会了，一般到那儿待个两年，或者就在那儿病死了，或者就疯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不杀你，但是给你相当于判了个终身监禁。王阳明就启程了，启程以后这个刘瑾拉拢王华就不顺利，王华就不想加入他的阉党，那刘瑾他又这个反悔了，他就想派两个杀手在半道上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把王阳明神不知鬼不觉的给干掉，然后那两个杀手就离开北京，就一路尾随王阳明。那王阳明呢他也没有立即就去贵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去龙场基本上就交代到那个地方，不可能再回文明社会了，所以他最后一次他觉得他要回一趟老家看一下他的奶奶，他奶奶跟他关系特别好，因为他奶奶这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就是这个估计不看的话就再也看不到了。那么他就一路南下，南下到了杭州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被跟踪了，然后他就住到了那个圣果寺，就是以前他在去西湖疗养的时候也住过圣果寺，跟那个方丈关系特别好。然后他在圣果寺的这个当天晚上，他就在他的那个房间的这个墙壁上写了一首绝命诗，然后他就东西收拾好，然后就直接踏着月色去了钱塘江。然后那两个杀手呢听到动静到他房间一看，看到他的诗里写的东西就知道他要去江边，是要去自杀吗？然后就跟着他也去了钱塘江边。到了江边一看，王阳明的外衣和这个帽子都整整齐齐的叠好了摆在江边， 那个还有一张纸，上面就写的是他在那个房间里面写的那首绝命诗。然后他们再看了一下江面，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江面上有这个好像有人头起伏的踪迹踪影，然后就知道哦自杀了。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拿着回北京向刘瑾复命去了。然后王阳明他也确实跳江了，跳江之前呢，他看到远处有渔船，他知道自己死不了，所以他就跳了。跳了以后果然就被那个渔船给打捞起来了。捞起来以后，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其实是就是那个心如死灰嘛，他知道肯定是刘瑾也不想放过他，他就知道这个天下之大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所，所以他就随波逐流吧，就是你这艘船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然后这艘船呢，它是出海打鱼的一艘船，然后他就跟着出海了。出海了，在有一天晚上突然这个天降暴雨，然后这个惊涛骇浪，狂风作，然后那些渔夫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但是也没有见过这种阵仗，所以都躲在这个船舱里面瑟瑟发抖。那王阳明他因为就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本来在诏狱的时候他就感觉自己可能活不了，那么再加上现在九死一生，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就走到这个甲板上面，然后去把那个帆收了，然后去掌那个舵，然后任由那个雨水就打在自己的脸上。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连续崩了这么多天的这个心弦一下给舒张开，然后就吟诵出了他很有名的一首诗，叫泛海，泛舟的泛，海洋的海，叫显遗缘步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西夏天风。后来这个雨停了以后，这个船靠岸，然后王阳明在这个福建上岸，这个上了武夷山以后，他就在一个寺庙里面把这首诗写在了那个墙壁上，所以这首诗就流传了下来。就说这个显遗缘步至胸中，就说艰难险阻，就化险为夷的那个险夷，艰难险阻它就像天上的这个浮云一样，云聚云散很正常啊，它不会说一直聚在那个地方，就是不会一直滞留在胸中，一直挡住太阳，没有这样的云啊，就像何意浮云过太空嘛。那这个就是表现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豪迈的一面，也是他作为诗人的一面吧。就王阳明的诗有两类，一类就是来讲他的那个学说的啊，讲什么是良知啊，就是那就属于道学诗、学术诗。那还有一类就像这个泛海这种，就是他不是文人在书房里面寻章摘句雕琢出来的，他是有其人所以有其诗，因为他有这样的人生的经历、格局、气象，所以有他这样独一无二的一种艺术风格。那这个就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前经历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4: 当下我们应该向王阳明学什么呢？
3: 我觉得王阳明他的心学的三大命题嘛，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总结成六个字，就是两个词，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啊，一个是做自己，一个是去私欲。我刚才说龙场悟道悟出的就是天理不在，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好，欢迎收听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千。
5: 是啦，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晏昼4点，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咁首先同大家讲讲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先啦。大湾区之声系香港 FM102.8、澳门珠海 FM105.4、广州 FM98.0、深圳 FM101.2、佛山 FM93.2。咁香港之声系 FM87.8同埋 AM675。咁大家仲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嚟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啊。
5: 冇错。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啦。一开始上翻两堂嘅财富学堂嘅，分别嚟学习下啦，固收类嘅理财系乜，到底有咩风险，以及从分级基金日价嚟睇套利机制对于定价嘅重要性啊。
6: 冇错。咁稍后嘅股市扫描啦，将会邀请到广州伟铭日基金投资总监马天明嚟总结同埋回顾翻 A 股嘅行情特点啊。
5: 冇错，稍后留意。接着还会有财智湾区，将会一同关注人工智能加绘就香港影视文化产业新优势。
6: 去到热点观察的板块，会一起来谈谈市场规模达1.5万亿元，抵抗经济速势腾飞。
5: 没错了，以上就是今天中午节目的大概内容。收听我的节目同时都请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个名字都叫做大湾区之声的。在上面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一一呈现的。下面先做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先上两堂的财富学堂。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8: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8: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0: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喂，
10: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我想问一下乜嘢系固收类理财啊？仲有咧，佢嘅投资风险大唔大噶？
5: 好嘅，嗱，我哋呢堂课咧就嚟回答呢个问题啊吓。 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咁就系以咧存款、债券等债权类嘅资产作为主要嘅投资对象嘅一种银行理财产品啦。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咧，喺存款、债券等配比唔少于80%嘅情况之下，亦都可以投资咧其他类型嘅资产。咁固定收益类理财虽然话风险比较细，但都存在投资风险嘅，就唔系保本嘅投资嚟噶噃。
10: 嗯，我对固收类理财大致有了解嘅，咁佢嘅投资风险呢？
5: 嗱，小仪，风险分析系如下嘅，首先咧就系利率风险啦。嗱，固定收益类投资啊，通常会受到利率嘅影响噶。当利率上升嘅时候咧，债券同埋其他固定收益类嘅投资嘅市场价格咧，通常都会下降。咁呢个可能会导致到投资者蚀钱，因此咧，投资者需要密切关注呢个利率变化情况，并且喺做出投资决策之前啊，考虑埋呢个利率变动可能会带嚟嘅风险啊。咁第二个风险咧就系信用风险啦。嗱，固定收益类产品嘅安全性咧，往往同发行方嘅信用等级有关系。如果市场流动性紧缺，借款方出现违约或者信用评级下调，咁投资者就可能会面临损失噶啦。
10: 邝主任，作为投资者，如何进一步了解固定收益类嘅理财产品啊？佢哋有边啲嘅分类啊？
5: 分类嚟讲咧，首先有第一种现金管理类啊，投资对象咧就系现金，期限喺一年之内含一年嘅呢啲银行存款等货币市场嘅工具。咁啊，风险同埋收益都比较低，流动性系较高嘅。咁第二种咧就系不含权固收类啦，投资对象咧就系债权类嘅资产，主要投资范围包括有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工具等，系目前银行理财嘅主要产品类型啊。收益同风险咧比现金管理类都更加大一啲。咁第三类咧就系含权固收类啦。呢类产品嘅固收投资下限咧系80%，其余部分咧可以根据投资目标同埋风险，适当咁参与下权益市场投资。主流咧系通过股票、公募基金等参与投资嘅。
10: 跟住落嚟，等我嚟总结一下固定收益类理财嘅优点啦。第一点，风险较低。固定收益类嘅投资对象都系受到市场波动较细嘅产品，投资风险比较低。但是这样并不等于说完全没有风险的。第二个优点，关于投资期限的。固收类产品的投资期呢，通常是比较灵活的。投资者可以根据自身实际的情况选择不同期限的产品。
5: 小仪，不要忘记吧，固定收益类理财都有缺点的吧。第一个就是收益空间小。固收类理财呢受到市场的影响小，有些意味着市场的景气发展呢是没法子为投资者带来更多收益的。第二就是固收类理财是不等于固定收益的理财。固收类的产品当中会涉及到中低风险的产品的，而且是非保本投资。所以发行机构是不承诺投资者一定会获得多少的固定收益的。
10: 我也来总结一下先。固收类理财更加适合追求稳健低风险的投资者。在选择理财产品的时候，需要投资者结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目标来决定啊。
5: 是啦，小仪，以上就是关于固收类理财是什么、投资风险大不大的相关知识啦。想了解更多关于理财知识的话，可以到云听搜索财富学堂，点击回听啦。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啊，
10: 小仪仪扮演者露如。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1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1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4: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4: 下堂课讲，
11: 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3: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啊？
14: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同学们上课啦！今我哋讲嘅课题咧就系从分级基金日价睇呢个套利机制对定价嘅重要性啊！
10: 邝主任，我知道喺资本市场当中套利机制无处不在。
5: 是啊，嗱，正系呢种普遍存在嘅套利机制咧，保证咗金融产品定价嘅相对准确性。所以咧，当套利机制缺位嘅时候，金融产品嘅价格就会更加容易出现大幅嘅波动。
10: 嗯，咁我哋应该点样去定义无处不在嘅套利机制呢？
5: 嗱，喺定义上啊，套利机制可以包括好多广义范围上嘅机制嘅。举例嚟讲啦，顺畅嘅上市同退市机制就系保证二级市场股票同一级市场公司定价相匹配嘅重要套利机制啦。
10: 哦，系啊，当二级市场估值过低嘅时候，一个顺畅嘅退市机制会令到上市公司有动力私有化退市，从而咧削减二级市场嘅供给，令到价格回升。而当二级市场估值过高嘅时候，顺畅嘅上市机制就会令到好多公司登陆二级市场，增加二级市场嘅供给，从而令到价格下降啊。
5: 咁而喺呢个 ETF 基金当中咧，套利机制就更加简单而干脆，投资者可以喺场外申购基金份额，转入场内去卖咗佢，又或者反向操作。所以咧喺绝大多数嘅时候 ，ETF 基金嘅场内份额同埋场外份额之间嘅价差咧系非常之细嘅。对于那些同时在二级市场上市交易的封闭式基金来讲，套利机制在很多时候真是缺失的。投资者买入的基金份额在几年的时间里头都不可以赎回，只能够卖出。持有的封闭式基金份额和基金的实际资产之间并没有一个顺畅的套利机制。所以呢，封闭式基金也就经常会出现二级市场价格对净值的大幅折价了。在小部分的时候也都偶要出现日价。
10: 光珠啊，讲咗咁多，有冇例子啊？
5: 小儿啊，譬如话喺2005年到2007年嘅大牛市当中咧，呢种折价率嘅变现咧，就为当时揸住封闭式基金嘅投资者带嚟巨大嘅回报啦。
10: 哦，明啦。啊，邝珠啊，我想问一下咧，分级基金历史上嘅套利机制同价格系点样形成嘅咧？
5: 在2019年和2020年分级基金出现了一个很经典的案例，证明了当套利机制改变的时候，产品的定价都会发生改变，从而导致到折价和日价率的变化。一般来说，分级基金的条款很简单，一只指数基金作为母基金，然后拆分成 A 类和 B 类两只子基金。 A 类基金就类似于债券，本金受到保障，并且从母基金当中会拿走固定的回报，而剩分的收益或者亏损呢，即是都是由 B 基金来承担。即是说 B 类基金呢是从 A 类基金借了一些杠杆进行投资的。
10: 哦，由于 B 类基金实质上是从 A 类基金借钱，因此呢 A 类基金和 B 类基金的出现必然是成对的。
5: 是啦，即是说呢，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买入的 A 类和 B 类基金呢是不可以单独赎回，必须是配对赎回。而投资者在一级市场所买入的份额呢，也都必须同时拆分成等量的 A 类和 B 类基金。
10: 哦，这样可以从母基金和 A 加 B 类基金之间来回转换的套利机制，是保证了只要母基金的净值大于 A、B 两只基金的市场交易价格之和，咁投资者就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入 A、B 两只基金，合并以后以母基金的形式去卖出。咁在相反的情况之下，投资者就可以买入母基金，拆分为 A、B 两只基金，然后卖出获利。
5: 是啦，冇错。所以指出的就是这种套利机制并不会保证分级基金 A 端和 B 端的价格分别会等于自己的净值的，因为并没有套利机制保证这两者之间的通畅套利。分级基金的套利机制仅仅是存在于母基金的净值和 AB 这两只基金交易价格之和之间的。
10: 邝珠啊，有没有例子来分析啊？
5: 例子啊，有的。例如说2019年和2020年的套利机制与整体日价率的变化，在从2019年初到2020年初的这一年左右时间里头，分级基金的套利机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时也都导致到其中一些分级基金的定价日价情况发生明显的变化。简单来说，就由于分级基金当中的 B 端在2015年曾经因为炒作导致一些投资者亏损严重，所以监管层要求分级基金这种过于复杂的金融工具要有序地退出市场。作为有序退出市场的一部分，从2019年开始，不少的分级基金就不允许新增份额了。
10: 这样讲来，这种制度的变化就导致了分级基金、母基金和 AB 基金之间的套利机制被斩断。 当场内 AB 基金的交易价格之和相对母基金净值出现日价的时候，投资者不可以顺畅地申购到母基金，然后拆分成 AB 基金去卖了它。矿主阿嫲，等我再来试下总结啦。从一些分级基金在2019至2020年的整体日价率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算是同一种金融产品，当套利机制改变又或者是缺失的时候，它交易的价格、折价日价率等的要素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种变化和价值的多少毫无关系，纯粹是一种价格在交易博弈力量改变时候产生的变动。尽管在长期这一种的变化对价值毫无影响，但是对于投资者来讲，如果可以巧妙地利用这一种定价的变化，就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盈利。那就好像在2005年到2007年之间利用封闭式基金大幅折价的投资者这样。反之，如果没有理解这一种交易价格的变化，仅仅因为价格的上涨就贸然参与，就可能会遭受到亏损了。以大幅日价买入分级基金，尤其是 B 端基金的投资者，就会在这里蚀大底。
5: 是的，小鱼儿你总结得不错，我们下堂课继续讲呢。落课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0: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15: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4: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

0: 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1: 哇！
0: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2: 好啦，咁啊，清明节假期期间，继续同大家关注啦市场方面嘅一个嘅情况嘅。咁啊，请出嘅嘉宾啦，系嚟自咧广州伟美基金嘅投资总监啦，马天明嘅，马总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咁啊，见到啦，就喺假期之前咧，个星期市场方面嘅表现咧，都有一定嘅起落嘅。咁就到四月份啦，先系获得一个开门红，但系随后咧出现翻一定嘅回调。点样评价市场嘅表现啊？
3: 系啦，市场整体表现嚟讲，继续系以一种震荡格局为主啊。咁而主持人所提到嘅重点就系四月份之后咧，确实系会迎嚟咗一个大幅度嘅宽幅震荡啦。咁从四月嘅第一个交易日咧，确实会形成一个开门红啊。咁随后咧形成咗一个连续量嘅一个调整。咁可以讲咧，指数啊经历过三月底之后，或者可以讲喺一季度底之后咧，个流动性开始收紧咧，咁咧迎嚟咗一个比较明显嘅我哋讲嘅流动性嘅宽松嘅态势。咁但系咧，市场一路都冇太明显嘅形成一个上攻啦。咁外围嘅事件嘅影响啦，咁依个系一个相对比较大嘅因素。而全周嚟讲咧，基本上可以讲就喺3900啦，到3950点附近嘅呢区间形成一个窄幅嘅震荡。咁但系咧就会睇到一个重心点，就系除咗上证之外咧，其余嘅两大指数啊，都出现到唔同程度嘅重心下移啊。咁特别系创业板啊。在本周来讲确实也拆写了本周的一个新低。可以讲就是说目前来看整体市场呢，一个是缩量的格局，第二个是板块轮动的节奏。

方面呢，稍微会相对比较出色嘅，就系创新药板块呢形成一个触底反弹，咁随后就系光纤嘅相关嘅概念嘅涨价啦，形成到带动嘅整体板块。咁其余嚟讲呢，可以讲就系话相对系轮动

0: 以一个窄幅的震荡为主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接落嚟或者可以讲在之后的节奏之后啦，咁更加多呢可能会集中返一啲短线嘅交易啦，或者可以讲更加多留意返啲快进快出嘅一个布局啦。咁如果係话从深度布局嘅角度嚟讲呢，可能短期呢仲未见到有太明显嘅变化。因为呢喺之前嘅假期嘅期间呢油价系继续形成一个拆卸阶段性嘅高点啊。咁令到市场其实整个投资逻辑呢都会去进行一个重新嘅重估啦。咁从之前嘅一啲高增长嘅一啲科技股呢，咁我哋会见到呢行情方面包括资金方面呢慢慢流向一啲重资产嘅。咁所以呢接落嚟方面啊，大家仲係鍾意关心返楼价有冇发生一个根本性嘅变化。如果仲喺100蚊美金附近形成震荡嘅话呢，咁短期呢对于市场嚟讲都係相对会偏弱嘅态势。呢一块呢大家就要值得留意啦。
1: 嗯，望翻今日星期啦，就喺各个行业当中咧，医药股咧继续系一枝独秀嘅，咁之前就讲到话咧，一季度啊当中一啲 B D 嘅交易咧已经系比较之亮眼啦，咁样样吓。咁跟住嚟，对于话一啲嘅即系医药板块后续嘅投资点睇啊？
0: 系啦，整体医药板块嘅角度嚟讲咧，我哋会留意到就系业绩方面啊，确实会有一个相对比较亮丽嘅拐点啦。咁样嘅话咧，其实系有利于带动市场，但系亦都留意到啊，美国突然之间出手，对于这个进口专利药的这个加征100%的关税，对于短期来讲呢情绪方面都会有

點啦，包括咧，我哋喺一季度嘅時間咧，陸續就會見到一季度嘅整體披露嘅話咧，咁亦都係會迎嚟咗一個大嘅一個持續嘅增長。

0: 创新药会迎来相对比较明显的一个回暖的。咁喺呢个带动嘅基础上面呢，如果从盘面嘅角度啦，宽基嘅持仓其实相对会比较低嘅，板块嘅估值呢其实现阶段都系回到去相对比较合理偏低嘅水平。咁而科技股回调嘅一啲资金呢，亦都会有机会做返个高低召唤入返去啲创新药嘅板块，所以呢形成咗我哋讲嘅一个底部反转嘅一个过程。但短期呢可能就会偏震荡啦，因为大盘方面呢其实相对就算话特别强啦，所以呢喺咁嘅时间段呢，对于大家嚟讲呢，就大家可能就要留意返，要等到相对盘面方面有所配合啦，咁先至机会先会更加多嘅。
1: 咁另外见到呢，就今日星期一啲嘅 CPO 啊、光通讯模块嘅板块呢都係相对较为之强少少啦。消息面方面呢，深圳市工信局呢近日印发咗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服务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就明确指出话呢重点发展啦高速率低功耗嘅呢个硅光模块 CPO、LPO、MPO 封装光模块啊。亦都係见到最近呢喺外围市场方面呢，英伟达呢亦都係向美国嘅半导体公司啦投资咗20亿，并且呢双方会是合作一啲嘅硅光子技术吓，咁啊之前亦都系投资咗20亿啦，系向一啲嘅光通讯模块嘅一啲嘅公司嘅。咁对于话相关嘅产业链咧，后续点睇咧？
0: 系啦，咁呢一块嚟讲咧，整体后续嚟讲，可能系局部性嘅行情会更加明显一啲啦。啱啱亦都系提到啊，其实整个链路同埋链条嚟讲，系确实有比较明显嘅形成咗受益嘅。咁啊盘面方面嚟讲咧，配合得相对清晰一啲，或者话持续性会有所带动嘅，系光纤嘅相关嘅一啲概念啦，咁形成到一个比较明显嘅带动效应，咁亦都系全体产业链形成一个带动啦。咁里边咧，其实从上年嘅三季度以嚟咧，整体嘅国内市场嘅呢个光纤价格系持续形成咗上升，咁一方面就反映到需求系相对比较偏好啦，而供应整体仍然系偏紧张嘅格局。咁特别咧系海外嘅需求现阶段系相对比较旺盛嘅。咁咧，從而咧就會帶動翻呢個出口相對強勁啊！咁啊，反映翻咧就係全球嘅光纖光纜市場咧係持續形成一個向好。咁從之前嘅復甦咧，已經慢慢轉向咗呢個供給偏緊同埋呢個量價齊升嘅現階段啦。咁咧位數唔多，確實係會形成而家盤面方面嘅一個獨特相對比較強嘅持續性嘅一個亮點之一。如果係話整個光通訊光模塊嘅角度嚟講咧，咁一定會形成一個普遍嘅一輪嘅上升嘅，因為現階段呢一方面嚟講呢確實係有業績嘅持續去形成一個支撐，但成交量現階段可能會相對弱啲，因為日均嚟講可能都係20000億水平，咁同之前嘅比較呢就稍微會差少少，咁所以呢兩邊嘅去大家去留意返呢個板塊同埋呢個細分領域呢，可能更加多要留意返啲細分領域，啱啱提到嘅光纖光通訊啦，咁呢一塊呢反而機會受益會相對會多啲。咁如果話繼續集中返喺 CPO 嘅，咁更加多留意返就係三線保障嘅藍籌啦，咁樣嘅帶動呢相對效果會好，因為呢前期一線嘅品種現階段市值方面呢比較難去配合返目前嘅市場嘅成交形成一個推動效應，所以呢如果大家關注呢要關注返光纖嘅漲價帶動返整體市場啦。
1: 再关注下呢一个 AI 算力方面啦，最近都见到啦，工信部咧系印发咗呢一个关于开展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嘅呢一个通知嘅，咁讲到话到2028年底啦，基本建成咧呢个普惠算力服务体系，进一步加强啦对中小企业嘅算力应用嘅公共服务嘅力度，咁啊降低咧就中小企业获取使用算力嘅门槛，并且咧就首次明确嘅提出话咧要探索算力银行、算力超市呢啲创新嘅业务嚟支持呢啲嘅中小企业啦。存入閒置嘅算力資源嚇，咁啊似乎咧就對於話呢一個嘅算力服務嘅公共嘅呢種嘅能力咧，不斷喺度提升嚇，會唔會進一步咧推動翻大家使用嘅呢一種嘅效率咧？
0: 係啊，確實會形成一個推動嘅整體效應，因為國產算力咧而家全鏈路嘅景氣度形成一個加速嘅，量價提升亦都係相對會比較明顯啦。喺目前呢一種供需相對都係強邏輯嘅呢一個擠壓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市場都預期翻今年2026年啊，算力產業鏈咧会进入咗全链路嘅呢个通胀嘅周期啦，咁啊行业嘅景气度咧就会从核心嘅芯片咧去转向咗呢个 AIDC 啊，同埋云与算力嘅服务啊，仲有就系话配电嘅呢个服务啊，仲有就系服务器等等呢环节嘅全面嘅一个外溢嘅，咁啊 鑑於大嘅核心點就係、是上游嘅一啲大廠啦，啊幾大嘅巨頭咧，都明確嘅一個資本開支嘅一個趨勢咧，從而咧就令到供應鏈咧有比較高嘅呢一個業績嘅確定性。咁啊，深度亦都會見到會捆綁翻一啲供應鏈嘅公司呢一方塊咧，目前嚟睇咧。仍然是有机会形成一个受益的。咁这个 AI 算力啦整个推动它会去带动返啲光模块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啱啱就见到啦无论是从光纤好啦十大的一个光模块的市占率其实都是偏国内啦。咁呢就会带动返算力的持续性的一个推进的效应。咁可以讲呢算力啊包括是啱啱提到的一啲通讯啊其实是整个链路是会形成一个景气度的上升，所以接下来呢都会形成翻局部的轮番上映的一些行情嘅。咁呢一块呢目前如果是配合市场的话呢就不能够麻木咁样去做多啊，虽然是睇多嘅，咁但是呢就要留意翻盘面的一些技术性的机会啊，咁样先能够相对比较好去把握嘅。
1: 咁另外今日星期呢见到喺呢一个嘅即係航天方面嘅消息都比较之多啦，除咗呢个 SpaceX 之外呢见到我哋国产嘅一啲嘅需要航天嘅公司啦，好似中方宇航啦获得咗呢一个科创板嘅受理，咁银河航天方面呢亦都系呢完成咗呢一个嘅登记辅导啊等等嘅。咁对于话需要航天跟住嚟会唔会进入到一个嘅关键期同埋一个关注期呢？
0: 係啦，咁如果从整体嘅一个行业发展嘅角度嚟讲呢，确实系进入咗呢个快速发展期嘅。啊，无论是从之前的我哋讲嘅整体嘅市场慢慢开始嘅形成一个放量啦，咁未来咧，随住呢一个国家嘅呢一啲国对于一个低空轨道嘅资源嘅一个争夺进一步加剧啦，咁啊叠加翻太空算力啊，同埋六 G 等等呢一啲新兴技术嘅呢个逐步嘅释放嘅话咧，咁咧预计全球呢个商业航天嘅规模咧，都会进一步形成一轮嘅一个提升嘅。咁会形成接落嚟包括下半年会带动返我哋讲嘅呢一个节奏。咁而家呢市场其实更加多都係预期返 SpaceX 嘅呢一个推

个行业来讲呢，就会有机会带动返呢个产业链景气度，有形成一个向呢个上游传导嘅过程。咁呢一块呢局部性嘅机会呢，我个人认为係相对会比较多嘅。但如果话全面性去进行爆发嘅话呢，可能短期唔一

0: 所以呢海外市场的影射是现阶段来讲更加多关心的一个核心点啦。这一块呢作为跟踪确实是有需要的。
1: 嗯，咁另外今日星期咧，盈基嘅人咧都系有过一定嘅表现嘅。咁消息讲到啦，陆聚基嘅人咧同呢个东方精工联合打造咗啦国内万台级盈基嘅人嘅自动化产线喺广东咧正式系启用，咁都标志住啦盈基嘅人规模化量产能力咧取得重大嘅呢一种嘅突破。咁跟住嚟都会有呢个盈基人嘅呢个运动会。咁之前王兴都讲到话咧，可能咧今年呢机器人咧会跑得快过人添。咁啊，点样睇到后续嘅呢个盈基人嘅表现呢？
0: 系啦，盈基人嘅表现嚟讲咧，接落嚟确实系大家都有比较明显嘅共识啦，形成一轮嘅一个带动噶啦。咁带动里边咧，唔单止系国内市场啦，包括系海外市场咧，其实嘅带动效应都无论系从产量嚟讲咧，都会慢慢有一个持续释放嘅一个过程嘅。咁呢一块咧，其实比赛大家都见到啦，每一次嘅呢一个表现嚟讲，确实系会有一个飞跃嘅一个进步啦。咁同時呢亦都會帶動返呢個具生智能嘅成個行業嘅標準落地啦。咁呢一個相關嘅產業鏈呢，個人認為呢都會局部性形成嘅機會。咁人形機人裏面相對嘅傳感器同埋一啲電機關節呢一啲呢啲相關硬件呢慢慢喺度形成一個標準化嘅。預計行業裏面嘅其實嘅整個預估嘅話呢，未来两年之内呢，行业的硬件的这个差异率都会显著形成一个收窄。咁呢这一块的一些零部件呢，个人认为受益的机率还是会相对比较高的。咁所以呢，如果我们从人机人的角度来讲呢，不单单是看一个整个整装啦，更加都要留意返啲零部件的一个采购量同埋一个增长量啦，从上游的角度呢慢慢往下进行一个延伸同埋推进。所以呢优先受益的应该是还是这个传感器的。
1: 咁另外呢就见到假期后返嚟之后呢都会着到呢个年报披露嘅呢个密集期，目前呢已经超过咗千家公司啦披露咗年报，而且呢分红嘅公司呢占咗绝大多数啊，目前呢见到分红额比较之高嘅一啲公司呢集中喺一啲嘅行业嘅龙头，好似啦工行啊、中移动啊、建设银行啊，分红呢超过千亿嘅，农行、中石油超过呢800亿咁样，就好似呢宁德时代、美的集团、贵州茅台都系呢高分红。咁对于高分红嘅一啲公司相关嘅投资点样嚟替代呢？
0: 系啦，咁呢一个确实系接落嚟，如果油价冇太明显向下嘅话，高息分红仍然系市场主流嘅一个标配之一嚟嘅。我哋会见到咧，各大嘅一啲龙头企业啦，包括系银行好就算系锂电池行业里边嘅宁德时代咧，我哋会见到从年报披露之后咧，确实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明显嘅大幅度分红。一方面顶层设计嘅一个推进啦，亦都系提倡翻大家能够做高比例嘅一个投。分红啦，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市场现阶段嘅整个我哋讲嘅一个方向咧，都会慢慢去将分红比例形成一轮嘅一个提升。咁从现阶段嚟讲咧，呢一类型嘅公司啊，确实系值得大家去喺2026年咧，作为提前布局啦，或者系话相对确定性嘅一个标准嘅其中一块嘅。咁而家市场咧确实一方面。政策的一个方向其实就已经是慢慢形成一个落地啦，咁而新增的一些市场政策的刺激整体 A 股其实不算特别明显，咁所以呢现在的投资逻辑慢慢就是会回归返去业绩的这个推动的导向的，所以从年报同埋一季报的预披露咁我觉得这一个重点呢两块加埋一起去进行一个叠加的话呢，咁至我哋嘅行情喺四月份呢仲更加会形成一个好嘅把握。咁我哋特别留意嘅时间点就係四月十号之前啦，咁有强制性嘅一个披露嘅要求嘅一季度嘅呢一个月披露。咁所以呢喺呢一个阶段嘅情况之下，如果有大幅度一季度增长而年报业绩又整体相对比较强嘅话呢，咁一季报嘅月披露呢会有机会係带动返整个行业去形成一个持续的爆发的。咁我哋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其中一个品种之一就是创新药啦。咁近段时间是因为年报的整个预披露包括是披露的过程当中呢，确实业绩增长非常之不错。咁从而呢有某些公司的一季报呢亦都是会有大幅度的一个增长的整个预期在度。咁令到呢资金喺现阶段呢就不断咁样去进行我哋讲嘅创新药嘅拐点嘅一个预测。咁所以呢 接落嚟，其实有啲板块系值得大家去进行留意嘅，包括系一个电池啦，仲有就系一啲能源金属啊、资源品啊呢啲，确实有机会去形成一个受益嘅。咁呢啲咧，喺相对目前弱势市场嘅过程当中咧，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后续。如果系 A 股有机会企稳嘅，或者可以讲就话企上呢个3985之后咧，呢啲都系值得大家关心同埋留意嘅一啲方向。
1: 咁阿总对于话假期翻嚟之后市场嘅表现有咩嘅即系睇法同埋一啲嘅提醒？
0: 系啦，假期翻嚟之后咧，啱啱我哋都提到啦，确实系要留意翻业绩方面嘅。咁业绩方面有两睇嘅，一方面就系话大幅符合预期啦，咁大家可能要回避啦。呢一度咧，其实近段时间啲储能嘅龙头啊，业绩公布之后咧，就形成一个幅度嘅一个下杀嘅。咁亦都系每逢到四月嘅时间段都会有相对比较明显嘅分化，所以如果大家手上边揸住嘅一啲品种啊，如果业绩方向其实年报方面唔系话太理想嘅话咧，咁喺一季度之前咧，可能要稍微要回避一下，相对会比较合适嘅。咁同时咧，由于市场嘅量能系未有太明显放大嘅情况之下咧，咁大家如果系需要参与，尽可能要等到业绩有所比较明显释放咧。咁而盤面嘢得到一個比較大嘅確認咧，咁機會先會比較多。咁而家嚟睇咧，指數繼續喺3950點附近形成一個震盪啦。咁但係咧，前期相對比較強勢嘅創業板都出現到一個比較明顯嘅補跌。所以啊，如果係離咗場嘅朋友咧，相對倉位就唔能夠特別重啦。個人認為30%左右或者30%以下，其實作為一個觀望嘅態勢，反而效果會比較好啊。因为现阶段睇咧，油价嘅持续性可能仲系会有所延续嘅，咁所以咧呢一块嚟讲咧，大家如果系话系参与翻啲科技成长嘅，咁可能仲要再等一等，相对会比较好啲一啲啦。
1: 好嘅，今日时间都唔该晒马总嘅一个点评，咁啊，我哋假期之后再见，拜拜。
0: 好，再见。
2: 系咪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嘅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嘅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系 resettb@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5: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4: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5: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6: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7: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8: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1: 最后今日嘅财智湾区一齐嚟关注人工智能加呢个话题吓。最近咧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嘅第30届香港国际影视展上边啦，生成式人工智能成为咗全场嘅焦点吓。喺呢个 AI Hub 人工智能专区上边咧，多家嘅企业就展示啦，喺 AIGC 即系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仲有好似 AI 短剧、AI 动画等等嘅最新应用同埋技术突破。咁其实都印证住咧，影视文化产业啦，正喺度迈向人工智能时代。
9: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155规划纲要也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1: 咁粤港澳大湾区喺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方面呢，有边啲嘅优势呢？咁而人工智能加又点样绘就香港影视文化产业嘅新优势呢？咁而大湾区点样样嚟发挥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嘅作用，为全国提供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嘅湾区样本呢？咁今日时间咧将会邀请到咧广东南方智库成员、经济专家张仁汉先生一齐嚟探讨嘅。张生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
1: 剛才我們都講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是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的，都想首先請教你，粵港澳大灣區在這方面具備哪些獨特優勢呢？
3: 咁首先谈谈粤港澳大湾区咧，喺发展智能经济上嘅比较优势，一个咧就系政策协同同区域联动嘅优势啦。咁国家嘅层面咧，就将大湾区佢定位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咧就联动出台人工智能嘅专项政策，形成咗国家战略加地方落实加跨境协同嘅政策体系。咁例如咧，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佢等粤港澳合作重大平台嘅先行先试，就为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跨境应用咧提供咗制度嘅保障。咁喺政府嘅政策性引导智能经济发展嘅方面，区域联动上咧，粤港澳大湾区各级政府出台咗密集嘅 AI 支持政策，就形成咗咧战略引导要素支撑场景开放嘅政策体系。咁而喺纵向嘅联动上咧，就形成咗省市区三级嘅纵向联动嘅制度优势啦。咁喺个制度优势方面咧，省级层面咧，佢广东省政府咧就印发《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关于加快建设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嘅实施意见等啦，明确咁将 AI 打造成国家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咁市级层面咧，典型嘅事例，东莞市政府今年咧一号文就聚焦 AI 提出咧。到2027年要打造超100个示范应用场景，产业规模咧要突破3000亿嘅目标啦。深圳咧就出台咗关于推动工业武机、智能机器人等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嘅若干措施啦，支持 AI 同制造业嘅融合。而喺区级嘅层面咧，典型嘅事例就系东莞嘅滨海湾新区，作为 AI 嘅未来之。

0: 最高5000万元嘅算力圈，降低企业算力使用嘅成本啦。呢个方面，3000万元嘅 AI 政策包去支持企业嘅研发同智能拓展。咁呢种三级政策嘅协同咧，就为 AI 企业提供咗从研发到市场嘅全周期支持。咁而系虹口嘅产业基础优势啦。咁目前咧，大湾区佢形成咗全球智能终端研发同先进制造嘅核心承载区。大湾区咧，佢拥有全球最完整嘅制造体系。深圳啊为例啦，佢嘅人工智能企业嘅数量啊，核心产业嘅规模就位居全国嘅前列。等于广州同佛山等地咧，佢就推动咗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嘅融合，形成咗技术落地嘅肥沃土壤。粤港澳大湾区就系全球电子产业链嘅关键节点，为智能终端研发咧提供咗丰富嘅战场同应用场景。咁例如东莞就既系世界工厂，又系全球移动终端产业嘅核心承载区。在东莞的滨海湾新区呢，国家人工智能的应用中市基地，这些是移动终端方向，就依托周边的 OPPO、 VIVO 等企业的海量场景呢，解决了 AI 技术和实验室到量产线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好像那些 AI 潮玩、啊、AI 加智能终端、啊、就快速落地了。三呢，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资源的优势，就拥有全球最活跃的创新生态。大湾区珠江口东西两岸所形成的广州、深圳、香港与广州、珠海、澳门两个高新科技走廊呢，都成为了全球领先的创新集群。那大湾区就汇聚了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五家世界百强的大学，以及广州中山大学、华南理工、深圳大学以顶级的高校，以及一批国家级科研机构，在人工智能的基础算法、大模型的研发、智能的芯片等领域呢，就具备前沿研究的能力。那四呢，就是大湾区拥有智能经济、智能经济的资源方面的要素、数据和算力的优势。大湾区的数据资源丰富，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综合算力就位于全球的先进行列，支持高性能的计算、 AI 大模型训练以及这个大数据的分析。深圳呢，数据交易所就搭建高质量的训练数据集平台，覆盖了医疗、金融、文创多个领域。而港澳大湾区正在加快超大规模资讯集群的建设，算力规模呢是持续提升紧，就为人工智能大模型的训练、多模态的应用就提供坚实的支撑。五就是国际化的优势。香港呢，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文化交流中心，助力大湾区的人工智能企业对接着全球的资本、技术和市场，推动着技术标准、应用场景和国际接轨，提升中国智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那这些优势的叠加，就使到大湾区成为全国智能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为拓展人工智能加提供全方位的支撑。那通过前面这些分析呢，我们认为大湾区就培育了整体性这样的独特优势呢，它就是它的综合动能就形成了智能经济的新形态，人工智能加的先发优势。那主要体现在简明的五个方面，咁一系经济规模带嚟嘅市场优势，二系创新集群嘅全球领先地位，三系人工智能产业具国际国内嘅领先发展态势，咁四咧就是、国内国际领先嘅产业融合深度实践啦，五系政策支持嘅持续加码，咁特别系全球榜首嘅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同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同产业融合嘅数据同典型事例咧，都具有好强嘅实证力啦。
1: 咁都见到啦，喺第30届香港国际影视展上边啦，有多家嘅科技企业啦集中展示 AI 赋能影视行业方面嘅成果。咁香港啦喺 AI 加影视领域咧，唔知道有边啲代表性嘅实践经验同埋亮眼嘅成绩咧？咁而人工智能加未来咧点样样嚟绘就香港影视文化产业嘅呢种新优势咧？
0: 第30届香港国际影视展咧，系亚洲规模最大嘅影视作品展示同交易平台啦。咁第30届香港国际影视展，佢首次将人工智能就从辅助工具提升为核心嘅议题，成为展会咧最大嘅亮点啦。香港国际影视展咧，佢就展示咗 AI 加影视领域嘅代表性实践，同有住一啲亮眼嘅成绩。喺 AI 影视嘅内容上咧，就已经从辅助工具进化到成为创作核心啦。香港国际影视展嘅 AI 合专区咧，就成为 AI 影视成果嘅集中展示平台。科技企业通过 AIGC 就人工智能的生成内容的技术，推动了影视内容生产的高效化、个性化， 佢汇聚咗阿里云啊、可能 AI 啊咁呢啲众多嘅科技企业，集中咁展示 AI 知识、AI 短剧、AI 动画等前沿嘅应用。咁例如咧喺某古装剧嘅项目里边啊，可能 AI 咧佢就将原本啊需要2个月嘅复杂特

0: 就可以将影视制作的周期缩短 75%， 成本呢就可以降低 60% 到 80%， 咁已经应用于太平年啦、书画一梦啦，咁呢啲出海剧集嘅制作啦。喺头部企业嘅引领下呢，就实现咗 AI 技术重构影视生产流程。咁香港呢就依托国际化嘅创新生态，吸引咗全球顶尖嘅 AI 影视企业嘅落地，咁推动技术呢向住产业化去转化。比如数字王国Digital Demi就作为好莱坞嘅视效巨头呢，佢就曾经参与复仇者联盟啊、头号玩家呢啲影片嘅制作嘅。喺2024年呢就将国际创新研发中心落户在香港嘅科学院，咁计划到2029年底前要投入约 2.04 亿嘅港元去进行呢啲 AI 嘅研发同呢个制作。呢个中心就将好莱坞积累嘅数字资产库，例如虚拟角色啊、场景模型啊，去同香港高效嘅 AI 技术结合，推动香港制造电影嘅智能化转型啦。咁2026年咧，喺呢个香港国际影视展发布咗全球首部100% AI 原生电影《逆天行：悟空》啊。咁呢个影片啊，从角色嘅生成、场景设计、镜头运动到后期嘅剪辑，都系由 AI 系统去独立完成，彻底打破咗传统嘅拍摄加后期嘅流程啦。就被视为电影咧从拍摄嘅时代迈向生成嘅时代呢个分水岭啦。咁影视 AI 咧赋能内容嘅出海上啊，就正喺度实现咧从版权输出到在地嘅身体融合，未来发展就有住广阔嘅前景。咁香港佢作为国际影视交易嘅平台咧，借助住 AI 技术去推动国产影视内容走出去，亦就融入啊当地啊在地嘅市场。咁而非简单咁走出去去进行一啲版权嘅贩卖啊，咁呢啲咁嘅单调嘅呢个出去。呢个方面咧，艺炳传媒为例咧，中泰合作去拍合拍嘅短剧咧，《万波奇缘》啊，就以中国电商嘅女仔穿越咗异国去当王妃为设定，搭配啊中泰主角嘅阵容，推动中国嘅 IP 喺东南亚去生根。咁 AI 技术喺其中嘅应用咧，主要就系优化跨文化叙事嘅流畅性啦。咁例如啊，通过里边嘅 AI 生成咗符合当地观众嘅审美嘅人物形象同场景啦。对于香港在地嘅影视发展而言咧，人工智能加就绘就咗香港影视文化产业嘅新优势啦。咁形成咗四大核心优势，就有望推动呢个东方好莱坞嘅神话去重现，一系技术优势啦。咁 AI 咧推动香港嘅影视生产系降本增效，喺流程优化上咧，推动 AI 生成嘅动态地图可视化嘅效果，减少咗传统拍摄嘅反复试错。咁喺成本控制上咧，Kino AI GC 模型就将制作成本降低咗 60% 到 80%， 使到小中小影视企业呢都能够承担高质量嘅内容生产。第二呢就产业优势啦，头部企业就带动咗全链条嘅升级。咁数字王国啊，呢个 AI 摩天啊，呢啲头部企业嘅落地推进咗香港影视产业，而家正喺度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去转型。数字资产嘅积累方面呢，数字王国呢个好莱坞数字嘅资产库啊，同香港高效嘅 AI 技术嘅结合啊，就形成数字资产加 AI 生成嘅新型生产模式啦。咁就提升咗香港影视嘅技术壁垒。咁第三就是政策嘅优势同平台嘅建设。咁香港咧就支持 AI 加影视嘅战略布局。香港特区政府咧就通过政策嘅引导同资金嘅支持，就为 AI 加影视咧提供良好嘅环境。喺资金支持上，2025到2026嘅财政年度预算案咧，预留咗10亿港元啊，就成立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支持大模型嘅相关研发。数字王国等企业咧，就通过重点企业伙伴计划，获得咗香港政府对接高校人才招聘呢啲方面嘅支持啦。喺平台建设上，香港贸发局咧就通过香港嘅国际影视展呢个 AI 合专区，搭建 AI 影视技术嘅展示同交流平台，推动咗科技企业同影视团队嘅合作啦。即系国际化嘅优势啦。香港嘅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角色咧，就链接咗全球嘅资源，借助 AI 技术咧，推动国产影视内容嘅全球化。喺市场面积上啊，通过香港国际影视展呢啲平台，国产嘅影视内容就快速咁融入咗东南亚、中东等地区啦。例如32亿曼谷篇、曼波奇缘等合拍剧，咁通过 AI 优化文化叙事，就融入咗当地市场嘅技术输出上咧。香港嘅 AI 影视技术，比如讲可灵嘅 AI 动态地图生成咧，就可以输出到东南亚地区啦。 帮助当地的影视产业的升级，形成技术内容的良性循环。咁综合嚟睇咧，香港就凭借住国际创意资源、成熟的影视产业体系同前沿的科技融合咧，走出咗一条特色化的 AI 加影视发展路径啦，就为大湾区的影视文化产业升级咧注入咗强劲动力。
1: 唔该晒张生，咁我哋下期再倾过，拜拜，
2: 拜拜，
0: 再见。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4: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5: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6: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7: 我哋个成交量咧，
6: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5: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3: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好啦，继续直播紧嘅谈股论金中午版嘅节目啊，咁主持人咧系我哋嘅林毡啦，同倪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我哋嘅财经快报环节啊，马上嚟关注啊！嗱，寻日咧就系内地清明假期嘅第一日啦，咁出行客流形成高峰嘅。交通运输部预计啊，喺寻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咧约系2.96亿人次啊。咁啊，寻日咧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系219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173列。为了满足旅客搭车制数出行的需求，广州、郑州、武汉等地在昨日起增开夜间高铁和赏花列车。而昨日公路出行量预计达到假期三日的峰值，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预计约是6450万辆。全国民航方面，昨日就预计发送旅客是192万人次，全国水路的旅客发送量预计是135.3万人次，同比增长 11.7%。
2: 记者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

0: 13点整。
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为您推荐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明朝一哥王阳明，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吕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欢迎您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富春江山水独绝是中国山水诗的发源地之一，沿着南朝谢灵运、沈约、任芳的足迹，有唐一代孟浩然、刘长卿、孟郊、白居易、杜牧等都到此写下许多美丽的诗篇，而且出现了很多本土诗人，如施坚吾、徐宁、方干、罗隐等，诗得江山之助，江山亦因诗而益彰也。唐诗富春记是著名诗歌研究学者、浙江大学文学教授江若水创作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以唐代诗人唐诗为核心，凝聚富春山水、钱塘一线，重现南朝与唐代诗人的富春江行踪，赏析了他们在富春江留下的绝美诗篇，阐发了浙西唐诗之路山水与人文结合、自然与文化相应的审美意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寄见君子》以《诗经》为基础，将其中的经典篇目以绘画的形式一一呈现，同时每幅画作配以《诗经》的原文和作者的解说文字。解说文字一方面解读《诗经》原文的大意和相关典故知识，一方面讲述作者的绘图意图，同时也用轻松活泼的文字讲述现代人阅读该篇的意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愿将腰下剑，只为斩楼兰。唐代诗人王昌龄和李白的豪迈诗句，让楼兰二字成为镌刻在每个中国人心中的文化符号。然而那座让汉代将领魂牵梦萦、让唐代诗人慷慨高歌的传奇之城，究竟从何而来，又因何湮灭？除了诗歌与传说，我们是否还能听见他真实的心跳？现在答案就藏在《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这本书中。它并非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国内楼兰考古第一人、考古界金爵奖得主陈小璐教授将他数十年的研究与心血融铸而成的四千年楼兰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失落之城·楼兰四千年》一书，试图为我们拨开神话与诗歌的迷雾，还原一个靠考古证据说话的真实而复杂的楼兰。生活在内蒙古河套平原的秦秀英，60多岁时老伴儿离世，他离开熟悉的土地，来到陌生城市，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语言不通，习惯不同，他常常独自坐在房间，像被困在过去。儿媳芮东丽与他之间隔着看不见的距离，儿子吕永林夹在中间，既是夹心板，又是试图化解误会的桥梁。如何改善现状呢？转机来自写作与绘画。在文字与色彩的陪伴下，秦秀英慢慢搭起与世界的另一种连接，重新建立生活的秩序，找到新的快乐与力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亲密折叠》是由秦秀英婆媳与儿子三人共同绘著，以民俗化与文字记录日常的好气、好笑与相互靠近， 婆媳间从陌生到理解的靠近，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温情故事，也是无数老漂族在城市中再次生长的缩影。吃对三餐，唤醒身体自愈力，非药而愈，吃出健康的秘密。这本书的作者营养学专家徐佳，以前沿科研成果和大量真实案例为依据，与读者分享健康的饮食方式。他用通俗活泼的语言，将严谨的营养学理论生动剖析，道出了适合现代人的以食用蔬果豆谷为主的健康饮食基本原则，引导读者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他曾是乖张叛逆的问题少年，后来如何潜心向学，终成大器？步入凶险莫测的仕途后，他如何化险为夷，纵横捭阖？身为一介儒生，他为什么能用兵如神，多次平定叛乱？目睹政治黑暗，民生疾苦，他又如何集儒释道三家之大成，创立阳明心学这一剂提升自我、拯救时弊的心灵解药？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吕征作品《明朝一哥王阳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明朝一哥王阳明》。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挣扎？想做一件事儿，却总是拖沓，明日复明日。道理呢，这心里都明白，但却总是遇事儿依旧心浮气躁，想改变呢，却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焦虑和内耗中循环。明天开始到下次一定，你深陷于一种知道却做不到的泥潭，这正是古人所说的知行二分。就在500多年前，一代大儒王阳明用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与深邃智慧，为这份现代通病开出了一个药方，这就是知行合一。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明朝一哥王阳明》中，作者吕征用一部接地气儿的圣贤传记，为您揭开知行合一的温柔力量。作者在书中将王阳明称为明朝一哥，这个称呼啊，看似戏谑，实则饱含着对王阳明的高度认可。在明代，程朱理学占据着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他强调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和人性对立起来，让人们的思想呢受到极大的束缚。而王阳明的心学则强调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彰显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人们的思想解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作者通过王阳明传奇的一生告诉你，真正的成长必须事儿上练，从被贬龙场的绝境求生到平定叛乱的惊心动魄，王阳明的核心智慧正是知行合一。王阳明在顺势时敢闯敢干，抓住机会，在逆境处自我提升，修心研习，自足自洽，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这既是一个普通人实现自我成就的范本，也为我们指明了面对挫折低谷时的自我疗愈之道。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伟人，也是明朝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哲学家。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心学思想融合了儒释道三家之精髓。
0: 在灿若星河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王阳明是一颗格外耀眼的星。他集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于一身，开创的阳明心学不仅在明代掀起思想浪潮，更是跨越时空，影响着后世无数人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而在众多写王阳明的作品中，这本《明朝医歌》王阳明以幽默诙谐又不失深度的笔触，将王阳明跌宕起伏的一生与博大精深的心学智慧娓娓道来，让这位传奇人物鲜活地跃然纸上。纵观王阳明的一生，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充满了荆棘与坎坷。他出身书香门第，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优越的家庭环境让王阳明自幼便饱读诗书，胸怀大志。在书中呢，作者细致描摹了王阳明少年时期的与众不同。他不沉迷于科举功名的俗套，反而直言科举并非第一等事，人生的头等大事是做圣贤。这份超越年龄的志向为他日后的人生轨迹埋下了伏笔。步入仕途之后，王阳明的耿直与坚守让他在官场的漩涡中是屡遭重创。明武宗正德元年，宦官刘瑾专权乱政，王阳明出于良知上书弹劾刘瑾，却反被打入诏狱，险些丧命。最终他被贬谪至贵州龙场，一个万山丛柏、苗寮杂居的蛮荒之地。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了龙场的艰苦环境。那个地方啊，瘴气弥漫，缺衣少食，和地方上的人呢是语言不通。王阳明甚至亲手搭建了一间简陋的草屋，以此作为自己的容身之所。物质的匮乏与精神的孤寂将他逼至绝境，但正是在这份绝境成了王阳明悟道的契机。书中这样写道，王阳明日夜端坐反思，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他摒弃了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向外求索之路，转而向内探寻。终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王阳明大彻大悟，圣人之道无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物也。这便是震古烁今的龙场悟道。作者在书中点名，这一悟的核心是确立了心即理的哲学根基。天理并非存在于外界的事物之中，而是根植于每

0: 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王阳明的心学并非脱离现实的空谈哲理，而是强调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这一点作者在书中充分地展现，比如通过王阳明平定南赣匪患、宁王之乱等军事事迹，生动诠释了知行合一的强大力量。
2: 阳明心学有啥用呢？这体现在此后的王阳明的做人做事中。南赣地区匪患猖獗数十年，官府多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王阳明临危受命，前往南赣剿匪。他没有急于出兵，而是先深入了解当地的民情与匪情，识破了土匪的间谍诡计，随后制定了十家排法，加强地方联防，切断了土匪和百姓的联系。在作战的过程中，王阳明用兵如神，他善于攻心，巧用计谋，往往是以少胜多，速战速决。书中详细描写了王阳明平定詹师傅、谢志山等匪患的过程，让读者看到王阳明的军事才能正是知行合一思想的绝佳实践。他心中有平定匪患的知，便付诸调兵遣将、安抚百姓的行。这知与行相互交融，那可以说是缺一不可。而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更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巅峰之作。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朝野震动。此时的王阳明正奉命前往福建勘乱，手中无兵无权，但是他临危不乱，凭借着过人的智慧与胆识，虚张声势迷惑叛军，同时呢，紧急调集各地兵马，组建平叛大军。在与叛军的对峙中，王阳明精确地把握了朱宸濠急于求成的心理，诱敌深入，最终在鄱阳湖和叛军展开决战，仅用40余天便生擒朱宸濠，平定了这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叛乱。作者在书中感慨，王阳明的成功并非依靠侥幸，而是源于他知行合一的智慧。王阳明深知知是行的前提，行是知的归宿，没有脱离行的知，也没有脱离知的行。这种在事儿上磨练的哲学，让心学不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是成为了可以指导人生解决现实问题的利器。
3: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致良知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要义，也是其思想的最终升华。良知是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准则，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尺，它如同心中的明灯，指引着人们的言行。
2: 王阳明认为，人人皆有良知，即便是恶人，其内心深处也存有良知的萌芽，但很多时候，人们的良知会被私欲所遮蔽，如同明镜被尘土覆盖，失去了原本的光明。

0: 制良知的过程就是去除私欲的遮蔽，让良知重新焕发光芒的过程。这个过程呢，需要不断的自省与修行，需要在日常的言行举止中坚守本心。书中讲述了王阳明晚年讲学的场景，他无论身处何地，身边都聚集着众多弟子。他讲学不上空谈，而是引导弟子们从内心出发，反思自己的行为，在事儿上磨练自己的良知。他曾说，而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而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那么这一句话深刻地揭示了良知的本质，它是最公正的裁判，容不得半点自欺欺人。知良知的思想不仅具有道德层面的意义，更具有人生层面的价值。它告诉人们，人生的最高境界不是追求外在的功名利禄，而是回归内心的良知，实现心灵的觉醒与升华。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份思想如同一份清醒剂，提醒着人们要坚守本心，不忘初心。现在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阳明心学的三个核心思想。首先说说心即理。王阳明认为，世界的天理和道德法则并不在外界事物中，而就在每个人的本心之中。他强调心与理的合一，破除向心外求理的误区。心是判断一切事物的根本准则，比如书中提到的岩中花树。王阳明和朋友游南镇，朋友指着岩中的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呢？王阳明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如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亦是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知行合一中的知与行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真知必能行，真行才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独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而知良知中的良知是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判断力，智是达到践行之意。知良知呢，就是将内在的良知充分发挥出来，贯彻到生活中。这是王阳明晚年思想的精髓。良知是人间的普遍法则，人人皆有成为圣人的潜质。这三大命题呢，并非孤立，而是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内在逻辑呢，也可以这样理解：一，心即理是理论基础，它确立了所有道理和意义的本源在于人的内心，为整个心学奠基。二，知行合一是实践方法，它指明了如何将内心的理与现实连接，强调必须在具体的行动中实现真知。三，知良知是根本目标与最高境界，它明确了心学的最终目的，即通过不间断的知行合一功夫，不断地去去除私欲的遮蔽，完全彰显内心本有的光明良知。这三点呢，又互相纠缠，互相影响，彼此促进，所以真的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王阳明的心学不仅影响了明代的思想界，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者在梳理王阳明思想脉络的同时，也探讨了心学的现实意义。在当今社会，人们常常被焦虑迷茫所困扰，被外在的评价标准所裹挟，而王阳明的心学告诉我们，要向内求索，倾听内心的声音，坚守自己的良知，在知行合一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当然，作为封建时代的思想家，王阳明的心学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 统治秩序，他的致良知思想也带着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书中呢也没有回避王阳明思想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他的思想中汲取智慧。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王阳明的伟大不在于他的思想完美无缺，而在于他敢于突破传统的束缚，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用一生的实践诠释了一个人如何在困顿中坚守初心，在磨砺中成就自我。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合上书卷，王阳明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个在龙场草屋中彻夜苦思的身影，那个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儒将，那个在讲台上谆谆教诲的导师。他的一生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也是充满智慧的一生。明朝一哥王阳明不仅是一部人物传记，他让我们看到心学并非是高深莫测的玄学，而是贴近生活的哲学，是可以指导我们为人处事的智慧。王阳明在龙岗书院要求学生务必做到立志、勤学、改过则善。王阳明认为，不立志就不可能勤学，不勤学志就无法成就。为人处事不可能无过，但应该有过必改。你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你应该尽量让更多人满意。同时，不仅自己向善，还要帮助他人向善。但责人向善，必须要注意方式方法，使人乐于接受，否则便会适得其反。王阳明曾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用一生的实践，证明了这句话的真谛。在当今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不妨静下心来，读一读王阳明的故事，品一品心学的智慧，或许我们能在其中找到自己内心平静，找到继续前行的方向。正如王阳明所说，山近月远觉月小，便到此山大如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当我们拥有了一颗如天般广阔的内心，便能够看清世间的真相，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明朝一哥王阳明。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吕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吕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媒大学阳明书院特聘教授，四川省青联委员，代表作《非如此不可》《顾准传》《走出秦制》《清末民初六十年》《明朝一哥王阳明》等。
2: 听众朋友，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吕征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怎样来创作这本书的。吕老师您好。
3: 霍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朝一哥王阳明》的作者吕征。
2: 这本书看着呀非常过瘾，写得也很流畅。在您的眼中，王阳明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也有人说他算是一个典型的轴人，那您觉得是吗？
3: 轴人肯定算是，因为在这个明末的时候，有一个思想家叫黄宗羲，他也算是心学的一个传人，他写了一个《明儒学案》，就相当于明代哲学史嘛，里面用大量的笔墨就写了王阳明和他的门人。他就说这个王阳明啊，年轻的时候就是沉迷过五件事情啊，比如说象棋、舞枪弄棒、佛老、文学，还有这个兵法，就是他钻研一件事情就会钻得很深，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所以早年的他，我觉得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痴狂， 痴迷的痴，狂妄的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轴人。那中年呢，就是悟道以后，那就是他就是比较端庄起来了，是有那种圣人范了。但是如果说，如果就用两个字来形容王阳明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的话，我觉得我会用侠儒，就是侠客的侠，儒家的儒，就是他本质上是个儒家，但是呢他又是一个行动派，然后他的身上有很多这种侠客的风范，所以我叫他侠儒。
2: 在书里呢，您写了很多关于个人对王阳明的这种感受和看法，那么从您的角度，您认为是什么成就了王阳明，成就了阳明心学？
3: 我觉得是一个是他的家庭背景，他不是像我们看的很多小说的那种打怪升级的主人公，一开始出身寒微啊什么的，他并不是，他出身很好，他父亲王华是状元，然后官至礼部侍郎，所以他的家庭教育是非常好的。但是呢，他的这个青年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挫折嘛，他考这个进士考了三次才考上，啊，当然他人生最大的这个成就龙场悟道，开启了他的心学的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这个龙场悟道，也确实是他人生当时最大的一个苦难，或者说是最大的一个劫吧。他度过了这个劫以后，所以他悟了道。我觉得成就阳明心学的最主要的是一个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其实这个儒家他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将死的这样的一个绝境，因为当时的这个儒学他的这个权威的解读，就是朱熹解读的这个四书五经啊，就是朱熹解读版的儒学，他是官方钦定的这个教材，就所有的你要考试的，不论你是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都考的是朱熹解读版的儒家啊。但是这套东西呢，在明朝中叶的时候走进了死胡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都听过朱熹他的理学有一个词，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就是格物致知啊。什么叫格物致知呢？就是说朱熹认为天理在万事万物之中，就是在书本里，在老师的肚子里，在这个花草树木啊、山河湖海之中。所以君子如果想成圣啊，那就应该向外去求取天理。所以我们看王阳明早年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史上有一个段子叫守人格竹啊，说的就是他爷爷啊，王伦喜欢种竹子，所以他有个号叫竹轩翁啊。王伦死了以后，他不是给他家里面种了一大片竹林嘛，然后王阳明就一个是他爷爷去世对他的一个刺激，然后再一个当时他就想把竹子的道理隔出来，所以他就坐在他们家后院对着那片竹林啊，对坐了三天三夜以后啊，和他一起隔竹的一个姓钱的朋友就病倒了，就说我不陪你隔了，我隔不动了。那王阳明又隔了几天，他也病倒了，他就觉得这个好像向外去求取天理，一无所获啊。当然他也在盯着那个竹子望眼欲穿的看，他看这个竹子生长的纹路啊，竹子的这个叶片的大小，他看这些东西，但是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那么这个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朱熹的这个向万事万物去求取天理，他就会只会制造两种人。哪两种人呢？在明朝的时候，一种人是真的相信这个东西的，真的相信这个东西的人占一少部分。这些人呢，就用一个我们最熟悉的词形容，就是书呆子。但是呢，大部分人就是只把这个东西当成考试的一个敲门砖，进入仕途以后，这个砖就扔了。就再也不信了。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对王阳明的刺激也很大的一个官员叫焦芳啊，这个人就是他的这个人生的经历啊。这个焦芳他进入仕途的时候是在成化朝啊，我们知道这个成化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啊，但是他不是什么坏人，他是一个老好人。就是我们现在去农村看那些墙上贴的有一个画叫一团和气图，就是四面都是一个笑呵呵的弥勒佛的形象，那个一团和气图就是这个朱见深画的，就是他的性格也跟他这个画是一样的。这种人呢在生活中是个好人，但是呢他你把他放到皇帝那个位置上，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那么整个成化朝因为这样的皇帝，所以他的官场的风气，当时有一句民间的谚语是形容 当时的官场是什么样的，是泥塑六尚书，无三阁老，六部尚书都是泥巴塑的，内阁的三个大学士都是糊的，这样的一个风气。这个焦芳当时是一个研究理学的青年学者啊，进入了仕途，而且考得特别好，考了全国第三，是个探花啊。但是没办法，他在这个朝中也没有背景，他就分配到翰林院，然后又不跑不送，就十几年都原地不动啊。然后还不小心得罪了一个有背景的一个官员，结果人家就把他贬到地方上，然后他在地方蹭蹬了很多年，一点一点又往上爬。等他再爬回北京的时候，这个时候皇帝都换了两个了，就是已经从这个弘治换到了正德，这个正德执政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著名的太监刘瑾就是掌权了。这个时候焦芳就突然就觉得他以前信的那些东西其实早就崩塌了，然后只会让自己处处碰壁，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去给刘瑾当了狗头军师啊。为什么这个事情对王阳明刺激很大呢？因为一个是刘瑾廷杖了他，把他贬到了龙场去当议程，但更关键的是焦芳是第一个就是明朝主动投靠太监的这样的一个官员。因为在刘瑾之前，我们知道也有著名的那些宦官，像王振啊、汪直啊，虽然他们权力很大，但是他们的权力全部都是依附于军权，只要皇帝不喜欢他，一张这个两寸宽的纸条递出宫门就可以把他给杀了。但是焦芳是第一个就是主动投靠了太监，那就形成了这个阉党。因为文官给这个刘瑾出谋划策，那就很厉害了，因为文官最了解文官在想什么啊。所以王阳明在龙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就是他在龙场那个地方，就现在的这个贵州省的贵阳市的修文县啊，这个地方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原始森林，那个地方就没有什么汉人，偶尔的你看到一两个汉人，都是中土流亡过去的有人命官司的逃犯啊，基本上就是当地的苗人和彝人，这些人语言都不通。那么王阳明一开始也很害怕啊，本来他那个驿站在的那个龙岗山就是一个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还有瘴气，就是一般的汉人到那个地方基本上都会这个中毒啊，因为他那空气你就不适应。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语言也不通，但是他发现这些苗人和彝人他们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是他把一些先进的农耕技术交给他们以后，他们也会投桃报李的给王阳明用竹子修了一个屋子。为什么用竹子修一个屋子？因为王阳明那个驿站实在太差了，就一个土房子啊，有一天下暴雨把那个土屋都冲垮了，冲垮了以后他没办法，就到那个山腰的一个洞，就现在的那个阳明洞啊，还有那个遗迹，他在洞里面住下，但洞里面很潮湿啊，不能常住，所以这些苗人和彝人给他修了一个屋子，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河漏轩记》，因为他把那个屋子取名叫河漏轩啊，就是捡漏的漏，意思就是这哪里捡漏了，就是因为这个是充满了这些人对他的那种爱戴之心的建的这个房屋。所以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叫学如焦芳不如孩提之不虑不学啊，就是说你像焦芳这样的一个治理学的权威又怎么了，这样的大学者大专家知识之多不过是用来给他这个作恶的。他就发出这样的感慨，最后他悟道的时候就悟出了天理不在我心之外，而就在我内心之中，圣人之道我性自足，就是你不应该到外界去求取天理了，因为外界求取天理，你今日隔一物明日隔一物，像他隔竹子一样，你终身知然后终身不行，最后就是一无所成，或者说你知道的东西都是假的，和你的心是两层皮啊，只是你用来这个欺世盗名的一个工具罢了啊。所以说他说这个天理在我内心之中啊，你要向内去求啊。怎么向内去求呢？就是去私欲，把你这个天生的这块镜子，天理它的形容就是一面明镜，把这个镜子上的灰尘就是私欲擦干净以后，这个镜子又亮了，又可以用来照物了，遇事照一照，遇人照一照，然后他来帮你做选择做判断。那这个就是王阳明的一个心学，他 出现的一个时代背景。
2: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明朝一歌这个定位？
3: 这个其实就是说，王阳明他因为是明朝，因为按照我们传统知人论事，就是说他是明朝的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书法家、文学家，当然也是一个思想家。那么这个就是古人说的，他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居于绝顶啊，所以说他是一个，你比如说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对吧，他在最后这个晚年的时候，他是官至江西巡抚兼南赣巡抚兼南京兵部尚书啊，但是因为当时他平乱有功啊，尤其是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可以说是对大明有再造之功，当时他的入阁的呼声很高，他的一些弟子也都在北京做这个高官，都希望他能入阁。那如果他入阁了，他就相当于是正一品了，内阁大学士。但是因为当时内阁的首辅杨廷和不喜欢他就是觉得他的这个心学是对朱熹理学的一个反叛，所以说一直在阻挠他入阁。再加上这个王阳明的伯乐，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就是王琼发掘了王阳明的军事才能执意让他去当南赣巡抚，去平这个南赣匪患，王阳明的这个军事才华才得以施展出来。这个王琼和杨廷和的关系很不好，他们俩是政敌，所以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杨廷和一直阻挠王阳明入阁这是王阳明在政治上的一个成就。军事上的成就就不用说了，对吧，他一生中三大军事的伟业，一个是平定南赣之乱，一个是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然后是广西的思田之乱，这个三个不朽的功业那么他的这个用兵的风格呢，其实很多人就喜欢把他跟这个曾国藩做一个对比，对吧，曾国藩是结硬寨呆仗，对吧，所以他有一个绰号叫曾铁桶是说他走到哪儿，他的这个部队就跟工兵队一样挖到哪儿他去攻城的时候也是把敌人的城池绕着一圈挖这个壕沟恨不得三丈深三丈宽，最后里面被围得像铁桶一样密不透风，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直到这个城中这个断粮人相食，不得不开城投降。所以说他是曾铁桶，就是他非常的谨慎。而王阳明他打仗呢，其实就会让人觉得很精彩，就是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为什么会这样？就我拿这个他凭这个南赣之乱来举例吧。这个南赣这个地方的土匪，他们是有十几伙的，这些山贼是很厉害的，他们在这个山下的这个村庄里面他都是有这个家属的所以你官军来剿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山上去，你官军一走他们又下山，甚至就耕地，就混迹于这个村民当中，你根本察觉不出来他们谁是谁，而且村庄里面的人也会给他们通风报信但是王阳明他一到这个南赣，一到这个南赣的首府这个赣州以后，他首先就是开始用这种反间计把这个山贼的眼线一个一个的揪出来，然后其次他就用这个十家牌法就是每十户人编为这个一保，然后就是给发一个木牌，上面把每一家的户主的姓名然后这个有哪些成员的姓名全部写得一清二楚就是谁要外出离开这个地方，村子也都要报告，相当于把你们大家互相监督起来，这个战时的时候用非常的有效。他这个对这些山贼呢，他也是这个各个击破，而且他对有的是一意主角杀得片甲不留，对有的呢他又是这个温情默默的这个劝降书写着好酒好肉送过去，一车一车的送，一定要把对方感化了，让对方这个来降所以说他的弟子因为他这个讲学的方式很奇特就是他不是在课堂里面，他都把弟子带在身边在户外教学，弟子看到以后就非常的神奇，就问他这个先生战争不败之法能不能教我们，然后这个王阳明就说用兵何术，此心不动即为术，就是他为什么一会儿用脚一会儿用斧，就是因为他其实提前已经把这些匪首他们的这个性格以及他们的背景还有他们为什么落草为寇这已经摸得一清二楚了，他打的是情报战所以他就 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策略啊，所以就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这个就是王阳明他打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为什么说王阳明他是这个明朝一哥嘛，就是因为他是在各个方面文治武功，你像明史评价他说忠明之士，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就是说他是在各个方面都做到了一流。
2: 对于王阳明这一生来说，最重要的恐怕是龙场悟道，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3: 龙场悟道其实它的起因就是他反对刘瑾，但是他一开始也没有就说他就去反对刘瑾，一开始轮不到他，因为王阳明他考上进士进入官场以后啊，其实他很不喜欢官场，但是他也做事儿，比如说去督造这个威宁伯王悦的墓啊，比如说兵部主事的时候他上陈言编务书，他也做事儿，但是呢他就觉得这个官场也做不成啥事儿，也没意思，所以他动不动就请病假，请病假就回到浙江，回到这个山阴这个地方，跑到这个山阴的这个会稽山里面，就开始跟这些奇人异士啊和尚道士混在一起，就是他非常不喜欢官场的生活。那王阳明他破了一个什么记录呢？他是明朝第一个被脱了裤子在午门廷杖的官员啊。为什么脱他裤子呢？就是伤害性很大，侮辱性很强啊。后来是这个刘瑾他就是想拉拢王华，所以他没有把王阳明整死，但是呢他把王阳明给他贬到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龙场驿去当驿丞，就相当于现在镇招待所所长兼镇上的邮局的局长。但是在当时啊，那个贵州它是化外之地啊，啊，就是你这个龙场驿丞以前贬到那个地方当驿丞的很多人，这个根本就回不到文明社会了，一般到那儿啊待个两年，或者就在那儿病死了，或者就疯了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不杀你，但是给你相当于判了个终身监禁。王阳明就启程了，启程以后这个刘瑾拉拢王华就不顺利，王华就不想加入他的阉党，那刘瑾他又这个反悔了，他就想派两个杀手在半道上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把王阳明神不知鬼不觉的给干掉，然后那两个杀手就离开北京，就一路尾随王阳明。那王阳明呢他也没有立即就去贵州，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去龙场基本上就交代到那个地方，不可能再回文明社会了，所以他最后一次他觉得他要回一趟老家看一下他的奶奶，他奶奶跟他关系特别好，因为他奶奶这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就是这个估计不看的话就再也看不到了。那么他就一路南下到了杭州的时候，他就感觉到自己被跟踪了，然后他就住到了那个圣果寺，就是以前他在去西湖疗养的时候也住过圣果寺，跟那个方丈关系特别好。然后他在圣果寺的这个当天晚上，他就在他的那个房间的这个墙壁上写了一首绝命诗，然后他就东西收拾好，然后就直接踏着月色去了钱塘江。然后那两个杀手呢听到动静到他房间一看，看到他的诗里写的东西就知道哦，他要去江边，是要去自杀吗？然后就跟着他也去了钱塘江边。到了江边一看，王阳明的外衣和这个帽子都整整齐齐的叠好了摆在江边，那个还有一张纸上面就写的是他在那个房间里面写的那首绝命诗。然后他们再看了一下江面，看了一下发现这个江面上有这个好像有人头起伏的踪迹踪影，然后就知道哦自杀了，他们就把这个东西拿着回北京向刘瑾复命去了。然后王阳明他也确实跳江了，跳江之前呢他看到远处有渔船，他知道自己死不了，所以他就跳了，跳了以后果然就被那个渔船给打捞起来了。捞起来以后，然后这个时候他的心里面其实是就是那个心如死灰嘛，他知道肯定是刘瑾也不想放过他，他就知道这个天下之大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所，所以他就随波逐流吧，就是你这艘船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然后这艘船呢它是出海打鱼的一艘船，然后他就跟着出海了。出海了在有一天晚上突然这个天降暴雨，然后这个惊涛骇浪狂风作然后那些渔夫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但是也没有见过这种阵仗，所以都躲在这个船舱里面瑟瑟发抖。 那王阳明他因为就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本来在诏狱的时候他就感觉自己可能活不了那么再加上现在九死一生，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他就走到这个甲板上面，然后去把那个帆收了，然后去掌那个舵，然后任由那个雨水就打在自己的脸上，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连续崩了这么多天的这个心弦一下给舒张开，然后就吟诵出了他很有名的一首诗，叫泛海，泛舟的泛，海洋的海，叫显遗缘步至胸中，何意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西夏天风。后来这个雨停了以后，这个船靠岸，然后王阳明在这个福建上岸，这个上了武夷山以后，他就在一个寺庙里面把这首诗写在了那个墙壁上，所以这首诗就流传了下来。就说这个显遗缘步至胸中，就说艰难险阻，就化险为夷的那个险夷，艰难险阻它就像天上的这个浮云一样，云聚云散很正常啊，它不会说一直聚在那个地方，就是不会一直滞留在胸中，一直挡住太阳，没有这样的云啊，就像何意浮云过太空嘛。那这个就是表现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豪迈的一面，也是他作为诗人的一面吧。就王阳明的诗有两类，一类就是来讲他的那个学说的啊，讲什么是良知啊，就是那就属于道学诗、学术诗。那还有一类就像这个泛海这种，就是他不是文人在书房里面寻章摘句雕琢出来的，他是有其人所以有其诗，因为他有这样的人生的经历、格局、气象，所以有他这样独一无二的一种艺术风格。那这个就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前经历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2: 当下我们应该向王阳明学什么呢？
3: 我觉得王阳明他的心学的三大命题嘛，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总结成六个字，就是两个词，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啊，一个是做自己，一个是去私欲。我刚才说龙场悟道悟出的就是天理。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8: 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马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啊，四月的北京那是春意正浓，气候宜人呐。
3: 哟，今天准备赋诗一首。
2: 我准备出去走走。
3: 那敢问魏女侠
2: 啊，
3: 您打算去哪儿溜达溜达？
2: 回霍壮士，我要去颐和园、天坛、玉渊潭。
3: 啊，合着您总共也没离开那一亩三分地儿啊。
2: 啊，我就是家门口嘛，百花盛开，樱花、海棠、牡丹花是次第开放，那是古韵与春色的交相辉映啊。
3: 哎呀，这小词儿拽的啊。
2: 你看啊，这就是北京的春日限定。
3: 春日限定，
2: 嗯，
3: 你说那几个地儿离我太远了。
2: 哦，
3: 我要换一个地儿。
2: 你去哪儿啊？
3: 我要去北海。
2: 合着你也没多走几步啊。
3: 嗯，我是准备坐飞机去广西的北海。
2: 广西的北海？
3: 是啊。
2: 你有假吗？
3: 我
2: 活干完了吗？
3: 我
2: 啊，
3: 我还是去北京的北海吧。
2: 这个近，就在家门口。
3: 家门口怎么了？
2: 嗯，
3: 家门口那北海那小船多好啊。
2: 啊，还是小白船。
3: 嗯，
2: 船上还有棵桂花树。
3: 船上有棵桂花树？
2: 你看啊，这歌词不这么唱的吗？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船有了吧？
3: 怎么你跟我听到的北海的歌它不是一样的呢？
2: 没唱完呢。
3: 啊，
2: 船上有棵桂花树，白兔在游玩。桂花树有了。
3: 不是，但是你唱的是咱北京的北海吗？
2: 可以说是，他也可以说不是。
3: 哎呀，关于北海呀，那还得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怎么唱我可能得跑调，要不你还是听听姜昆和李文华聊聊北海的事儿吧。
4: 有这样两句诗您知道吗？
5: 哪两句啊？
4: 欲穷千里目，
5: 更上一层楼。
4: 对，你看这两句诗写的是景，生出来的是情。
5: 有景有情，景情并茂。
4: 美好的景色能陶冶人的情操，
5: 对，
4: 激发人的情感。许多诗有景生情，给人以启发。
5: 就是，
4: 我还知道有这么两句。
5: 哪两句？
4: 上句是莫道昆明池水浅。
5: 嗯，下句是关羽胜过豆腐浆。
4: 豆腐浆？
5: 我爱喝豆腐浆。
4: 关羽胜过富春江。
5: 反正我记得有个江字。
4: 好，行，还真有点学问。
5: 我的学问呢还比较渊博。
4: 看得出来吗？
5: 啊，怎么
4: 脑门子一道一道跟稿纸似的，有点学者的样，你看看没有。这么说，对诗中描写的风物景色一定特别的喜爱。
5: 哎，你算说对了
4: 啊！
5: 我很喜欢名胜古迹，
4: 经常外出观赏吗？
5: 可不是吗？
4: 哦，
5: 这不今儿早上刚从外国回来吗？
4: 您出国了？
5: 啊，
4: 什么时候去的？
5: 昨晚上。
4: 昨晚上去，今儿早上就回来了。
5: 没敢多待，就去一宿。
4: 您怎么去的呀？
5: 昨晚上吃完饭往炕上一躺，眼一闭腿一伸，10分钟来趟菲律宾。嘿嘿，
4: 感觉您这做梦呢。
5: 对了，真去哪儿轮得到我这儿了。
4: 还真不错啊。一晚上您就溜达了一个国家。
5: 一个国家？好多国家呢。
4: 全上一晚上去的
5: 啊！你算吧，从日本到华盛顿，离开非洲到伦敦，印度、朝鲜、黎巴嫩，最后才到菲律宾。
4: 嚯！这一晚上您还真够忙活的。
5: 可不是吗？又爬山又游泳，这一宿两条腿没闲着，跑了30多国家。
4: 这倒真省车钱，
5: 背领都让我踹撕了。
4: 挺大岁数，您折腾什么呀？
5: 你不知道
4: 啊？
5: 我看外国的名胜古迹不错。
4: 哦，那您打个比方，
5: 比方有一部电影叫《巴黎圣母院》，看过吗？
4: 我看过。
5: 哎，你看，咱们也不知道人里边住的是和尚还是老道。
4: 呵
5: 啊，这，但是他那地方可好？
4: 那您跟我说说他怎么个好法？
5: 啊，是他那地方
4: 啊，
5: 你看，当然了，我他那里边显着宽敞。
4: 嗯，您说它地方大，
5: 哎，大，
4: 哎，如果从大小来讲
5: 啊，
4: 您应该了解一个知识。
5: 什么知识啊？
4: 最大的寺院在咱们中国，
5: 什么地方啊？
4: 在西藏拉萨以西有一个哲蚌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
5: 哎呦，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4: 老同志，
5: 嗯，
4: 每个国家都有它脍炙人口的名胜古迹，
5: 对，
4: 我们中国也不例外。我国光辉灿烂的文明，源远悠久的文化，在世界享有盛誉。您走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那都有值得您骄傲的地方啊。
5: 你可别误会
4: 啊，
5: 我不是瞧外国哪儿都比中国好
4: 啊，
5: 因为我这人就是图热闹。
4: 冲您爱观赏名胜古迹，
5: 嗯，
4: 我看您可以走一走石窟，看一看敦煌。
5: 哎呦，不行
4: 啊，
5: 那洞太深，我这关节炎受不了。
4: 那您去一趟苏杭，游一游西湖。
5: 哎呦，南方的气候我不适应啊。
4: 那就爬爬泰山，观观日出。
5: 我这身子骨还爬得了山呢。
4: 那您就到昆明看石林。
5: 哎呦，那道太远呢。
4: 那游桂林，逛阳朔。
5: 桂林行。
4: 哎，
5: 桂林山水甲天下，
4: 阳朔堪称甲桂林，
5: 这地方好，
4: 去一趟吧。
5: 凑不起车钱，凑不起。
4: 出不去呀。
5: 不是，没出过远门，在外边待两天就想家。
4: 那好，那您就在北京逛一逛吧。
5: 哎呦，北京的地儿我都去了。
4: 哦，
5: 你像什么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都去了。
4: 这您说的是大概。
5: 嗯，
4: 咱们古都的每一处名胜古迹那有很丰富的知识，介绍起来很有趣。
5: 是啊。
4: 哎，您如果有功夫仔细浏览了解的话
5: 啊，
4: 能让您心旷神怡，目不暇及。
5: 哦，
4: 在那知识的活水中，
5: 嗯，
4: 您可以张开您这求知的双唇，摆动您这灵活的小臂，蹬求您那瘦小的双腿，在里边上下翻腾，您可以尽情的遨游。
5: 我成蛤蟆骨朵了。
4: 您游多少日子全不愿意上来。
5: 是啊，就给淹死了。
4: 淹死了干嘛？我说的是知识的海洋。
5: 嗨，一个逛逛玩玩有什么知识啊？
4: 就拿您刚才提过的北海来说
5: 啊，
4: 您说北海为什么每天吸引着那么多的游客呀？
5: 那当然了
4: 啊，
5: 他那地方的他适合谈恋爱。
4: 哼，什么谈恋爱？
5: 嗯，
4: 我告诉您，
5: 嗯，
4: 首先因为它的建筑美。
5: 建筑，
4: 哎，北海 是按照咱们古代神话传说当中的仙山琼阁建成的。
5: 哦，
4: 处处带有神话的色彩。
5: 哦，按照仙境建筑。
4: 哎，景色美，文物也多呀。
5: 是啊，
4: 我问问您，
5: 嗯，
4: 北海那团城上去过没有？
5: 啊，上去过，那地儿太小，都转悠不开身子。
4: 小有它小的长处。
5: 哦，
4: 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座古城堡，这您知道吗？嗯，
5: 这我还真不知道。
4: 在团城上头，
5: 嗯，
4: 有个用玉石雕成的玉瓮，您见过没有？
5: 这见过
4: 啊，
5: 跟那个盛咸菜缸似的。
4: 什么咸菜缸？
5: 但是我听说他盛过咸菜。
4: 哦，
5: 嗯，
4: 那是在广寒寺一场大火以后，
5: 嗯，
4: 这个玉瓮找不着了。
5: 是哪儿去了？
4: 后来在西安门外有一个真武庙，在那个地方找着了这个大鱼瓮
5: 啊。他干什么用呢？
4: 老道拿它成酱疙瘩呢。在那
5: 这还是咸菜缸不是？
4: 这可是无价之宝。
5: 是啊。
4: 哎，这个名字叫杜山大玉海。
5: 哦，
4: 瓮的四周
5: 嗯
4: 刻着鱼龙海马。
5: 不错
4: 啊。
5: 嗯，
4: 在世界范围内像用这么大块玉雕成的艺术品，那非常的罕见呢。
5: 少有。
4: 这是我国古代玉器的三绝之一。
5: 呵，这是一绝。
4: 在他的面前，
5: 嗯，
4: 金子都失去了光泽。
5: 哦，
4: 玛瑙都显得渺小，珍珠都微不足道。咱们俩往前一站呢，
5: 也就合三分钱一斤。
4: 嗯，你怎么把咱们给卖了？
5: 啊，
4: 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5: 这倒对
4: 啊，
5: 没有人也没有价值连城的宝贝。
4: 对，
5: 嗯。
4: 往北海里边一走
5: 啊，
4: 那景色就更美了。
5: 你再介绍介绍。
4: 北京，有燕京八景，听说过没有？
5: 我知道有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4: 古都有八景，北海里就占了一对儿。
5: 哦，他就占俩。
4: 太液秋波，琼岛春阴。
5: 这太液秋波是怎么回事？
4: 太液秋波
5: 啊，
4: 这个北海那个湖，过去叫太液池。
5: 哦，
4: 每当北京的金秋，秋风送爽，太液湖面灵光闪闪，微波起伏，整个湖面你老远一看，就恰似一个姑娘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向情人递送着秋波。
5: 这姑娘的眼珠子够盖儿啊，
4: 多大
5: 哦
4: 啊。在山上有一个铜仙人对海观景，
5: 对，叫铜仙成露盘，
4: 石头的，石头仙人，手里托着一铜盘子，
5: 哎，这是干什么用的呀？
4: 这叫做成露盘，
5: 哦，
4: 接露水的。过去宫中的道士说，露水是太阳的眼泪，
5: 哦，
4: 哎，他们拿这个露水，然后把那个玉石给碾成末，和在一起送给皇上吃，说可以长生不老。
5: 这不是蒙事吗？
4: 皇上昏庸啊，一天就吃，嚼嘎吱吱嘎吱吱，弄一嘴石头渣子，
5: 是吧？多牙碜呢，
4: 根本不好消化，
5: 也容易得肾结石啊。
4: 就是啊，遥望对岸，沿湖排列着五龙亭和小西天，天王殿的西侧著名的九龙壁，比起故宫的九龙壁来说，又是略胜一筹。
5: 对，这九龙壁两面都有龙。
4: 对，两面各有盘龙九条。
5: 对，
4: 戏诸于波涛云雾之中，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这是咱们古代建筑当中极为精美的建筑艺术品。
5: 哦，哎
4: 啊，
5: 这个古代人怎么那么好龙啊？
4: 这个龙啊，是咱们中国人民虚拟的一种动物。
5: 对呀，
4: 它是这个蛇蟒的身子，鱼的鳞甲，麒麟的头，鹰的爪，
5: 对，
4: 构成的啊。在封建社会中，它是啊，天子的象征，代表着吉祥的意思。
5: 对，现在人就不太喜欢了。
4: 现在人也好龙。
5: 哦，
4: 比方说吧，我们形容一个欢腾的场面，爱用一句成语。
5: 哪句啊？
4: 龙腾虎跃。
5: 嚯，一听就显着热闹
4: 啊。再比方说，形容您的长相，呵，这李文华长得啊，龙眉凤目。
5: 哥，别这么说啊，
4: 您看看啊，龙身龙爪，
5: 哎，龙爪
4: 子，那个老态龙钟，
5: 哎，有这句，
4: 一副龙相，
5: 哎呦，
4: 不客气讲，您就是龙子，
5: 哎，我全都听不见了，
4: 龙太子，
5: 哪有这么大岁数的太子啊？
4: 反正用龙这么一形容，
5: 倒是爱听
4: 啊。其实龙是由蛇引申虚拟的，
5: 可不是吗？
4: 拿蛇形容您，呵，李文华长得黑，眼镜蛇似的啊。
5: 这是难听，
4: 您瞧这水蛇咬人怎么长的？
5: 得行了，哪有拿蛇比方人的呀？
4: 再比方，

0: 伞抚在浩瀚的湖面，万绿丛中隐现出碧瓦红墙，沿楼游廊回环曲折，人在里面如同入画。
1: 哎呦，人在画中游，
0: 您要是往里一走
1: 怎么样，
0: 攀岛而上、您是飘渺恍惚，若即若离，时隐时现，忽忽悠悠。
1: 我这显魂呢。
0: 那个那么高那白塔，您说您要往上一爬，您什么感觉？
1: 那非摔下来不可。
0: 是，
1: 没事，我爬塔干什么呀？
0: 您不锻炼锻炼？
1: 锻炼什么？顺着台阶看看。
0: 那行啊，塔的四周有黄绿琉璃瓦的砖墙。
1: 好
0: 啊，塔的两边有两个亭子，一个叫隐圣，一个叫敌癌。
1: 对，
0: 亭子里边有石碑，刻着塔山的历史和琼岛春阴的景色。塔里边还压有名贵的经卷、喇嘛教法物和衣钵，这是研究佛经珍奇的资料。
1: 哎呦，听你这么一介绍，我还得仔细看看。
0: 您高兴的话，还可以留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1: 哎，这太好了。
0: 您就挨着白塔行不行？
1: 哎，对，挨着塔行。
0: 挨着塔啊，照得美一点。
1: 摆摆姿势
0: 可以啊。您前脚蹬着石栏，后脚勾着围墙，左手吊着白塔，右手拽着树枝。
1: 我这演杂技呢、
0: 不是摆姿势吗？
1: 别那么不老实啊。
0: 那就平常的。
1: 哎，对的，普普通通。
0: 哎，给您穿上点古装。
1: 哎，化过妆倒行。
0: 新添的项目。
1: 那好啊，
0: 蹬上朝靴，穿上蟒袍，您再剃上头，捧上几本藏经。
1: 对，我整个一喇嘛。
0: 丰富生活的乐趣
1: 倒是有点意思
0: 啊。顺塔背而下，西面殿宇点缀着山路，东面碑亭影映于密林，假山洞穴婉转相通，丛林怪石有无穷的野趣。就是在最热的夏天，您到这儿可以找到春天的脚步。像您，您是文艺战士
1: 啊，
0: 嗓子不错吧？
1: 咱嗓子还行
0: 啊，
1: 嗓子行。
0: 您要是到这儿兴趣盎然的话，一声呼唤可以引来百鸟齐鸣。
1: 就一嗓子能把鸟给招来？
0: 那当然了，
1: 我试试啊。
0: 是，来，
1: 不是，
0: 那您来一声
1: 啊。我跟他们唱歌的学过发声，
0: 是吗？
1: 啊，是
0: 练声就行。您呐，您得听那回声之美，稍微再大一点啊。那个，您把这个声音呢稍微装饰一下，有点美感了啊。哎呀，您这声把鸟都吓跑了。你呀、再高一点，放开喉咙啊！
1: 我别嚷嚷了。
0: 怎么了？
1: 回大把狼给招过来。
0: 北海哪来的狼啊？
1: 我这声都差不多了。
0: 你要是走饿了的话，可以用餐。
1: 哎，溜这么半天了，倒是饿了
0: 啊。那您可以到仿膳。
1: 嘿，这地方有名。
0: 据仿膳的老师傅讲，过去君王吃饭可讲究。
1: 怎么讲究啊？
0: 吃饭讲究是金果银。
1: 金果银，
0: 把那个米饭蒸得了，一粒一粒的给捡出来，半喇的都不要，一粒一粒再和上鸡蛋，然后这么一炒。金果银
1: 吃的时候也一粒一粒的多。
0: 喂鸡呢？
1: 不是，那怎么吃、
0: 也是爬了着吃啊。
1: 哎呦，那坐着可够费事
0: 的。吃鱼讲究是活鱼。
1: 对，欢蹦乱跳的。
0: 那著名的那个糖醋活鱼
1: 啊，
0: 在油锅里头那么一炸，那鱼还蹦，
1: 还活着呢。
0: 浇上汁儿以后，那鱼嘴还一张一合的。
1: 嚯，
0: 您拿筷子一夹，能咬你一口。
1: 嘿，谁吃谁呀、
0: 啊？啊，不是，反正吃这个鱼呀、
1: 啊，
0: 是这个人也张嘴，鱼也张嘴。
1: 好嘛，这人跟鱼掐起。
0: 哎呀，这个仿膳是由御膳房的老师傅开起来的饭庄。
1: 对
0: 啊，
1: 嗯，
0: 里面著名的满汉全席名誉全球，
1: 不错。人家那儿的小吃也挺有名，
0: 那是轻功小点。
1: 咱们能尝点吗？
0: 可以啊。您要吃的话，先给您来一盘豌豆黄，
1: 好吃。
0: 两盘芸豆卷，
1: 嘿，
0: 三盘肉末，加四个火烧，
1: 好
0: 啊。再有五个窝头，够不够？
1: 有贴饼子吗？
0: 贴饼子干嘛？
1: 你不是说窝头？
0: 小窝头。
1: 哦，那小个儿。
0: 过去奉侍太后的。
1: 对对对。
0: 味道香甜，就跟栗子似的。
1: 哎，栗子面做的吗？
0: 哎，不对，这可是传说。
1: 哦。
0: 实际上还是棒子面做的，只不过加工非常细腻，那个味道是极为的精美。
1: 哦。
0: 过去有诗来赞美仿膳呢。
1: 这诗是怎么写的？
0: 绝世佳肴誉全球，小小餐桌俱名流。不贪宫中侯爵位，专爱仿膳啃窝头。

0: 这窝头多的力量啊！
1: 您看看，荡荡北海不过是我们首都名胜的一般，
0: 对，
1: 整个北京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全貌，
0: 这倒是。
1: 可就是小小琼岛一游，可以让您感到处处都有民族智慧的结晶，到处都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火花，您不应该为我们古老壮美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吗？
0: 对，太应该为我们古老的文明而骄傲了。
1: 喝上几杯美酒，走出仿膳，晕晕乎乎的，您沿着湖边那么一溜达，
0: 哎，不行，醉么咕咚的跟河边走，会再掉下去。
1: 那您就上桥，在桥
0: 不对，上桥也容易出溜下去，远点。
1: 那您划船，小船在
0: 晕晕乎乎，会再翻了船。
1: 水也没多深，
0: 是他非把我弄河里不可。
1: 您或者啊，划着游艇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或是斜履漫步揽胜于山岛亭阁之间，或是在霞彩斑斑芳草苗苗的春色中，或是在月光融融浮丝柳柳的清风里，您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
0: 唱什么歌呢？我

0: 还真动听，
1: 就冲这样，您能不起舞？
0: 应该手舞足蹈。
1: 您能不放歌？
0: 应该引吭高歌。
1: 来，让咱们共同歌唱。
0: 好啊，
1: 又来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呦霍儿，这说的真不错，但是我觉得我唱的也不差哈。
5: 你唱的当然是不差了，就是歌不太对，
4: 我觉得就没有唱过瘾。
5: 你没唱过瘾，那你可以唱点北京的别的歌。
4: 别的歌？
5: 嗯，
4: 什么意思啊？
5: 那北京有很多演唱北京古风古韵京腔京韵的歌啊。我爷爷你小的时候，
4: 哎，等，那是我爷爷，没有你这个字儿。
5: 哎呀，反正就是这么一首歌，有没有吧？前门情思，大碗茶。
4: 人家那是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5: 哎，对，你唱的这个对啊。我说的其实想说的是另外一首歌
4: 啊。什么歌？
5: 开往北京的火车一路沉默。
4: 这什么歌啊？
5: 这不赵雷的吗？开往北京的火车。
4: 哎呦，这是开往北京的火车呀。
5: 嗯，
4: 我怎么感觉他从北京已经开走了呢？
5: 你说的是我的调已经开走了。你知道吧，我这人唱歌他就是跑调。你要真听北京的旋律，你还得听听李涵和迟永志。

0: 听啊，
1: 嗯，
0: 北京，
1: 啊，行，你别唱了，
0: 唱的不错，
1: 就这意思。
0: 哎，这歌好，接着唱，
1: 别着急啊，
0: 怎么样？
1: 唱这歌你得分析，
0: 分析什么呀？
1: 这歌不光唱了北京。
0: 那还唱什么了？
1: 还唱了一位武林高手的故事。
0: 净瞎说，这歌里都没什么武林高手的事儿。
1: 头一句就唱了，
0: 头一句怎么唱的呀？
1: 奏遍了南北西东啊，
0: 奏遍了呀，
1: 奏遍了，
0: 怎么那么暴力？
1: 南北西东，什么毛病？
0: 这歌词就是你改的，这
1: 怎么叫我改的呀？
0: 你揍我干嘛呀？
1: 是不是这意思？
0: 那不是那意思，人家是走。
1: 那听着可没听出来是走。
0: 那你唱成走啊？
1: 你唱走，
0: 我唱就我唱
1: 啊。
0: 走遍了南北西东。
1: 对对对对对对，你把你老家话都唱出来了啊！
0: 人类啊，
1: 太怯了，知道吗？
0: 那你要这么说，那北京就没有合适的。
1: 谁说的？
0: 嗯，
1: 你这是一首北京的老歌。
0: 是啊，
1: 我能说一首北京的新歌。
0: 俺知道他不说，
1: 有啊，
0: 什么歌啊？
1: 春风十里，
0: 这年轻人都听过吧？
1: 都喜欢呀、
0: 啊，哎，都知道
1: 北京发生的故事
0: 啊。
1: 但他唱的是片段，
0: 哦，
1: 我能把这歌 啊,
0: 啊, 啊
1: 按照我的生活唱成一个完整的人生，
0: 是吗？
1: 也是北京的旋律啊，
0: 这听着太有意思了。
1: 你听着，
0: 你再给来来。

0: 我这那怎么踩的油门啊？
1: 我走了公交车道，扣三分罚了200。
0: 你这算活该啊！
1: 我往下唱不？
0: 接着唱，
1: 把所有。

0: 没留神又走了公交车道，一共扣四班，罚了六分。
1: 别唱。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静物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吗？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哎，
3: 这是干嘛呢？一惊一乍的。
2: 哎哎，
3: 不是咱能换一个字儿吗？
2: 哎哎哎，
3: 不是你这是病情加重了吧？
2: 不是病情加重了
3: 啊，
2: 我这不是查东西呢吗？
3: 你查东西，咱能换几个感叹词吗？
2: 哎呀，我跟你讲，我这个人感叹词很贫乏的。我最近啊，在看这个北京四月的赏花路线
3: 哟，
2: 主打一个赏花加文化，赏花加休闲。你知道这个北京啊，它花季很短，可能啊下周下场雨，这花就都掉了
3: 啊。那我还真得抓紧时间去看看了。
2: 嗯，
3: 我跟你说，霍，我特别想去中山公园。
2: 中山公园？
3: 对呀，
2: 有郁金香。
3: 我还想去这个景山公园。
2: 哎，有牡丹花。
3: 我还想去蒋府公园，
2: 有二月兰。
3: 哎呦，真不错，看来你研究的挺详细呀。
2: 哎，我研究的不详细，你要说对北京了解呀，还得是这两位地道的北京人。
3: 谁呀？
2: 徐涛和刘源，他们俩呀把北京研究透了。
4: 谢谢大伙儿。
5: 哎
4: 哎，您看我们是说相声的。
5: 没错，
4: 相声演员就得研究语言。
5: 可不吗？
4: 我对这语言就特别有研究。
5: 哦，您对哪儿的语言有研究？
4: 研究咱北京话呀。
5: 北京的。
4: 这么多地方语言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北京话。
5: 您要喜欢北京话，那咱这北京人您熟吗？
4: 北京人当然熟了
5: 啊！
4: 北京人说话呀，亲切
5: 哦，
4: 特别有亲和力，
5: 是吗？
4: 口还甜
5: 哦，
4: 一般都这么说
5: 啊。
4: 未曾说话，前面得带个您。
5: 嗯，
4: 哟，您好，
5: 您好，
4: 您吃了吗？
5: 我吃了。
4: 您真漂亮。
5: 哎，谢谢您夸奖。
4: 您这小伙子怎么这么年轻就走了？
5: 嗯。您这是说我，这是骂我呀。
4: 总之啊，北京话就是特客气。
5: 哎，有个您字就行。
4: 北京话客气，北京人更客气。
5: 是吗？
4: 咱们就是北京人呀。
5: 嗯，
4: 北京咱们太了解了。
5: 北京您熟吗？
4: 熟吗？
5: 啊，
4: 宝贝儿，我都熟透了。
5: 嗯，好啊，那就咱推出去卖呀。
4: 我是那西瓜，是不是？
5: 您不是说熟透了吗？
4: 我对北京了解。
5: 那您都了解什么呀？
4: 我呀，
5: 啊，
4: 我了解的多了。
5: 嗯，
4: 我主要了解咱北京人的风俗，
5: 嗯，
4: 北京人的喜好，北京人的饮食，北京人的特征。
5: 那我得问问您了
4: 啊，
5: 这北京人有什么特征啊？
4: 哦，想了解北京人，
5: 嗯，
4: 教给您最简单的办法。
5: 什么办法？
4: 想特别简单的了解咱北京人，
5: 嗯，
4: 瞧我。
5: 瞧您。
4: 哎，对呀，地地道道老北京。
5: 呵，各位看啊，这瘦的跟杆狼似的，这风一吹就跑，还北京人。
4: 什么叫瘦啊？
5: 嗯，
4: 这体现咱北京人精明干练。
5: 你拉倒吧，还精明干练，拉倒吧你，真是。
4: 你好。
5: 我啊，挺好。
4: 北京人都跟您这模样。
5: 那多好啊，
4: 肥头大耳。
5: 嗯，
4: 富富太太的。
5: 是，
4: 都跟老太太似的。你北京人胖成这样吗？
5: 嗯，
4: 瞧这大脑袋。您瞧这大脑袋，
5: 啊，
4: 足有50斤，这脑袋
5: 没那么沉啊。
4: 嗯，这大脑袋您看，哎呦，这都没有脖子了，这都
5: 什么？
4: 大脑袋没脖子呀？
5: 大脑袋不假，没脖子我们不承认。
4: 不是，您让各位瞧瞧，您有脖子吗？
5: 我们这叫微脖。
4: 哎，对对对，还老有的说。
5: 当然了，
4: 行行行，不错。
5: 哎，嗯，您别瞅咱胖，知道吗？
4: 啊，
5: 瞅没有？这都是知识，这都等着你呢，知道吗？
4: 这一肚子
5: 啊。
4: 哟，这一度您可别等着我。
5: 那我等谁去
4: 啊？我有几个好吃卤煮的朋友啊。
5: 嗯嗯，
4: 不错。
5: 嗯，
4: 您等着他们。
5: 哦，我等着他们。我这是猪肠子呀，是怎么着？
4: 啊，不是，我是说呀，我有几个好吃卤煮的朋友，等着您带他们去吃去。
5: 啊，这倒可以，
4: 行吗？
5: 啊，说到这吃，这么说，您也是好些。
4: 可当然了。
5: 嗯，
4: 我这人最爱吃了。
5: 是吗？
4: 真的，咱们这人最爱吃了。
5: 嗯，
4: 您瞧这两年，这两年都给我吃成什么样了？你瞧瞧。
5: 各位看看，我们俩谁像爱吃的，对吧？
4: 哎，不是，您是爱吃，
5: 嗯，
4: 我是会吃。
5: 您是会吃？
4: 对呀，
5: 比我高一层次。
4: 当然了。
5: 那这么着，我跟您请教请教好不好？
4: 啊，不用提请教。
5: 嗯，
4: 有什么不懂的您就问。
5: 好，您看我这来几个朋友
4: 啊，
5: 带他们去吃这个北京烤鸭，咱去哪儿啊？
4: 哦，到北京吃烤鸭。
5: 嗯，
4: 那我推荐您两种方式。
5: 哪两种啊？
4: 这烤鸭两种不同的烤制方法呀。一种叫焖炉的，一种叫挂炉的。
5: 他还真明白。这焖炉的
4: 变异方啊，
5: 挂炉的
4: 红人堂、
5: 什么
4: 不是这个全聚德。
5: 全聚德，
4: 全聚德。
5: 这同仁堂是怎么回事？说说。
4: 我说了是吗？
5: 你可不是说了吗？
4: 那我说就有原因啊。
5: 那你说说呀，
4: 对吧？你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5: 那你说说，有
4: 你琢磨，你琢磨，你琢磨，你得烤鸭子，对不对？
5: 对、
4: 你烤的时候
5: 是，
4: 你是在全聚德烤的。等到你卖的时候呢，
5: 就拿到同仁堂去卖，对吗？
4: 你解释的真好。
5: 什么叫清楚啊？没有，怎么问你跟这？跟同仁堂烤鸭子有什么关系？
4: 是你别着急啊，它肯定是有关系的。
5: 那你说
4: 啊，对啊，对呀、你看你为什么要吃烤鸭子呀？
5: 为什么呀？
4: 因为它解馋呀。它为什么能解馋呢？
5: 为什么呀？
4: 它油大呀。它为什么油大呢？
5: 为什么？
4: 因为它里边有肺头啊，有肺头，有大肠、小肠。
5: 您说那还是卤煮？
4: 对呀、
5: 问你烤鸭跟同仁堂有什么关系？
4: 还没忘呢。
5: 没忘啊。
4: 它有关系。
5: 你说
4: 你前面你先吃了卤煮了，
5: 对，
4: 你不解馋你又得吃这个全聚德的烤鸭子。你都吃完了以后你忘了，心里你难受啊。你怎么办呢？
5: 怎么办？
4: 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5: 我上那儿干嘛？
4: 同志，给我来两个山楂大力丸，吃完了消化消化。
5: 人家叫大山楂丸，还山楂大力丸。
4: 反正我知道那有卖这种东西的，两元的，
5: 助消化的。
4: 吃完了您接着爱吃什么吃什么呀。
5: 要想吃着我少吃点好不好啊？
4: 谁让你是饭桶呢？
5: 那甭说这个啊，这就是烤鸭。
4: 对呀、
5: 那我还想带着朋友们去尝尝咱们这个涮羊肉。
4: 哦，涮羊肉。首屈一指得上东来顺。
5: 哦，
4: 为什么呢？因为东来顺最讲究的就是人家羊肉。用的啊都是一岁多的小公羊。最主要的为了保证肉质鲜美，
5: 怎么着
4: 还得给它扇了。
5: 还有这讲究。
4: 对，保证肉质鲜美嘛。
5: 还有什么？
4: 二一个用的是铜锅炭火。
5: 铜锅，
4: 对不对？老北京一吃涮羊肉铜锅炭火
5: 得讲究，
4: 就专业。
5: 对
4: 你要说用电磁炉，电磁炉完了。
5: 电磁炉不行。
4: 知道为什么涮羊肉不能用电磁炉吗？
5: 为什么呀？
4: 因为它费电。
5: 你不吃它省电。
4: 总之就是铜锅是炭火涮出来的最好。
5: 这是涮羊肉。
4: 涮羊肉。
5: 那咱们再尝尝这个过去皇上吃的叫宫廷大菜。
4: 哦，宫廷大菜。宫廷大菜那您得去北海里边有个仿膳饭庄
5: 啊，
4: 颐和园里边有个厅里馆。这都是吃宫廷大菜的好地方。
5: 都有什么？
4: 宫廷大菜太多了 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要这刚才费半天了这个。
4: 这个
5: 就问你有什么？
4: 有的多了。还甭说有什么，我跟你说出来你连见你都没见过。
5: 什么没见过？
4: 宫廷的窝头。窝头。
5: 窝头我怎么会没见过？
4: 你见过吗？
5: 我见过。
4: 你见那窝头什么样啊？
5: 上边一尖下边一窟窿。
4: 完了吧？
5: 那你这什么样？
4: 我们是下边一尖上边一窟窿。
5: 他这窝头方个，看见没
4: 有？你这窝头什么色的呀？
5: 我这窝头黄的呀。
4: 完了吧？
5: 你这窝头
4: 黑的。
5: 窝头怎么能是黑的呢？
4: 我戴着墨镜吃啊。
5: 你那边溜达溜达，什么讨厌呀你？
4: 怎么样
5: 啊？这就是宫廷大菜。
4: 哎，宫廷大菜。
5: 咱们呀，顺便再尝尝这个民间小吃。
4: 民间小吃。上护国寺。护国寺小吃店啊，你看那店门里边，琳琅满目，几十种北京小吃。
5: 有什么？
4: 蒸羊羔。蒸熊掌。
5: 就没有这个吗？小吃不要大菜。
4: 小吃。小吃也多了。你看有豌豆黄。绿豆糕。
5: 有。
4: 艾窝窝。
5: 有。
4: 你打滚。
5: 这没有。那叫驴打滚儿。
4: 哎，差不多差不多。
5: 我差远了这个。
4: 这是民间小吃。
5: 民间小吃。
4: 对。
5: 那这些都是跟咱北京有关系的。
4: 对呀、
5: 那有那个别的地儿的吗？
4: 别的地儿的。外地菜北京也有啊。
5: 有哪儿的？
4: 十大菜系北京都能吃得着。浙徽湘闽川鲁洋粤京沪。想吃什么在北京全能吃得着。
5: 哦，吃哪儿有哪儿。
4: 吃哪儿有哪儿啊。
5: 我吃西餐。
4: 我去。
5: 来吧。
4: 就爱吃西餐。
5: 吃西餐
4: 必须是西餐。
5: 对了，
4: 有地方。
5: 哪儿？
4: 喝粥去。
5: 您等会儿。
4: 喝放水。
5: 不是，
4: 少来米。
5: 您理解错了。
4: 稀的乎的。
5: 您说那是稠稀的稀
4: 啊？
5: 我说这是外国饭。
4: 外国饭。
5: 外国饭。
4: 外国饭北京也有啊。
5: 哪儿啊？
4: 西餐传统的俩地方。一个地儿叫莫斯科餐厅啊。对不对？老北京人讲话，今儿咱哪儿吃去？老莫，上老莫。就这么阔气，老莫。这是莫斯科餐厅。还有一地儿，大伙儿可能有些年轻朋友不知道。大地西餐厅。也是吃西餐的好地方。北京人也爱吃这。哎，走，咱们上老
5: 老大。咱们去老大。老大大地。
4: 我看你老二了。
5: 你才二呢。
4: 他本来嘛，北京人谁这么说呀？
5: 不是，那北京人怎么叫？
4: 就叫大地西餐厅
5: 啊，就叫大地
4: 啊。对呀、啊，那尤其您要上那莫斯科餐厅里啊，
5: 嗯，
4: 绝对纯的俄式的建筑，嗯，非常的漂亮，
5: 嗯，
4: 高高大大，同时是金碧辉煌，
5: 嗯，
4: 门口站一溜俄罗斯小伙子，金发碧眼给您服务，
5: 嘿，
4: 见你来了特别客气，
5: 哎，
4: 萨瓦迪卡吧，你来啦，
5: 好家伙，您这都是泰国培训的吧？
4: 泰国现在人工便宜啊，
5: 这不要那，倒不起乱。
4: 哎，这是西餐，
5: 不吃西餐了，
4: 又不吃了，
5: 咱还尝尝这中国饭。
4: 中国饭，
5: 嗯，
4: 想吃哪儿呢？
5: 中国饭头一个，我想尝尝这个叫山东菜。
4: 哦，鲁菜，
5: 嗯，
4: 山东人。
5: 对呀，
4: 鲁菜，
5: 嗯，
4: 那北京可以去这个翠华楼，
5: 嗯，
4: 丰泽园，
5: 嗯，
4: 这都是吃鲁菜的好地方。
5: 有什么呀？
4: 最拿手的就是葱烧海参呢，
5: 这我最喜欢，
4: 拿盘子扒拉着吃。
5: 这是鲁菜，
4: 鲁菜。
5: 我还想吃这个山西菜，
4: 山西菜。
5: 嗯，
4: 那您上晋阳饭庄。
5: 哦，
4: 嗯，
5: 我吃陕西菜，
4: 西安饭庄啊。
5: 我吃上海菜，
4: 老正兴。
5: 吃四川菜，
4: 四川饭店。
5: 吃湖南菜，
4: 马凯餐厅。
5: 吃淮扬菜，
4: 同春园。
5: 吃新疆菜，
4: 吐鲁番餐厅。
5: 我吃
4: 行了啊，
5: 吃
4: 得了。我呀、给您推荐一最适合您的菜。
5: 什么菜？
4: 歇菜、
5: 什么叫歇菜呀、
4: 您吃这么多了，肥头大耳，没事您也溜达溜达，上北京您转一转，
5: 转
4: 对不对？您 616 一下，
5: 什么意思？这个
4: 616
5: 什么意思？
4: 溜一溜。
5: 六一六是 616，
4: 这英语多好啊！
5: 这还叫好呢，
4: 六一六。
5: 哦，那这看看看什么呀？
4: 看看景点呗。
5: 哦，
4: 啊，北京2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
5: 嗯嗯，
4: 没事，您就看看咱北京的景点，太漂亮了。
5: 这个景点咱有什么划分吗？
4: 啊，要说非得划分的话，那可以分新景点和老景点。
5: 哦，好，这么着、
4: 啊，
5: 因为您看我呀，
4: 啊，
5: 这个时间不多了，您找这个主要的介绍，好吧？
4: 您的时间不多了，
5: 啊，
4: 行，
5: 嗯，
4: 我先领您去趟八宝山。
5: 回来，我上那儿干嘛去？
4: 您不是时间不多了吗？
5: 我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4: 你说清楚了呀！啊，我还以为你时间不多了，我还说这人心梗这么大，还玩呢？
5: 那还能玩吗？
4: 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5: 哎，我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4: 那
5: 您像咱们这个，我先逛这新景点，
4: 看新景点。
5: 嗯，
4: 主要是奥运主题为主的
5: 啊，
4: 2008年奥运会之后，
5: 嗯，
4: 北京有鸟巢，
5: 有
4: 水立方，
5: 哎，
4: 国家大剧院，
5: 有，
4: 尤其国家大剧院，
5: 嗯，
4: 最值得一去。
5: 怎么？
4: 欣赏国际艺术的殿堂啊！
5: 嘿，
4: 那芭蕾舞多专业！
5: 嗯，
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嘿嘿哈！
5: 不像话，这个
4: 啊，
5: 嗯。人家芭蕾舞不带小苹果，
4: 现在讲究融合，
5: 怎么没有这么融合
4: 交融
5: 啊？那这个有没有说这2年盖的呢？
4: 哦，最新一点的，
5: 新一点的，
4: 哎，去年，
5: 嗯，
4: 雁西湖那儿开了一大会，知道吗？
5: 大会
4: ，APEC 大会啊。
5: 哦 ，APEC
4: 大会，
5: 嗯
4: ，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5: 这什么意思？
4: 我哪知道啊？
5: 你不知道，你说那么热闹，
4: 我能不知道吗？
5: 嗯，
4: 这个是国际经合，对不对？经合大会
5: 什么？
4: 国际经合大会啊，
5: 经合
4: 对，一群会念经的和尚到北京，
5: 那你说这满不对，
4: 嗯，
5: 不对，那大会讨论的是经济，没有说经书的事儿，
4: 那应该呢？啊，
5: 人家也叫 iPad 大会。
4: iPad
5: 大会
4: 改了平板电脑了，
5: 好嘛，这给我都带沟里去了。不要紧，人家就是讨论经济，
4: 没错。
5: 嗯，
4: 上雁西湖那儿看看，国际最新的会都。
5: 哦，那是会都了，
4: 没错。
5: 哦，这是新景点，
4: 哎，新景点。
5: 咱们再看看这老景点，
4: 老景点必须的
5: 啊！
4: 六大老景点，
5: 哪六大呀？
4: 外地朋友到北京了，这六个景点只要您去了，绝对代表您来过北京。
5: 那您快给说说，
4: 天古天宜长定。
5: 嗯，
4: 这六个景点啊，
5: 不是，等会儿。什么叫什么宜长定天府的？我不懂这个，您分别解释好吧？
4: 分别说说吧。
5: 哎，分别说。
4: 首先说这天
5: 啊，
4: 大家都知道
5: 哪儿？
4: 天安门。
5: 哦，这天是天安门，
4: 天安门广场。
5: 嗯，
4: 祖国心脏。
5: 哦，
4: 天。
5: 二一个故宫
4: 啊，
5: 故宫
4: 知道吧？
5: 嗯嗯，
4: 过去皇帝待的地方。
5: 嗯嗯，
4: 过去呀、啊，过去就是故啊，就是故就是旧的意思，懂吗？
5: 我明白明白。
4: 故宫吗？
5: 明白。
4: 旧宫。
5: 什么
4: 旧宫知道吧？
5: 旧宫知道
4: 啊，
5: 知道
4: 就好办了，
5: 就是南五环那儿那旧宫。
4: 哎，对，
5: 嗯，旧宫坐地铁去特别方便，是吧？
4: 不是啊，
5: 您都说乱了，
4: 在紫禁城里啊，不是
5: 说那是紫禁城，
4: 紫禁城，
5: 嗯，
4: 哎，故宫嘛， 最有名的建筑是什么知道吗？
5: 有什么？
4: 叫太和殿
5: 啊，那是标志啊，
4: 最高规格。
5: 嗯，
4: 上面用的是重檐无殿顶，
5: 还有这专业名词，
4: 下边是三层的须弥座。
5: 嘿，
4: 尤其你看啊，
5: 嗯，
4: 最主要看细节，你看它那重檐无殿顶两边都翘着，
5: 哦，
4: 你看那两边那个都撅着。
5: 什么叫撅？人那叫檐。
4: 哎，檐，那屋檐都那么斜着。
5: 嗯嗯嗯，
4: 屋檐上面啊，麻麻约约，你看那麻麻约约的啊。
5: 您听什么词儿啊？这个
4: 麻密密集啊，密集，
5: 对的，
4: 啊，密密集集站着很多小兽兽。
5: 什么词儿？人那叫瑞兽神兽，
4: 啊，祥云瑞兽。
5: 对了，
4: 最高规格的，
5: 嗯嗯，
4: 太和殿，各位知道占多少吗？
5: 有说说，
4: 占十个，
5: 十个，
4: 占十个。
5: 嗯嗯，
4: 龙、凤、狮、天马、海马、狻猊、鸭、鱼、蟹、雉、斗牛、行石，
5: 嘿，
4: 最多就占十个。
5: 嗯，
4: 还不仅是十个。
5: 嗯，
4: 其实每个前面还多一个。
5: 多哪个？
4: 叫仙人指路。
5: 哦，
4: 加上这个一共十一个。
5: 十一个，
4: 你看这边，
5: 嗯，
4: 嚯，十一个。
5: 嗯，
4: 你再瞧这边
5: 啊，
4: 嘿，也是十一个。
5: 嗯，
4: 打老远一看漂亮了。
5: 嗯，
4: 嚯，双十一，
5: 啊，这购物节这是
4: 多漂亮，这个
5: 没有那么说的啊。这是故，
4: 故，
5: 第三个天。
4: 天，
5: 这我知道，是天安门。
4: 啊，
5: 天安门啊，我再逛一逛，这个，非常好。什么？
4: 兄弟累了。
5: 嗯，
4: 这不是天安门了。
5: 不，这就得是天安门。
4: 为什么呀？
5: 就天安门广场不要门票。我再逛一逛啊，我再逛
4: 不要门票，咱也不能老去。
5: 不是，那你说这天是哪儿啊？
4: 这是天坛呀。
5: 哦，天坛，
4: 过去皇帝孟春祈谷、孟夏祈雨、冬至祭天的地方。
5: 哦，非常，
4: 这是咱们世界级的非物质非文化的遗产。
5: 哦，那各位，那就赶紧给它拆了吧，拆了吧。
4: 干嘛拆了我？
5: 都非物质非文化了还不拆呀？
4: 我听他们老那么说呀。
5: 人家叫非物质有文化，
4: 哎，总之有保留的意义。
5: 好，
4: 这是天坛
5: 啊。那我再接着问这个颐，
4: 颐和园呀。
5: 嗯，
4: 哎，过去老太后颐养充和的地方。
5: 嗯嗯，
4: 颐和园里这么多景点
5: 啊，
4: 万岁山呢。
5: 嗯，
4: 万岁山。
5: 嗯
4: 啊，万岁山，
5: 颐和园就一万岁山是吧？
4: 万人叫万寿山。
5: 那你倒说仨呀。
4: 万寿山。还有什么呀？
5: 昆明湖。还有这十七孔桥。
4: 对，要我说啊，
5: 嗯，
4: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十七孔桥。
5: 为什么呀？
4: 知道为什么叫十七孔桥吗？
5: 为什么呀？
4: 因为它有十七个窟窿眼。
5: 哎，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呀？
4: 下边是十七孔，
5: 嗯，
4: 上面是汉白玉的石栏杆。
5: 对了，
4: 哎，栏杆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小狮子呀。
5: 嗯，
4: 每个小狮子都不一样，
5: 嗯，
4: 而且数都数不清楚。这是白天看的景，到晚上更漂亮。到晚上您站在桥上，抬头上面有个月亮，低头水里边还一个月亮，上面一个月亮，下边一个月亮，交映成辉啊。这个是咱北京最著名的八大景点之一啊，燕京八景之一，这就叫卢沟
5: 那是卢沟桥。你还明白呀？啊，自个儿叭叭叭那说个真热闹，
4: 说明咱北京的景点太多了，
5: 记串了，都
4: 记混了。
5: 下一个，
4: 嗯，
5: 这个长城
4: 啊。
5: 长城
4: 去过吧？
5: 去过呀。
4: 哎，中文叫长城。
5: 嗯，
4: 外文叫什么呀？
5: 叫什么？
4: 叫龟头卧。
5: 什么？
4: 龟头卧呀？龟头卧懂吗？
5: 你哪卧着？
4: 我哪卧着像话吗？
5: 你不是龟头卧吗？
4: 英文吗？
5: 英文都不对。
4: 那
5: 英文叫 The Great Wall。
4: 哎，翻译过来就是高大的墙吗？
5: 哎，这话对，
4: 对不对呀？
5: 嗯，
4: 当然到长城了，有一件事您必须得干。
5: 什么事
4: 儿？合影留念呀。
5: 这必须的呀。
4: 不到长城非好汉吗？
5: 下边字儿再写上。
4: 外国元首都来，您说您去，您能不照吗？
5: 得呀。
4: 当然了，
5: 嗯，
4: 要是上长城那儿照相，
5: 嗯，
4: 最重要的
5: 怎么着？
4: 不能穿着衣服。
5: 等会儿，这不行，这不行。你不能裸体照相啊。
4: 不是，您没理解我的意思。
5: 那你是
4: 不能穿着您自己的衣服。
5: 那穿谁的？
4: 得穿上过去古代士族大将的衣服，
5: 仿古，
4: 那样照出来才显着雄伟吗？
5: 嘿，
4: 尤其那个前面都得写着字儿
5: 啊，
4: 这有写个兵字的
5: 啊，有
4: 啊，有写个将字的，
5: 有
4: 写个帅字的，
5: 有，
4: 你这写个瘦字。
5: 嗯，那我要死是怎么着？
4: 您不直接和主祝贺了吗？
5: 就没有那个，我还有不写这字儿了。
4: 哦，不写了。
5: 这就是长
4: 嗯，
5: 最后一个定。
4: 定，对，
5: 定，
4: 这个定啊，它就是，
5: 快说，定，快说呀，定，
4: 不是说定，你推我干嘛呀？
5: 不是，你就让你赶紧说，
4: 这是明十三陵里的定陵啊，
5: 嗨，定陵啊，
4: 万历皇帝的陵寝，
5: 嗯，
4: 这个陵寝您别小看，
5: 怎么，
4: 在整个十三陵里，面积能排进前三位，
5: 那么靠前，
4: 而且是唯一打开了地下宫殿的陵寝，
5: 哦，
4: 这地下宫殿当时打开以后太漂亮了，
5: 嘿，
4: 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啊，尤其那个金银财宝那是数不胜数啊，
5: 那我一定去看看去，
4: 啊，您得抓紧，马上就得去这儿，
5: 干嘛马上去啊？
4: 因为您啊，
5: 啊，
4: 时间不多了
5: 啊，他又来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呼！
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就果然详细呀、这位来北京的朋友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攻略呀。
2: 那当然了。
3: 哎，霍儿，我刚才翻了一下咱们听众的留言啊，有位朋友还说呢，说第一次来北京要去前门。
2: 前门啊？还后门呢，那叫前门。
3: 哦，对，这个还真有说的。
2: 那可不嘛，北京的门啊，这儿化音它不能瞎加。
3: 哎，像是加儿化音的有西便门、东便门。
2: 哎，其他的门呢，我们一般啊就没有儿化音了。哎，你可以记一个小的顺口溜，东便门、西便门、东西便门没安门。
3: 哎，你看记这个顺口溜大家就明白了。
2: 嗨，我这也是跟别人学的。
3: 跟谁学的呀？
2: 那天我去后海遛弯，有那个可以感受老北京黄包车、人力车的那个
3: 地域特色。
2: 哎，人家那老大爷一边介绍北京，一边啊就念的这顺口溜，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3: 哎，那我想知道他们讲解收费吗？
2: 收费
3: 啊？
2: 那能不收费吗？人家挣的就是你这份钱呀。
3: 不是免费讲解呀？
2: 不是，现在哪还有免费讲解呀？
3: 郭冬临带着蔡明这逛北京可不就是免费讲解了吗？
7: 哎呀，逮哪儿哪儿问，就问这个问那个，烦死我了。
8: 我特别喜欢中国。
7: 谢谢。
8: 我喜欢中国人。
7: 谢谢。
8: 我喜欢你。
7: 喜欢
8: 你。用一句中国最通俗的歇后语来形容你。
7: 怎么形容啊？
8: 你是不是骡子，不是马，不是驴，
7: 那我是
8: 牛，真牛。
7: 哦，夸我呢，谢谢谢谢谢谢。那咱们继续逛逛。
8: Yes，
7: 我带你看看咱们北京的桥，走。

0: 好玩美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情北方，英雄草原，这里是蔚蓝的故乡，我是晋阳，欢迎继续收看蔚蓝的故乡黄金家族系列成吉思汗画像之谜的下集。当年成吉思汗可以说创下了很多的世界之最，你比如说军事力量达到了冷兵器时代的巅峰，创造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作为君王呢，最早实施了政治民主，而且他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人，他还是给后世留下遗团最多的人。他的相貌究竟如何？元朝人画的那幅画像是他的真容吗？光这一点就给后人留下了那么多的猜测和悬疑。
3: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4: 当年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骑兵像强劲的旋风横扫欧亚大陆，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传说成吉思汗由于征战南北，战事繁忙，身边没有带画师，所以活着的时候没有留下画像。难道真像传说的这样吗？
5: 也就是有人说什么成吉思汗有四大什么四大遗言，这个好像至少不是元代人的记录，他可能是稍微晚点记录。
4: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成吉思汗曾宣布过一个四不遗言，就是在世时不允许为他做传记，不允许为他作画，不允许把他的名字刻在任何物体上，更不允许死了之后为他修建陵墓。这样的说法被很多后人认同，所以有人认为这幅画像是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子孙们为了让家族后代能够祭奠先祖，找来画师按照死者遗容画像，然后再进行修改和艺术处理，把它变成活着时候的容貌。巴拉吉尼玛在国家历史博物馆观看画像时，工作人员也称之为遗像，
6: 是相当于是叫易容画，易容相当于是当时人嘛，为了供奉这个皇帝啊什么的，就是说供在寺庙或者后人就供在家里用的，这个
7: 就是人这个生前画，不叫画像，叫什么叫小照，叫小照，因为你们做官的如此，生前叫小照，死后叫画像。画像的时候啊，就是等死了再画。
4: 不过内蒙古考古所陈永志认为，成吉思汗活着的时候没有留下画像与上述说法都没有关系。
8: 蒙古汗国时期，那么蒙古族是属于一种游牧的一种经济生活方式，它是游牧民族，那么它的活动范围实际上是在漠北地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没有画画的这些个文化上的一些个最显著的一些个文化活动，因为大家知道文字笔墨这些东西，这属于汉文化非常典型的一种文化内容。如果是在成吉思汗时代，他受他自身的生活方式的影响，生活习惯的影响，他不可能流传下来自身的画像。到了忽必烈这个朝代，进入中原之后，忽必烈本身是非常容易接受汉文化的这么一个元代帝王。
4: 如果按照陈永志的这个说法推理，成吉思汗死后画像对照遗容画像的可能就不大了，只有到了元朝才有了画像的可能。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50年之后，他的孙子忽必烈消灭宋朝，建立了大元，统一了中国。 忽必烈在燕京建立了大都城，在锡林郭勒草原建立了上都城，实施两都制度，推动了中原与边疆的往来和联系，进一步促进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相融共存。
2: 这个时期呢，忽必烈接受了不少的汉族文化，他称帝以后呢，把自己的爷爷成吉思汗封为元太祖。据说啊，在进封的时候啊，忽必烈突然想到，爷爷没有画像啊，难以在祖宗的祠堂里陈列牌位啊，这怎么办呢？于是呢，就想到请人为成吉思汗画像。那么，这个为成吉思汗画像的人究竟是谁？他见没见过成吉思汗？如果没见过，那么他画的又是谁呢？
4: 据原始所在，公元1266年，以奉为皇帝的忽必烈兴建太庙，供奉先祖先帝和已故至亲的神位。公元1278年11月，忽必烈下旨命合里霍孙完成画像。据此，巴拉吉尼玛推测，成吉思汗画像可能就是由合里霍孙所画。而有些学者认为，合里霍孙只是一个执行者，不一定是绘画者。
5: 他是忽必烈时代的臣子，他的年纪也不允许他再见到这个成吉思汗，而且合里霍孙是不是画过这个事儿呢，就也是问题。尽管原史上有过记录说这个合里霍孙画过，如果是那么一个地位的蒙古人，合里霍孙当时画的时候啊，他是翰林院承旨，这是一个很高品级的官员。以后呢，他还当过中书省的右丞相，因为这就等于是国务院总理吧。如果是这样的人物会画画的话，画史上不会不记录，肯定有记录。他可能是合里霍孙可能是个什么角色呢？可能是皇帝忽必烈把这个旨意呢传给他。然后呢，再向他的属下传达。
4: 元史对合里霍孙有这样的描述：出任元世祖宿卫，公元1268年升翰林学士承旨。1299年，蒙古官员子弟同入蒙古自国子学，学习新制蒙古字，后审定天意，姚书所定至元新格。据此可知，合里霍孙是元世祖的近臣，本人有很高的文化素养。
9: 他皇帝身边的可靠的人，他知识还是比较全面的呀。经有的是不能说是画家，实际上他们的是文官的，大部分就是他们的身边的文官、大臣，一般都是这样的。
4: 巴拉吉尼玛认为，古时的大臣都很有才学，绘画对于他们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难事。合里霍孙具备了执笔画像的条件。不过奇怪的是，这两幅画像不知为什么只有题榜却没有署名，如果留有署名，是谁画的就一目了然了。
8: 可能是画师出于对被画者的尊重，尤其他所画的是成吉思汗，在当时来讲呢，是中国历史上或者是世界历史上是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出于对他的尊重，那么有可能不留印鉴。另一种原因呢，也可能在一个地方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留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经过人们对这些画的再次装裱和再次收藏整理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有可能这些印记或者这些标识呢逐渐的被淹没掉了。
4: 巴拉吉尼玛认为，合里霍孙虽然没有见过成吉思汗，但忽必烈应该见过成吉思汗。从岁数上推算，成吉思汗辞世时，孙子忽必烈已经12岁了。少儿时期的忽必烈应该对爷爷有着深刻的印象。
9: 好多记载里面说，这个成吉思汗的这个长相啊，和这个活的长相也差不多。
4: 巴拉吉尼玛认为，和里霍孙是根据忽必烈的相貌作画，然后再由忽必烈和见过成吉思汗的人的回忆进行修改或再进行一些艺术处理，最终完成的。
2: 显然这幅画像并不一定与成吉思汗本人一模一样，但应该说和他本人的真实相貌已经很接近了。我们通过一些文字资料，再结合他们子孙们的这个画像来做对比，相信每个人的脑海当中或许会浮现出自己想象中的一代天骄的容颜了。

成吉思汗家族一些成员对比，虽然他们之间长相各有不同，但脸型轮廓都很接近，差异不大。

0: 史上的种种原因，对于成吉思汗长相的文字记载虽然出现在很多史料中，但少之甚少，不能给人清晰的印象。相比之下，南宋的赵拱在《蒙达贝录》里的描写还算清楚。公元1221年，南宋使者赵拱奉命出使蒙古，亲眼见过成吉思汗。后来他在书中对成吉思汗是这样描述的：其身魁伟而广桑，常然所以异也。
1: 其身呢，魁伟而广桑，广桑就是额度要宽吧，还有一个常然，胡子是长的，是吧？人物凶壮，所以异也，所以跟别人不一样的。
0: 这是蒙古国著名的绘画艺术家奥勒昭巴特尔先生。
2: 为巴格斯，我从他们斯达斯克走了走了去，这个就是走了走了走的。
0: 奥勒昭巴特尔说：“我根据台北故宫博物院那幅成吉思汗画像，再加上自己的想象，画出来的就是我心中的成吉思汗形象。”今天无论是在蒙古还是内蒙古，这个宽额头、圆脸庞、长胡须、目光深邃的老人形象已经走进了草原的千家万户。不过对于艺术家们，成吉思汗画像那些还理不清说不透的疑惑猜测，留给他们是更多的想象空间。他们描绘着自己心中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3: 虽然人们已经把台北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成吉思汗画像确定为最有可能接近成吉思汗本人的画像，但是此中啊，毕竟还留有种种的疑团。这些画像是根据成吉思汗死后参照他的遗容画的呢，还是参照他孙子忽必烈的形象画的，或者是画家根据见过成吉思汗的人的描述画的呢？关于这些啊，都难以给出确切的判断。难道对于成吉思汗形象的探寻真的停留于此了吗？
0: 2007年的一天，有人在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某地发现了一处古代墓葬，墓葬中有一些金银随葬品，还有一具人的尸骨。内蒙古考古研究所陈永志得到消息后立即驱车前往。
4: 苏尼特左旗恩格尔河这个地方呢，发现了一座元代的被毁的贵族墓葬。当时这个贵族墓葬呢，被盗掘了。那么被盗掘出土的文物上看，这座墓葬的规格是很高的，啊，因为是你比如说是它的出土里边曾经出土有金的高脚杯，还有一些个金的十字架，还有一些个用金箔做成的这种这个金箍，实际上是它是秘密埋葬的，偶然被人发现盗掘毁坏的。那么从这个特点上来看，它也是与元代的贵族密葬这种风俗习惯有直接的关系。那么非常珍贵的是，在这个墓葬当中出土了一具尸骨，而且是头颅保存的相对完整。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我其中感觉到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头骨。这个头骨保存完整的话，那么对于黄金家族这个家族系统内人究竟是长得什么样，他应当也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的资料。但是呢，这个非常遗憾，等我们到现场去之后啊，发现呢，通过了解情况之后呢，发现这个头骨呢，我们所见到的这个头骨呢，基本上被盗墓者呢把面部把它的前半部分破坏掉了，那么也就不可能进行复原了。这也是我们感觉到呀这个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
0: 颅骨复原根据颅骨解剖学特点，用科学的方法重建与死者生前面貌相似的形象。采用这种技术，可以非常逼真地再现逝者生前的容貌。这是河南百泉一座宋朝古墓中的颅骨复原像。1300年前的这位古人，下颚前倾，高颧骨，相貌较丑。上世纪30年代，河北遵化清东陵香妃墓曾遭盗掘，只剩下他的头骨。研究人员拍了颅骨的正面照片，把它输入电脑中，用19条标线确定香妃头骨的五官位置，从人像模拟组合系统中找到了相匹配的五官。一位高鼻深目、肤白如雪的古代美女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目前河南省安阳市的西高学村东汉大墓被认为有可能是魏武王曹操高陵。如果得到了肯定，墓中颅骨保存还完好，一代枭雄的庐山真面目将大白于天下。
4: 目前对于成吉思汗或者是对于忽必烈他们的长相还有一些个争议，争议的焦点就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后来才发现，所有的纪念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播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那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锁定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啊，柯凡依旧是和大家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哪怕您是在这个遥远的北半球哈，在咱们中国，那您依然是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说您是咱们澳洲，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哈。您呢只需要假如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只需要把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这个 DAB 啊，您在首页面就会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啊，您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此时此刻的您是处在下班的路上，或者说您平时呢习惯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听听歌曲，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打开。像以往一样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会发现以往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啊 DAB， 您也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那咱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啊，只要这个车的年纪啊没有超过这个17、18岁，嘿嘿，咱们大部分这个听众朋友的车都会自动多出这个 DAB 波段的。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好，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06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单元，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呼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尽管预算案税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联邦财长 Jim 仍将于今天向国会提交涉及复扣税、资本利得税优惠在内的改革法案。财长指出，现行的税收体系对劳动收入的征税税率高于投资收入，导致年轻人是被排挤在了住房市场之外，而此次改革是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助理财长丹尼尔表示，政府目标是在六月前通过这项立法，并将尽快确立总体框架，为各方提供明确指引。他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制定总体框架并就具体问题展开协商是非常正常的做法，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尽管多数的经济学家和商业团体呢都认可税改的必要性，埃默年政府仍因修改了资本利得税减免的提议而饱受批评。工党并未将资本利得税改革局限于房地产领域，而是在所有资产类别中统一推行新的指数化领域，同时保留现行对股票及企业资产收益的50%的优惠。政府坦承，这对初始资本较少的初创企业带来了现实困难。目前正与包括澳洲工商会在内的行业团体就可能的修正案进行协商。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邮政是于今天宣布，多项产品和服务将于7月1日起调价。那涨幅最大的是为小企业设计的 My Post Business 上门取件服务，价格是直接上涨了9.7%。国内和国际包裹寄送费用也是同步上调，合约客户平均涨幅为4.25%，零售客户平均涨幅为4.95%。此外，5公斤以下包裹的普通和快递邮费平均上涨4.95%，国际包裹和信件的邮费平均上涨3.75%。澳洲邮政的发言人表示，此次年度价格审查后宣布的调整反映了创纪录的运营成本的增加。发言人称，公司认识到家庭和企业正在面临着成本压力，已尽量消耗相关成本。那在过去2年呢，合约客户核心包裹平均价格是涨幅均控制在了通胀以下，而去年的零售客户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涨价的同时，澳洲邮政也宣布下调适用于合约客户的燃油附加费。从7月1日起，澳洲邮政和 StarTrek Conair 的燃油附加费将从19.5%降至12.3%。发言人表示，此举呢反映了近期燃油相关成本的变动，公司将继续在合理成本回收与客户可负担性之间寻求平衡。此前数日有消息称，澳洲邮政正寻求将普通信件的基本邮资从1.7澳币提高至1.85。该公司目前仍在应对邮件量持续下滑、信件业务亏损不断扩大的困境。

随着恶劣的天气席卷了全澳洲，那么咱们澳洲的司机需要留意一项鲜为人知的交通规则，一旦违反了，不仅面临着高额罚款，还可能会被扣分。未来几天，暴雨、雷暴和强风预计将横扫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天气好转后呢，司机们需要格外留意自己的车牌，泥土和灰尘容易遮挡车牌上的字母和数字，由此招致的罚款轻则数百澳元，重则数千澳元。此前呢，就有司机质疑，如果恶劣天气导致车牌无法辨认，能否获得通融？这一话题是源于 Reddit 上的一张照片，一辆起亚Sportage 的车牌被尘垢完全给遮挡了。那照片曝光后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位用户写道说，我完全能够理解啊，有人开车经过泥路或者土路是根本没意识到车牌被遮住了。而另一位住在乡下的网友也表示说，每年这个时候啊，当地很多车子几乎一直就是这副模样。那有相关的律师表示，确实呢，有大量的案例显示有人故意往车牌上抹泥，用来躲避摄像头、收费系统和警方的识别。也正因如此，警方会对遮挡车牌的司机迅速做出指控，即便对方可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

那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啊，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对此类现象和情况的具体要求以及惩罚是不相同的，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昆州，按照昆州的道路规则呢，司机是必须保持车牌在20米外清晰可读，那遮挡车牌的标准罚款为341澳币，但一旦是啊起诉闹上法庭，最高罚款是可以达到6452澳币。再来看咱们维州，维州法律同样要求车牌干净清晰，并在20米外可见，违规司机将被处以110罚款，并扣3分。如果上诉法庭呢，则最高可以超过2000澳币。新州同样20米内清晰可见，那违者呢是464罚款，并扣3分。进入法庭程序的话呢，则会上升到2200。西澳那没有具体的距离限制，但是要求白天和夜晚均要清晰可见，最初的初犯最高可罚100。南澳而是550罚款，外加99的受害者附加税，以及合计是649澳元。

关注下面一条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一个澳洲客户在 Woolworths 买东西时呢，是被一个价格牌上方的小细节给弄得一头雾水啊。后来发现很多人也同样看不懂。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顾客在论坛上发了一张照片啊，是在超市生鲜区看到的牛油果价格牌，标价是2.5澳元。但奇怪的是，在价格牌上方有一个很小的灯，而且拍照时并没有亮。这个顾客就发帖问道，哎，这个灯是干嘛的呢？他还补充说啊，这个灯有时候会闪绿光或者红光，怀疑是不是摄像头或者某种感应器。评论区的人一开始也是各种猜测啊，有人说是摄像头啊，也有人猜测是用来提示价格变动的指示灯。他们表示啊，这个灯啊，但是啊，不过很快就有一些自称是超市内部的员工出来解释了，说你们的这个猜测呀都不对。他们表示啊，这个灯其实是给线上拣货员用的提示系统。随后 Woolworths 官方也是确认了这一点啊，并给出了正式解释。那超市发言人表示，这种灯光系统是为了帮助员工能够更快地完成线上订单的拣货、打包和配送工作。具体来说，这些货架上的灯会根据拣货顺序闪烁，指示员工下一步该去拿哪一件商品，方便他们能够快速地找到目标商品。那这个解释是让不少网友啊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啊，有人说，哎，今天学到了一个没用啊但很有趣的知识。也有人开玩笑说自己很喜欢这种对生活没啥用但非常有趣的冷知识。

最后一条我们本时间段的消息啊，澳洲家庭支出是目前呢遭遇三年来的最大单月降幅，中东局势冲击与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双重夹击，令消费者普遍是收紧了钱包。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家庭支出骤降1.1%，与三月录得的1.6%增幅形成了鲜明反差。交通支出领跌，那燃油税减半是功过参半。4月1日起呢，政府通过削减燃油税，直接为驾驶者每升啊节省了约26澳分，并通过返还 GST 额外节省约5.7澳分。然而呢，这一税减政策是将于7月1日到期。那联邦财长 Jim 已确认了啊，不会延期。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五点二十二分，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在一首歌曲过后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之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是因为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要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啊，在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要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在本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与第一个环节不同的是本环节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一天里的时间里，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是分别发生了哪些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的一对夫妇与一棵接到树木的漫长拉锯战士终于走到了对簿公堂这一步。7年时间，法律费用已经高达约15万澳元，修缮账单更是节节攀升啊！而这一切皆因屋外那棵豹纹树而起。Sam 和 Sam 于2015年呢，在布里斯班的东区买下了这栋房子。彼时呢，那棵豹纹树便已经种在了门前。不到一年，墙壁和天花板是开始出现裂缝，排水管里也发现了树根入侵的踪迹。此后破坏非但没有停止啊，反而是愈演愈烈。这对夫妇指出，真正的祸根是藏在地下，一张庞大的根系网络从人行道一路蔓延至房屋地基，严重破坏了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屋外门前因地基移位而倾斜，门锁是不得不反复调整。那这些年来呢，那扇门移动的相当厉害。他说，我们不得不一再的调啊，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安全隐患。而在屋内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随着地基不断的移动，楼梯实际上已经拉开了，朝树木的方向扭转。 Sam 说，建筑商和工程师来看过之后说，楼梯必须加固支撑，在那之前呢，一次只能有一人站在楼梯上。这棵树的确切年龄是不得而知的，但夫妇二人称它比这栋房子的年龄还要古老的多。他们指控市议会此前曾以这棵树尚未成熟为由来搪塞他们，而他们后来更发现，前任房屋提出的移除申请早已经被驳回了。那作为纳税人， Sam 的诉求其实再简单不过了，说这棵树正在造成破坏，你们只要移除它就好了。那夫妇二人的遭遇引发了当地民意代表的关注，当地议员 Lucy Collier 是明确表态了支持。他表示呢，这对夫妇每一步都做得无可挑剔，却被市议会以莫名其妙的理由一次次的给拒绝。两人在 change.org 发起的请愿书目前是已经有超过了1600个签名。请愿书写道，豹纹树根系极具破坏性，布里斯班市议会早已禁止了在居民区新种此类树木，然而现有的豹纹树仍在给布里斯班各地房主带来同样的问题，而根据我们的经历，市议会对此无动于衷。任何布里斯班的居民都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而如此的费尽心力。谈判既已陷入僵局，那么这对夫妇决定是将此案升级至地区法院，寻求获准移除树木并追回相关的费用。

下面一条塔州方面的消息，塔州的华裔议员苏西蔡表示，自己收到了一封手写信，发信人要求他滚回中国。塔州市议员苏西蔡是于本周一收到这封手写信后，随即是将其发布到了个人社交媒体，认为这是一次涉及种族主义的个人攻击。此后有近300名居民是纷纷向他发来了支持信息。他在帖子中写道，我们可以就发展问题存在分歧，而不必诉诸到种族主义或者是人身攻击。事件背景与此前一起法律纠纷有关。蔡女士在市中心Margaret Street 经营中餐厅 Golden Brambay， 她针对拟建的 George Hotel 向 TAS Kite 提出的上诉被驳回了，信中指她因反对该开发项目而自私。那蔡女士表示呢，社区的支持让她深受鼓舞，但她也坦言，由于住址和餐厅为公众所知，自己感到有些受到威胁，会提前去学校接年幼的孩子来以防万一。仅仅在一天之内就有数百条支持留言涌现，有人写道，这封信没有体现澳洲正确的价值观，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在我们的社区都不应该存在。有人回忆起在塔州读高中时便认识蔡女士和她的兄弟，也有人留言，你和你的家人体现了我们国家伟大的原因，你珍视自己的传统语言和文化，同时共享友爱精神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你在这里养育了家庭，你是我们社区的一份子，你还站出来作为我们的议员代表了我们所有的社区。

下面一条消息，知名的真人秀节目一见面就结婚Married at First Sight 节目是深陷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指控，参与者称拍摄期间环境恶劣，安全堪忧，更有女子声称的自己在洗澡时被秘密拍摄。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取的文件显示，针对这档热门的真人秀，已有多人向新州的安全工作局提出了投诉，促使该工作场所监管机构向制作方发出了3份整改通知。指控内容包括制作人员和节目男嘉宾存在暴力和攻击行为，包括男嘉宾未经同意的触摸。文件还指控制作人员曾以身体阻挡出口，阻止参与者离开拍摄现场。另有人声称若因病试图退出拍摄，便会遭到威胁和恐吓。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项指控是一名新娘称自己在洗澡时遭到了秘密的拍摄，其他参与者则投诉拍摄期间几乎毫无隐私可言。工作人员持有参与者公寓的钥匙可随时入内，有人声称上洗手间时也被要求保留麦克风。那此次调查呢，是源于一名电视观众向新州安全工作局举报一名男嘉宾在节目中砸穿了墙壁啊。此后3名参与者是相继对同组成员和制作人提出了额外投诉。那一份呈交新州安全工作厅长 Sophia Cortesis 的情况报告，将这些指控定性为潜在的严重社会心理危害。 Cortesis 直言这些指控令人深感担忧，录制该节目的制作工作室就是他参与这些工作的工作场所，他们理应要感到安全的。每日邮报并非暗示上述指控属实，仅指出了这些指控已被提出，并正在接受着安全工作局的调查。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墓园近日是爆出了令人震惊的丑闻。数千具的遗骸疑似在过去几十年间被非法挖出，并连同泥土一起倾倒在了墓园后方的树林中。这起事件最初是因为一名女子寻找祖先的墓地时发现了异常。维州的女子 Sally Elton 前往墓园，希望找到自家祖先的安葬地点。那她的祖先 Max 是一名来自爱尔兰的流放犯，后来呢定居维州的淘金区，并于1862年去世。他很快就在墓园里找到了祖先的墓碑，但随后他却得知墓碑虽然还在，真正的遗骸却早已不知所踪。墓园管理方告诉他，Max 的遗骨很可能被混在了墓园后方九大废墟土中。那 Elton 说，前面的墓园看起来很漂亮很整齐，但走到后面却看到了树林里堆着一大堆的泥土，而你知道里面很可能就埋藏着自己的祖先。现任墓园管理者川特尔也表示，他2019年以志愿者身份加入墓园时也被这里的历史给震惊了。调查发现，这座墓园过去长期存在着挖旧卖新的做法，部分19世纪的老墓地被重新出售，重新安葬新人，甚至有证据显示最晚到1955年的墓地都曾被挖开过。那川特估计呢，目前那些土里是至少混有3000人的遗骸，甚至可能达到了5000人，而且这个数字其实已经算很保守了。一封1963年写给维州公共卫生专员的信件显示，当年的墓园委员会曾公开转售1880年前的公共墓地，当时政府已明确要求这种做法立即停止，但问题显然并未真正的结束。1980年又有墓园官员致信卫生部门，称此前口头警告毫无效果，建议政府正式书面下令禁止继续挖旧墓。1994年当地的两名居民在墓园散步时是发现了一颗人类的头骨，警方随后是介入调查。调查发现，这些骨骸是在旧墓被非法挖开后，被装车运往墓园后方时不慎掉落出来的。根据警方当年的调查报告，时任墓园管理员承认他曾被要求挖开旧墓，并把发现的骨头重新埋起来。令人震惊的是，墓园记录显示，在警方调查结束后没几天，这种做法竟又重新开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9年。那川特表示呢，他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一次新墓穴施工时，工人竟然从地下挖出了旧墓碑的碎片。2020年成为墓园委员会主席后，他正式叫停了这项做法，而这件事对他而言也并非只是工作问题。他怀疑自己的祖先遗骸如今也被挖出来过，混在了那些土堆里。他说，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头骨到底在哪里。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这件事发生过，并确保以后永远不会再发生。他说，有些墓地可能已经埋了上百年，我们不会去挖20年、30年的新墓，我们不认为做过这个我们以前做的事情违法。目前的墓园方面已经重启了遗骸重葬项目。项目负责人 Nisi Foster 表示，他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人类遗骸扰动事件。目前的专家团队已经在部分土堆表层发现了人骨，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和激光的扫描技术对这些土堆进行着 3D 的建模分析。未来当地社区将共同讨论下一步的方案，包括是否维持原状，或耗费数十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将遗骸重新挖出并重新安葬。维州的卫生厅在2024年的一封信中已经确认，过去的做法属于违法行为。政府指出，人体遗骸安葬权具有永久性，墓园无权在未经安葬权持有人同意情况下擅自重新使用墓地。维州的政府发言人则表示，相关事件对受影响家庭和社区造成了巨大痛苦，政府支持墓园方面修复历史遗留问题的努力，若未来再发生此事件，将
持续追究其法律责任。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是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的咱们澳洲最新的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以及在这个下半场的这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了解的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也欢迎您啊，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内容。那在6点的时候，下半场内容当中，柯凡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咱们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 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呢是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那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可凡。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还可以选择另一种啊，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您能够享用另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如果是用收音机的话收听节目的话，只需要把旧的收音机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了。假如说哎，我打开没有看到怎么办，那情况很少发生啊。那一旦是真的您没有发现我们，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如果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那就更简单了啊，您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像以前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即可了。您会发现以前是在 AM1629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您现在呢把它下滑啊，拉到 AMFMDAB 这三个波段当中的 DAB 啊，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那还是啊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的节目。那之所以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刚才也说了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能够收听到，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啊，不管在哪里都能够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与此同时啊，数字电台 DAB 里啊是包括了我们经常听的咱们本地的这些非常有名的啊，与日常生活都相关的，像 3AW 呀、ABC 等等这些电台呢啊，以及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唯一一个中文电台啊，全部都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那一个数字电台就和以前的收音机啊，是 FM AM 波段就是全部都囊括了，所以说是又方便又清晰啊，这个节目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啊强烈的推荐你使用数字电台 DAB。 当然了啊，您需要在咱们维州墨尔本啊，这是这个只有在墨尔本才能够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的节目了。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下半场的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大家说，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呢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那我们首先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方面又有哪些重大的事情发生呢？
1: 风声鼓噪如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我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新闻、听到的消息呢，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间点，离我们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一条消息。就在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航运机构 Tribeck 表示，在土耳其北部海岸附近的黑海海域，有三艘邮轮是遭遇到无人机袭击。该机构表示，发生事故时，詹姆斯二号邮轮正悬挂帕劳国旗航行，并处于压载状态，位于黑海托尔凯利海域以北约50英里处。

柬埔寨法院判处六名中国籍电诈分子终身监禁，受害者被诱骗至柬埔寨从事诈骗，遭非法拘禁和虐待致死。案件引发国际关注，促使柬埔寨加强打击力度，并驱逐大量的涉案人员。那么，涉嫌虐杀韩国大学生的六名中国电诈分子被柬埔寨法院判处终身监禁。

今天下午五点钟的消息，中俄博览会见证了两国经贸合作的韧性与活力。此次博览会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万名参展商、采购商报名，参展参会国别数量和报名人数是均创历史新高。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见证了中俄两国经济合作的韧性与活力，没想到在展会上还能开上飞机。

走进摩洛哥，中非经贸博览会再出海。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是将于6月10日至12日在卡萨布兰卡举办，活动由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组委会秘书处与摩洛哥工业与贸易部联合主办，这是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湖南在非洲落地的首场大型境外的经贸活动。

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朝鲜称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朝鲜坚持拥核立场，那外交部回应中方立场。中国反对建立排他性的小圈子和阵营对抗，呼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保持一致。

今天中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的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哥伦比亚中南部非法武装组织冲突造成约50人死亡。哥伦比亚国防部长佩德罗·桑切斯今天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两个从原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分裂出来的非法武装组织近日在哥中南部瓜维亚雷省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造成多人死亡，目前统计数字为50人死亡。

下面一条消息，拜登宣布将起诉美国司法部，阻止公开十年前显示其认知能力显著下降的录音。录音内容或显示其认知能力下降，司法部曾试图掩盖。录音涉及与回忆录代笔人的私人对话，以及2023年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拜登夫人曾表示，对辩论中丈夫的表现感到害怕。

韩国当地时间的今天，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一场会议上谈到了釜山的旅游业。他指出，中国游客目前数量众多，并提醒当地的官员杜绝宰客等现象。他强调，旅游业最大的障碍是对游客缺乏友好态度，宰客尤其是种族歧视之类的问题。李在明还列举过往案例，称江原道有些地方以往生意兴隆，但后来因宰客啊，尤其是欺宰国外游客，且相关视频被传到社交媒体上，那当地的市场是瞬间就毁了，恢复元气需要很长的时间。

以色列军方在昨晚宣布，将宰赫拉尼河以南距离以边境约40公里的黎巴嫩整片领土视为作战区，并要求当地居民在针对真主党的新一轮打击前撤离。以军称，他们的打击目标是真主党的基础设施。

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今天在上海、南京举行。巴西马拉尼昂联邦大学教授、巴西马拉尼昂总检察长办公室检察官柴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纪念东京审判不仅对亚洲，对全世界都有意义，我们必须要正视历史记忆，站在亚洲视角去看待东京审判的法庭判决、检查、追诉行为。当我们谈论暴力、侵略以及国际道义、法律应对与历史立场时，各国应该达成共识。

我们在本这个单元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的台海问题啊。根据海峡导报的综合消息，民进党5月13日正式征召了民代沈博阳来参选台北市长，不过最新民调显示其支持度仅为30%，与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差距是高达28%，蒋万安为58%的支持率。岛内媒体人陈辉文对此表示呢，沈获得征召提名后选得像一场闹剧啊，他更喊话民进党以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如果要换沈博阳必须当机立断啊，要换就要快换。那么今天根据最新民调显示，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2026年底台北市长选举会去投票，

期间是8月31日至9月4日，因此他呼吁赖清德，如果你真的要换沈伯阳啊，就必须当机立断，要换就要快。陈辉文强调呢，沈伯阳获得征召提名的这两周以来啊，选得像一场闹剧，让全世界笑话。倘若不换沈伯阳，硬着头皮选到底，恐对民进党来说是场悲剧。总的来说，你换或者不换的区别，就是在闹剧悲剧之间互相转换。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了解了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在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贺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好的，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那么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又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啊，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在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依然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从6月1日星期一起，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每年可节省850多的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是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要值得注意的是，从6月1日起，那么大家乘车不再免费了啊，需要刷卡了。简单来说就是由于这个生活水平的这个开销啊，物价上涨，政府是目前为止咱们乘坐公共交通，无论是火车、汽车、电车啊，什么公共交通，任何的公共交通目前都是免费的。那么一直到6月1日起，这个免费是不再有了。但是啊，6月1日到明年的1月1日，所有的公共交通仍然是一律半价。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啊，记得刷您的公交卡。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体育时间啊，我们首先来关注网球赛场。目前呢，四大满贯之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是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当中。那么昨天晚上，法网第二轮是展开了争夺，也就是64进32的轮次。那么目前在女单赛场仅存的二人之一王昕瑜是出战。那么我们目前是中国排名最高的一位选手啊，也是本届法网的种子选手32号种子王昕瑜啊，是在昨天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爆冷不敌科帕奇，遭到了淘汰啊，1-2输掉比赛之后，那么目前为止中国的女单军团在比赛还剩仅仅进行了不到两轮的情况下呢，就只剩下了我们的王左了啊，这个王左王右王昕瑜王昕瑜呢二人就只剩下了排名最低是从资格赛杀出重围的我们的王昕瑜了。王昕瑜可以说昨天面对着世界排名比自己低出40-50位的世界排名第80多的选手是发挥不佳，主要也是和郑钦文出现了一样的问题啊，实力是明显占优的情况下，在裁判可能发生误判，你还不能确定裁判是否发生误判的情况下，自己的心态失衡了。那么最终是在决胜盘里啊，是被心态失衡之后被对手就给轻松的给拿下了啊，而且在赛后的这个握手环节啊，具体的内容由于现场的这个收音器没有收到，那看到王昕瑜是跟对手喋喋不休，然后对手是拒绝和王昕瑜握手啊，这种行为那也是在赛后遭到了各国媒体以及对手这个帕克奇的这个批评和抵制啊。具体王昕瑜说了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拒绝握手的是对手，但目前为止呢，这个舆论方面都是在说王昕瑜啊。大概的内容就是王昕瑜对场上的一个界内界外的球裁判的判罚不满，然后在握手环节依然喋喋不休的在和对手说着这个球，但是啊对手是拒绝的握手，所以这个事件不知道是否还会有后续的报道以及反转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进，希望王昕瑜啊不要成为这个口中输球又输人的那样的一个选手，相信我们的00后的选手，目前中国女单排名最高的王昕瑜，从她过往的比赛和经历来看并不是那样的一个人。我们来一起等待一下王昕瑜有没有什么说的吧。

好，那目前这个女单赛场就只剩下了王佐了啊，王希雨。王希雨可以说在伤愈复出之后状态是非常的好，在本届法网之前，她参加了三站比赛，取得了16胜1负的成绩啊，是连拿2个冠军。虽说她参加的比赛级别不太高啊，没有高手参加，但是这却不失为他的教练团队啊对自己做出的一个对他本人做出了一个最好的安排。由于刚刚伤病复出，去参加高级别的赛事啊，最高级别的赛事和顶尖选手去竞争，显然是那你首轮就被淘汰了是吧，就打个比方说啊，起不到这个熟悉赛场熟悉比赛节奏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所以说选择低级别的赛事虽然说有点这个虎入羊群的感觉啊，是一个职业选手世界前50的选手的实力进入一个世界200开外的这么一个选手聚集的比赛当中但是呢也是至少是一场比赛打个4轮5轮下来啊，能够起到这个熟悉赛场熟悉球感的这么一个状态，也是能够建立他的自信心的。打了16场比赛取得15胜1负的成绩啊，所以说来到法网赛场，我们赛前并不被看好，也是排名比较靠后的比较低的咱们的王佐啊，王希雨却是在资格赛连赢3场啊，3场2比0横扫对手。而进入到正赛首轮当中，面对着实力不足的对手啊，王希雨依然是2比0横扫对手，轻松的晋级。在首轮4位出战的中国女子单打运动员当中啊，5位啊，算上我们的老将张帅，5位出战首轮单打的选手，那王希雨不管是输的人还是赢的人来说啊，王希雨是属于打得最轻松的一个，而且是获胜的一方啊，非常轻松的就以6比2、6比1战胜了世界排名80多位的选手，进入到啊64强当中。要知道，王希雨现在的世界排名呢，仅为119位。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王希雨能否再给我们继续啊创造惊喜，制造冷门。原本呢，王希雨如果在昨天赢球的话，他将和下这一轮王希雨和对手之间的胜者相遇，那么王希雨已经倒在了这个32强的门槛之外。希望王希雨能够成功的杀入32强。

那么在本届法网男选手当中，其实在首轮过后，我们中国选手啊，包括中国香港等等这些选手，就只剩了咱们中国的吴亦丙一人了啊，闯入到赛会的64强当中。那么就在今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7点钟，也就是咱们黄金时刻这个节目啊即将结束的时候，咱们7点节目结束嘛，对吧，就是15分钟之后，我们中国的唯一一位坚持在男单赛场上的选手，也是最年轻的选手啊，吴亦丙啊，是将在7号球场挑战赛会10号种子科伯利，向32强席位发起冲击。要说绝对实力上来说，那吴亦丙无疑是处于绝对下风的一位啊。但是咱们吴亦丙更年轻，而且面对着虽然是赛会10号种子，但是咱们吴亦丙的这个职业赛场的职业生涯经验啊，时长是比对手要长的，就是说参加这个职业比赛的年纪啊，年代要早于对手，经验更丰富，而且更年轻，体力更好啊，也未必是没有不能爆冷的可能性。那这个柯凡在这个体育赛场的预测啊，我就不给这个吴亦丙做预测了，向来呢都是开光开了一半的嘴嘛，是吧，是好的不灵坏的灵，就不给他做预测了。吴亦丙，我们说一说这个两人的交锋记录吧。吴亦丙与对手十号种子科伯利曾于今年 ATP 阿卡普尔科战交手，当时呢是两盘激战过后，意大利人获胜啊，就是十号种子获胜了。但是两盘比赛两人啊是均打入到抢七当中，也就是说，这个网球比赛给不熟悉规则的人简单说一下啊，就是男选手呢在普通的级别赛事当中3盘连胜和女选手是一样的啊，大满贯当中是5盘3胜，那么在大部分比赛当中呢都是一盘拿下6局的选手会获胜，譬如说6-1、6-0、6-2、6-3、6-4、等等啊，但是不会存在6-5的情况。那如果是6-5呢，就要拿下2盘啊，就打7盘，谁赢啊拿下赢两局啊，就是谁先拿到第7局哎获胜，7-5可以获胜。但如果说双方打成了6-6平呢，就不会像什么羽毛球乒乓球似的要打第8局啊，那就没完没了了，毕竟网球不是一分一局嘛，对吧，它这个是可能一局你来我往的一直平分，一局就可以给你打个半小时啊，这是有点夸张。所以说如果打到6平的话，就要进行抢七大战，就是小分啊，1个球1分啊，谁先拿下7个球啊，谁就拿下这一盘的比赛。那么在抢七当中如果打成6平的话，那就是大家熟悉的乒乓球羽毛球的规则了，谁先领先2个球，譬如说哎6平了，谁先8-6哎拿到8分的那个人就拿下这一盘。那或者说打成7平了就要拿下9分，打成8平了就要拿下10分，你哪怕打成了99平你也要拿下101分啊，是这么一个规则。那么吴亦丙和对手交手啊，就只有这一次交手记录，虽然是0-2大分盘输给对手，但是啊两盘的比分均为6-7输掉的，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个常规的比赛当中是打成了6-6平，双方进入到抢七大战当中，那两盘吴亦丙都是非常遗憾的在抢七当中输给对手的，足见吴亦丙是和对手啊，虽然这个意大利人是贵为10号种子，而且世界排名也是远高于咱们中国选手吴亦丙啊，世界第13对世界第90，80多位啊，是这样一个实力排名的差距。但是双方的唯一一次交手却是打得难舍难分啊，不分伯仲。所以说，10分钟以后，咱们中国唯一一位男单选手吴亦丙啊，挑战10号种子也并非是没有啊获胜的可能性的，我们值得啊一看。

本届法网啊，这个观众席也是被很多的著名选手给诟病啊。那么在一堆00后、05后扎堆的男单赛场上，身为这个80后的德约科维奇啊，四大天王之一，唯一还坚持的这个人，就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直接对现场的观众啊，做出了非常不礼貌的手势。但是他是有原因的啊，现场观众真的是嘘声不断啊。德约科维奇作为一个在网坛职业赛场驰骋了20来年的老将，拿下了无数个世界冠军啊，坐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那么久的一个可以说要值得大家去尊重的选手啊，都已经忍不住要做出这种手势了，足见上今年这场法网现场的观众的素质是有待提高。包括其他的赛场啊，像咱们中国选手王新宇的那场，不仅是裁判的误判，还有对手的不尊重，以及现场球员的起哄等等。那么同样昨天的节目当中有说了啊，目前出局的最高种子是5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富家女佩内塔啊，佩古拉啊，不是佩内塔，佩内塔意大利的啊，佩古拉。但是在今天的这个第二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另一场惊天大冷门也是产生了，依然是产生在女单赛场。女子状态不稳，柯凡有跟大家提过啊，是有原因的。那么造成冷门的和承受这个冷门的分别是谁呢？分别是乌克兰人亚斯托雷姆斯卡，以及咱们亚洲最高排名，目前世界第二，也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到今年5月份以来表现最好的选手，唯一一位表现最好的选手啊，也就是郑钦文的一生之敌的之另一位这个名媛，这个名单啊，就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名将，世界排名第二，去年年终总决赛冠军得主，以及大满贯冠军得主啊，莱巴金娜在第二轮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是状态离奇的离家出走了啊，感觉场上这个人不是莱巴金娜啊，真的和他打球的风格一点都不像啊，是并没有这个，并不是因为乌克兰人啊亚斯托梅雷斯卡打得有多好，而是这个莱巴金娜呀，好像这个手上就长了胶水一样啊，特别黏，这个球一碰这个球，哎，必然失误。那么轻轻松松的啊，在首盘还和对方缠斗到5-5平之后，第二盘是被亚斯托姆雷斯卡打了一个6-1呀。这作为世界第二、3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年终总决赛冠军得主，这个莱巴金娜实在是不应该发生在她的身上啊。看到这儿啊，咱们中国的网球迷们也可以为郑钦文松一口气了啊，这个头条不会再是郑钦文了。

好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四个单元啊，来自咱们澳洲国内国际中国体坛啊娱乐圈等等啊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其他精彩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克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的直播间里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 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DIY, don't do it yourself.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wic.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 41.4 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2: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4: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 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1: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16: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0: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6: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2: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4: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7: 行8039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14: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14: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19: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1: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2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21: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20: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

0: 核心体系均为全栈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2: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3: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5: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6: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5: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

0: 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1: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 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通过 FreeTAFE 将你的热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6: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8: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9: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8: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9: 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10: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11: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西

0: 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那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锁定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啊，柯凡依旧是和大家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无论您哪怕您是在这个遥远的北半球哈，在咱们中国，那您依然是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说您是咱们澳洲，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哈。您呢只需要假如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只需要把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这个 DAB 啊，您在首页面就会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啊，您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此时此刻的您是处在下班的路上，或者说您平时呢习惯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听听歌曲，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打开，像以往一样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会发现以往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啊 DAB， 您也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那咱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啊，只要这个车的年纪啊没有超过这个17、18岁，嘿嘿，咱们大部分这个听众朋友的车都会自动多出这个 DAB 波段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好，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06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单元，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尽管预算按税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联邦财长 Jim 仍将于今天向国会提交涉及复扣税、资本利得税优惠在内的改革法案。财长指出，现行的税收体系对劳动收入的征税税率高于投资收入，导致年轻人是被排挤在了住房市场之外，而此次改革是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助理财长丹尼尔表示，政府目标是在六月前通过这项立法，并将尽快确立总体框架，为各方提供明确指引。他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制定总体框架并就具体问题展开协商是非常正常的做法，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尽管多数的经济学家和商业团体呢都认可税改的必要性，埃默年政府仍因修改了资本利得税减免的提议而饱受批评。工党并未将资本利得税改革局限于房地产领域，而是在所有资产类别中统一推行新的指数化领域，同时保留现行对股票及企业资产收益的50%的优惠。政府坦承，这对初始资本较少的初创企业带来了现实困难，目前正与包括澳洲工商会在内的行业团体就可能的修正案进行协商。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邮政是于今天宣布，多项产品和服务将于7月1日起调价。那涨幅最大的是为小企业设计的 My Post Business 上门取件服务，价格是直接上涨了9.7%。国内和国际包裹寄送费用也是同步上调，合约客户平均涨幅为4.25%，零售客户平均涨幅为4.95%。此外，5公斤以下包裹的普通和快递邮费平均上涨4.95%，国际包裹和信件的邮费平均上涨3.75%。澳洲邮政的发言人表示，此次年度价格审查后宣布的调整反映了创纪录的运营成本的增加。发言人称，公司认识到家庭和企业正在面临着成本压力，已尽量消耗相关成本。那在过去2年呢，合约客户核心包裹平均价格是涨幅均控制在了通胀以下，而去年的零售客户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涨价的同时，澳洲邮政也宣布下调适用于合约客户的燃油附加费。从7月1日起，澳洲邮政和 StarTrek Conair 的燃油附加费将从19.5%降至12.3%。发言人表示，此举呢反映了近期燃油相关成本的变动，公司将继续在合理成本回收与客户可负担性之间寻求平衡。此前数日有消息称，澳洲邮政正寻求将普通信件的基本邮资从1.7澳币提高至1.85。该公司目前仍在应对邮件量持续下滑、信件业务亏损不断扩大的困境。

随着恶劣的天气席卷了全澳洲，那么咱们澳洲的司机需要留意一项鲜为人知的交通规则，一旦违反了，不仅面临着高额罚款，还可能会被扣分。未来几天，暴雨、雷暴和强风预计将横扫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天气好转后呢，司机们需要格外留意自己的车牌，泥土和灰尘容易遮挡车牌上的字母和数字，由此招致的罚款轻则数百澳元，重则数千澳元。此前呢，就有司机质疑，如果恶劣天气导致车牌无法辨认，能否获得通融？这一话题是源于 Reddit 上的一张照片，一辆起亚Sportage 的车牌被尘垢完全给遮挡了。那照片曝光后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位用户写道说，我完全能够理解啊，有人开车经过泥路或者土路是根本没意识到车牌被遮住了。而另一位住在乡下的网友也表示说，每年这个时候啊，当地很多车子几乎一直就是这副模样。那有相关的律师表示，确实呢，有大量的案例显示有人故意往车牌上抹泥，用来躲避摄像头、收费系统和警方的识别。也正因如此，警方会对遮挡车牌的司机迅速做出指控，即便对方可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

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啊，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对此类现象和情况的具体要求以及惩罚是不相同的，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昆州，按照昆州的道路规则呢，司机是必须保持车牌在20米外清晰可读，那遮挡车牌的标准罚款为341澳币，但一旦是啊起诉闹上法庭，最高罚款是可以达到6452澳币。再来看咱们维州，维州法律同样要求车牌干净清晰，并在20米外可见，违规司机将被处以110罚款，并扣3分。如果上诉法庭呢，则最高可以超过2000澳币。新州同样20米内清晰可见，那违者呢是464罚款，并扣3分。进入法庭程序的话呢，则会上升到2200。西澳那没有具体的距离限制，但是要求白天和夜晚均要清晰可见，最初的初犯最高可罚100。南澳而是550罚款，外加99的受害者附加税，以及啊合计是649澳元。

关注下面一条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一个澳洲客户在 Woolworths 买东西时呢，是被一个价格牌上方的小细节给弄得一头雾水啊。后来发现很多人也同样看不懂。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顾客在论坛上发了一张照片啊，是在超市生鲜区看到的牛油果价格牌，标价是2.5澳元。但奇怪的是，在价格牌上方有一个很小的灯，而且呀，拍照时并没有亮。这个顾客就发帖问道：“哎，这个灯是干嘛的呢？”他还补充说：“啊，这个灯有时候会闪绿光或者红光，怀疑是不是摄像头或者某种感应器。”评论区的人一开始也是各种猜测啊，有人说是摄像头啊，也有人猜测是用来提示价格变动的指示灯。他们表示啊，这个灯啊，但是啊，不过很快就有一些自称是超市内部的员工出来解释了，说你们的这个猜测呀都不对。他们表示啊，这个灯其实是给线上拣货员用的提示系统。随后 Woolworths 官方也是确认了这一点啊，并给出了正式解释。那超市发言人表示，这种灯光系统是为了帮助员工能够更快地完成线上订单的拣货、打包和配送工作。具体来说，这些货架上的灯会根据拣货顺序闪烁，指示员工下一步该去拿哪一件商品，方便他们能够快速地找到目标商品。那这个解释是让不少网友啊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啊，有人说哎，今天学到了一个没用啊但很有趣的知识，也有人开玩笑说自己很喜欢这种对生活没啥用但非常有趣的冷知识。不过也有人是继续发挥想象力啊，编出各种牛油果阴谋论，比如有人说政府在记录吃牛油果的人，还有人开玩笑说啊，这是防止牛油果晚上害怕用的。另外呀，这也让一些人是联想到了Woolworths 最近的一段视频，有员工解释说，部分看起来像纸质的价格标签的其实是电子墨水屏。员工用手持 RF 设备对着标签一指，哎，价格就能被更新或者是显示出来。甚至这种设备还可以代替扩音器，用来在店内广播通知。那听众朋友们，您注意过在 Woolworths 价格标签上的这个小细节吗？

最后一条我们本时间段的消息啊，澳洲家庭支出是目前呢遭遇三年来的最大单月降幅，中东局势冲击与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双重夹击，令消费者普遍是收紧了钱包。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家庭支出骤降1.1%，与三月录得的1.6%增幅形成了鲜明反差。交通支出领跌，那燃油税减半是功过参半。4月1日起呢，政府通过削减燃油税，直接为驾驶者每升啊节省了约26澳分，并通过返还 GST 额外节省约5.7澳分。然而呢，这一税减政策是将于7月1日到期。那联邦财长 Jim 已确认了啊，不会延期。

了解一下啊，在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要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何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在本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与第一个环节不同的是本环节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一天里的时间里，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是分别发生了哪些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12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的一对夫妇与一棵街道树木的漫长拉锯战是终于走到了对簿公堂这一步。7年时间，法律费用已经高达约15万澳元，修缮账单更是节节攀升啊！而这一切皆因屋外那棵豹纹树而起。Sam 和 Sam 于2015年呢，在布里斯班的东区买下了这栋房子。彼时呢，那棵豹纹树便已经种在了门前。不到一年，墙壁和天花板是开始出现裂缝，排水管里也发现了树根入侵的踪迹。此后破坏非但没有停止啊，反而是愈演愈烈。这对夫妇指出，真正的祸根是藏在地下，一张庞大的根系网络从人行道一路蔓延至房屋地基，严重破坏了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屋外门前因地基移位而倾斜，门锁是不得不反复调整。那这些年来呢，那扇门移动得相当厉害，他说我们不得不一再的调啊，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安全隐患。而在屋内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随着地基不断的移动，楼梯实际上已经拉开了，朝树木的方向扭转。 Sam 说，建筑商和工程师来看过之后说，楼梯必须加固支撑，在那之前呢，一次只能有一人站在楼梯上。这棵树的确切年龄是不得而知的，但夫妇二人称它比这栋房子的年龄还要古老的多。他们指控市议会此前曾以这棵树尚未成熟为由来搪塞他们，而他们后来更发现前任房屋提出的移除申请早已经被驳回了。那作为纳税人， Sam 的诉求其实再简单不过了，说这棵树正在造成破坏，你们只要移除它就好了。那夫妇二人的遭遇引发了当地民意代表的关注，当地议员 Lucy Collier 是明确表态了支持。他表示呢，这对夫妇每一步都做得无可挑剔，却被市议会以莫名其妙的理由一次次的给拒绝。两人在 change.org 发起的请愿书目前是已经有超过了1600个签名。请愿书写道，豹纹树根系极具破坏性，布里斯班市议会早已禁止了在居民区新种此类树木，然而现有的豹纹树仍在给布里斯班各地房主带来同样的问题，而根据我们的经历，市议会对此无动于衷。任何布里斯班的居民都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而如此的费尽心力。谈判既已陷入僵局，那么这对夫妇决定是将此案升级至地区法院，寻求获准移除树木并追回相关的费用。

下面一条塔州方面的消息，塔州的华裔议员苏西·蔡表示，自己收到了一封手写信，发信人要求他滚回中国。塔州市议员苏西·蔡是于本周一收到这封手写信后，随即是将其发布到了个人社交媒体，认为这是一次涉及种族主义的个人攻击。此后有近300名居民是纷纷向他发来了支持信息。他在帖子中写道，我们可以就发展问题存在分歧，而不必诉诸到种族主义或者是人身攻击。事件背景与此前一起法律纠纷有关。蔡女士在市中心Margaret Street 经营中餐厅 Golden Brambay， 她针对拟建的 George Hotel 向 TAS Kite 提出的上诉被驳回了，信中指她因反对该开发项目而自私。那蔡女士表示呢，社区的支持让她深受鼓舞，但她也坦言，由于住址和餐厅为归公众所知，自己感到有些受到威胁，会提前去学校接年幼的孩子来以防万一。仅仅在一天之内就有数百条支持留言涌现，有人写道，这封信没有体现澳洲正确的价值观，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在我们的社区都不应该存在。有人回忆起在塔州读高中时便认识蔡女士和她的兄弟，也有人留言，你和你的家人体现了我们国家伟大的原因，你珍视自己的传统语言和文化，同时共享友爱精神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你在这里养育了家庭，你是我们社区的一份子，你还站出来作为我们的议员代表了我们所有的社区。

下面一条消息，知名的真人秀节目《一见面就结婚》Married at First Sight 节目是深陷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指控，参与者称拍摄期间环境恶劣，安全堪忧，更有女子声称的自己在洗澡时被秘密拍摄。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取的文件显示，针对这档热门的真人秀，已有多人向新州的安全工作局提出了投诉，促使该工作场所监管机构向制作方发出了三份整改通知。指控内容包括制作人员和节目男嘉宾存在暴力和攻击行为，包括男嘉宾未经同意的触摸。文件还指控制作人员曾以身体阻挡出口，阻止参与者离开拍摄现场。另有人声称若因病试图退出拍摄，便会遭到威胁和恐吓。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项指控是一名新娘称自己在洗澡时遭到了秘密的拍摄，其他参与者则投诉拍摄期间几乎毫无隐私可言。工作人员持有参与者公寓的钥匙可随时入内，有人声称上洗手间时也被要求保留麦克风。那此次调查呢，是源于一名电视观众向新州安全工作局举报一名男嘉宾在节目中砸穿了墙壁啊。此后三名参与者是相继对同组成员和制作人提出了额外投诉。那一份呈交新州安全工作厅长索菲亚·科特西斯的情况报告将这些指控定性为潜在的严重社会心理危害。科特西斯直言这些指控令人深感担忧，录制该节目的制作工作室就是他参与这些工作的工作场所，他们理应要感到安全的。每日邮报并非暗示上述指控属实，仅指出了这些指控已被提出并正在接受着安全工作局的调查。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墓园近日是爆出了令人震惊的丑闻，数千具的遗骸疑似在过去几十年间被非法挖出，并连同泥土一起倾倒在了墓园后方的树林中。这起事件最初是因为一名女子寻找祖先的墓地时发现了异常。维州的女子 Sally Elton 前往墓园，希望找到自家祖先的安葬地点。那她的祖先 Max 是一名来自爱尔兰的流放犯，后来呢定居维州的淘金区，并于1862年去世。他很快就在墓园里找到了祖先的墓碑，但随后他却得知墓碑虽然还在，真正的遗骸却早已不知所踪。墓园管理方告诉他， Max 的遗骨很可能被混在了墓园后方九大废墟土中。那 Elton 说，前面的墓园看起来很漂亮很整齐，但走到后面却看到了树林里堆着一大堆的泥土，而你知道里面很可能就埋藏着自己的祖先。现任墓园管理者川特尔也表示，他2019年以志愿者身份加入墓园时也被这里的历史给震惊了。调查发现这座墓园过去长期存在着挖旧卖新的做法，部分19世纪的老墓地被重新出售重新安葬新人，甚至有证据显示啊，最晚到1955年的墓地都曾被挖开过。那川特尔估计呢，目前那些土里啊是至少混有3000人的遗骸，甚至可能达到了5000人，而且这个数字其实已经算很保守了。一封1963年写给维州公共卫生专员的信件显示，当年的墓园委员会曾公开转售1880年前的公共墓地，当时政府已明确要求这种做法立即停止，但问题显然并未真正的结束。1980年又有墓园官员致信卫生部门，称此前口头警告毫无效果，建议政府正式书面下令禁止继续挖旧墓。1994年当地的两名居民在墓园散步时是发现了一颗人类的头骨，警方随后是介入调查，调查发现这些骨骸是在旧墓被非法挖开后被装车运往墓园后方时不慎掉落出来的。根据警方当年的调查报告，时任墓园管理员承认啊，他曾被要求挖开旧墓并把发现的骨头重新埋起来。令人震惊的是，墓园记录显示在警方调查结束后没几天，这种做法竟又重新开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9年。那川特尔表示呢，他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一次新墓穴施工时，工人竟然从地下挖出了旧墓碑的碎片。2020年成为墓园委员会主席后，他正式叫停了这项做法，而这件事对他而言也并非只是工作问题，他怀疑啊，自己的祖先遗骸如今也被挖出来过，混在了那些土堆里。他说，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头骨到底在哪里，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这件事发生过，并确保以后永远不会再发生。他说，有些墓地可能已经埋了上百年，我们不会去挖20年、30年的新墓，我们不认为做过啊这个我们以前做的事情违法。目前的墓园方面已经重启了遗骸重葬项目，项目负责人Nisi Foster 表示，他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人类遗骸扰动事件。目前呢，专家团队已经在部分土堆表层发现了人骨，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和激光的扫描技术对这些土堆进行着 3D 的建模分析。未来当地社区将共同讨论下一步的方案，包括是否维持原状，或耗费数十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将遗骸重新挖出并重新安葬。维州的卫生厅在2024年的一封信中已经确认，过去的做法属于违法行为。政府指出，人体遗骸安葬权具有永久性，墓园无权在未经安葬权持有人同意情况下擅自重新使用墓地。维州的政府发言人则表示，相关事件对受影响家庭和社区造成了巨大痛苦，政府支持墓园方面修复历史遗留问题的努力，若未来再发生此事件将
持续追究其法律责任。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是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的咱们澳洲最新的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以及在这个下半场的这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了解的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也欢迎您啊，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内容。那在6点的时候，下半场内容当中，柯凡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咱们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好了好了，我这就走，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呢是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那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可凡。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还可以选择另一种啊，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您能够享用另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如果是用收音机的话收听节目的话，只需要把旧的收音机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了。假如说哎，我打开没有看到怎么办，那情况很少发生啊。那一旦是真的您没有发现我们，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如果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那就更简单了啊，您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像以前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即可了。您会发现以前是在 AM1629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您现在呢把它下滑啊，拉到 AMFM DAB 这三个波段当中的 DAB 啊，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那还是啊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的节目。那之所以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刚才也说了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能够收听到，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啊，不管在哪里都能够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与此同时啊，数字电台 DAB 里啊是包括了我们经常听的咱们本地的这些非常有名的啊与日常生活都相关的，像 3AW 呀、ABC 等等这些电台呢啊，以及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唯一一个中文电台啊，全部都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那一个数字电台就和以前的收音机啊，是 FM AM 波段就是全部都囊括了，所以说是又方便又清晰啊，这个节目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啊强烈的推荐您使用数字电台 DAB。 当然了啊，您需要在咱们维州墨尔本啊，这是这个只有在墨尔本才能够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的节目了。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下半场的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大家说，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呢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那我们首先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方面又有哪些重大的事情发生呢？
1: 风声鼓噪如钟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我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新闻、听到的消息呢，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间点，离我们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一条消息。就在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航运机构 Tripac 表示，在土耳其北部海岸附近的黑海海域，有三艘邮轮是遭遇到无人机袭击。该机构表示，发生事故时，詹姆斯二号邮轮正悬挂帕劳国旗航行，并处于压载状态，位于黑海托尔凯利海域以北约50英里处。

柬埔寨法院判处六名中国籍电诈分子终身监禁，受害者被诱骗至柬埔寨从事诈骗，遭非法拘禁和虐待致死。案件引发国际关注，促使柬埔寨加强打击力度，并驱逐大量的涉案人员。那么，涉嫌虐杀韩国大学生的六名中国电诈分子被柬埔寨法院判处终身监禁。

今天下午五点钟的消息，中俄博览会见证了两国经贸合作的韧性与活力。此次博览会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0000名参展商、采购商报名，参展参会国别数量和报名人数是均创历史新高。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见证了中俄两国经济合作的韧性与活力。没想到在展会上还能开上飞机。

走进摩洛哥，中非经贸博览会再出海。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是将于6月10日至12日在卡萨布兰卡举办，活动由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组委会秘书处与摩洛哥工业与贸易部联合主办。这是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湖南在非洲落地的首场大型境外的经贸活动。

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朝鲜称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朝鲜坚持拥核立场，那外交部回应中方立场，中国反对建立排他性的小圈子和阵营对抗，呼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保持一致，

今天中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的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中南部非法武装组织冲突造成约50人死亡。哥伦比亚国防部长佩德罗·桑切斯今天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两个从原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分裂出来的非法武装组织近日在中南部瓜维亚雷省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造成多人死亡，目前统计数字为50人死亡。

下面一条消息，拜登宣布将起诉美国司法部，阻止公开十年前显示其认知能力显著下降的录音。录音内容或显示其认知能力下降，司法部曾试图掩盖。录音涉及与回忆录代笔人的私人对话，以及2023年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拜登夫人曾表示，对辩论中丈夫的表现感到害怕。

韩国当地时间的今天，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一场会议上谈到了釜山的旅游业。他指出，中国游客目前数量众多，并提醒当地的官员杜绝宰客等现象。他强调，旅游业最大的障碍是对游客缺乏友好态度，宰客尤其是种族歧视之类的问题。李在明还列举过往案例，称江原道有些地方以往生意兴隆，但后来因宰客啊，尤其是欺宰国外游客，且相关视频被传到社交媒体上，那当地的市场是瞬间就毁了，恢复元气需要很长的时间。

以色列军方在昨晚宣布，将宰赫拉尼河以南距离以边境约40公里的黎巴嫩整片领土视为作战区，并要求当地居民在针对真主党的新一轮打击前撤离。以军称，他们的打击目标是真主党的基础设施。

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今天在上海、南京举行。巴西马拉尼昂联邦大学教授、巴西马拉尼昂总检察长办公室检察官柴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纪念东京审判不仅对亚洲，对全世界都有意义，我们必须要正视历史记忆，站在亚洲视角去看待东京审判的法庭判决、检查、追诉行为。当我们谈论暴力、侵略以及国际道义、法律应对与历史立场时，各国应该达成共识。

我们在本这个单元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的台海问题啊。根据海峡导报的综合消息，民进党5月13日正式征召了民代沈博阳来参选台北市长，不过最新民调显示其支持度仅为30%，与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差距是高达28%，蒋万安为58%的支持率。党内媒体人陈辉文对此表示呢，沈获得征召提名后选得像一场闹剧啊。他更喊话民进党以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如果要换沈博阳必须当机立断啊，要换就要快换。那么今天根据最新民调显示，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2026年底台北市长选举会去投票，其中70%表示一定会去，18%表示可能会去，仅有7%的民众表示不会去投票。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当中，58%的民众是支持蒋万安，30%的民众支持沈博阳，双方差距28%。另外呢，有13%的人尚未决定支持对象。对此，陈辉文27日在 Facebook 发文，九合一选举投票日期为11月28日，登记参选期间是8月31日至9月4日，因此他呼吁赖清德，如果你真的要换沈博阳啊，就必须当机立断，要换就要快。陈辉文强调呢，沈博阳获得征召提名的这两周以来啊，选得像一场闹剧，让全世界笑话，倘若不换沈博阳，硬着头皮选到底，恐对民进党来说是场悲剧。总的来说，你换或者不换的区别就是在闹剧悲剧之间互相转换。

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了解了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在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贺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那么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又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啊，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在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依然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从6月1日星期一起，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每年可节省850多的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是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要值得注意的是，从6月1日起，那么大家乘车不再免费了啊，需要刷卡了。简单来说，就是由于这个生活水平的这个开销啊，物价上涨，政府是目前为止咱们乘坐公共交通，无论是火车、汽车、电车啊，什么公共交通，任何的公共交通目前都是免费的。那么一直到6月1日起，这个免费是不再有了。但是啊，6月1日到明年的1月1日，所有的公共交通仍然是一律半价。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啊，记得刷您的公交卡。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体育时间啊，我们首先来关注网球赛场。目前呢，四大满贯之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是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当中。那么昨天晚上，法网第二轮是展开了争夺，也就是64进32的轮次。那么目前在女单赛场仅存的二人之一王昕瑜是出战。那么我们目前是中国排名最高的一位选手啊，也是本届法网的种子选手32号种子王昕瑜啊，是在昨天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爆冷不敌科帕奇，遭到了淘汰啊，1-2输掉比赛之后，那么目前为止中国的女单军团在比赛还剩仅仅进行了不到两轮的情况下呢，就只剩下了我们的王左了啊，这个王左王右王昕瑜王昕瑜呢二人就只剩下了排名最低是从资格赛杀出重围的我们的王昕瑜了。王昕瑜可以说昨天面对着世界排名比自己低出40-50位的世界排名第80多的选手是发挥不佳，主要也是和郑钦文出现了一样的问题啊，实力是明显占优的情况下，在裁判可能发生误判，你还不能确定裁判是否发生误判的情况下，自己的心态失衡了，那么最终是在决胜盘里啊，是被心态失衡之后被对手就给轻松的给拿下了。而且在赛后的这个握手环节啊，具体的内容由于现场的这个收音器没有收到，那看到王昕瑜是跟对手喋喋不休，然后对手是拒绝和王昕瑜握手啊，这种行为那也是在赛后遭到了各国媒体以及对手这个帕克奇的这个批评和抵制啊，具体王昕瑜说了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拒绝握手的是对手，但目前为止呢，这个舆论方面都是在说王昕瑜，大概的内容就是王昕瑜对场上的一个界内界外的球，裁判的判罚不满，然后在握手环节，依然喋喋不休的在和对手说着这个球，但是啊，对手是拒绝的握手，所以这个事件不知道是否还会有后续的报道以及反转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进，希望王昕瑜啊不要成为这个口中输球又输人的那样的一个选手，相信我们的00后的选手，目前中国女单排名最高的王昕瑜，从她过往的比赛和经历来看并不是那样的一个人，我们来一起等待一下王昕瑜有没有什么说的吧。

目前这个女单赛场就只剩下了王佐了啊，王希雨。王希雨可以说在伤愈复出之后状态是非常的好，在本届法网之前，她参加了三站比赛，取得了16胜1负的成绩啊，是连拿2个冠军。虽说她参加的比赛级别不太高啊，没有高手参加，但是这却不失为他的教练团队啊对自己做出的一个，对他本人做出了一个最好的安排。由于刚刚伤病复出，去参加高级别的赛事啊，最高级别的赛事和顶尖选手去竞争，显然是那你首轮就被淘汰了是吧。打个比方说啊，起不到这个熟悉赛场熟悉比赛节奏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所以说选择低级别的赛事，虽然说有点这个虎入羊群的感觉啊，是一个职业选手世界前50的选手的实力进入一个世界200开外的这么一个选手聚集的比赛当中但是呢也是至少是一场比赛打个4轮5轮下来啊，能够起到这个熟悉赛场熟悉球感的这么一个状态，也是能够建立他的自信心的。打了16场比赛，取得15胜1负的成绩啊，所以说来到法网赛场，我们赛前并不被看好，也是排名比较靠后的比较低的咱们的王佐啊，王希雨却是在资格赛连赢3场啊，3场2比0横扫对手。而进入到正赛首轮当中，面对着实力不足的对手啊，王希雨依然是2比0横扫对手，轻松的晋级。在首轮4位出战的中国女子单打运动员当中啊，5位啊，算上我们的老将张帅，5位出战首轮单打的选手，那王希雨不管是输的人还是赢的人来说啊，王希雨是属于打得最轻松的一个，而且是获胜的一方啊，非常轻松的就以6比2、6比1战胜了世界排名80多位的选手，进入到啊64强当中。要知道王希雨现在的世界排名呢，仅为119位。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王希雨能否再给我们继续啊创造惊喜，制造冷门。原本呢，王希雨如果在昨天赢球的话，他将和下这一轮王希雨和对手之间的胜者相遇，那么王希雨已经倒在了这个32强的门槛之外。希望王希雨能够成功的杀入32强。

那么在本届法网男选手当中，其实在首轮过后，我们中国选手啊，包括中国香港等等这些选手，就只剩了咱们中国的吴亦丙一人了啊，闯入到赛会的64强当中。那么就在今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7点钟，也就是咱们黄金时刻这个节目啊即将结束的这个时候，咱们7点节目结束嘛，对吧，就是15分钟之后，我们中国的唯一一位坚持在男单赛场上的选手，也是最年轻的选手啊，吴亦丙啊，是将在7号球场挑战赛会10号种子科伯利，向32强席位发起冲击。要说绝对实力上来说，那吴亦丙无疑是处于绝对下风的一位啊。但是咱们吴亦丙更年轻，而且面对着虽然是赛会10号种子，但是咱们吴亦丙的这个职业赛场的职业生涯经验啊，时长是比对手要长的，就是说参加这个职业比赛的年纪啊，年代要早于对手，经验更丰富，而且更年轻，体力更好啊，也未必是没有不能爆冷的可能性。那这个柯凡在这个体育赛场的预测啊，我就不给这个吴亦丙做预测了，向来呢都是开光开了一半的嘴嘛，是吧，是好的不灵坏的灵，就不给他做预测了。吴亦丙，我们说一说这个两人的交锋记录吧。吴亦丙与对手十号种子科伯利曾于今年 ATP 阿卡普尔科站交手，当时呢是两盘激战过后，意大利人获胜啊，就是十号种子获胜了。但是两盘比赛两人啊是均打入到抢七当中，也就是说，这个网球比赛给不熟悉规则的人简单说一下啊，就是男选手呢在普通的级别赛事当中3盘连胜和女选手是一样的啊，大满贯当中是5盘3胜，那么在大部分比赛当中呢都是一盘拿下6局的选手会获胜，譬如说6-1、6-0、6-2、6-3、6-4、6等等啊，但是不会存在6-5的情况。那如果是6-5呢，就要拿下2盘啊，就打7盘，谁也拿下赢2局啊，就是谁先拿到第7局哎获胜，7-5可以获胜。但如果说双方打成了6-6平呢，就不会像什么羽毛球乒乓球似的要打第8局啊，那就没完没了了，毕竟网球不是一分一局嘛，对吧，他这个是可能一局你来我往的一直平分，一局就可以给你打个半小时啊，这是有点夸张。所以说如果打到6平的话，就要进行抢七大战，就是小分啊，一个球一分啊，谁先拿下7个球啊，谁就拿下这一盘的比赛。那么在抢七当中如果打成6平的话，那就是大家熟悉的乒乓球羽毛球的规则了，谁先领先2个球，譬如说哎6平了，谁先8-6哎拿到8分的那个人就拿下这一盘。那或者说打成7平了就要拿下9分，打成8平了就要拿下10分，你哪怕打成了99平你也要拿下101分啊，是这么一个规则。那么吴亦丙和对手交手啊，就只有这一次交手记录，虽然是0-2大分盘分输给对手，但是啊两盘的比分均为6-7输掉的，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个常规的比赛当中是打成了6-6平，双方进入到抢七大战当中，那两盘吴亦丙都是非常遗憾的在抢七当中输给对手的，足见吴亦丙是和对手啊，虽然这个意大利人是贵为10号种子，而且世界排名也是远高于咱们中国选手吴亦丙啊，世界第13对世界第90多位啊，是这样一个实力排名的差距。但是双方的唯一一次交手却是打得难舍难分啊，不分伯仲。所以说10分钟以后，咱们中国唯一一位男单选手吴亦丙啊，挑战10号种子也并非是没有啊获胜的可能性的，我们值得啊一看。

法网啊，这个观众席也是被很多的著名选手给诟病啊。那么在一堆零零后零五后扎堆的男单赛场上，身为这个八零后的德约科维奇啊，四大天王之一唯一还坚持的这个人，就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直接对现场的观众啊做出了非常不礼貌的手势，但是他是有原因的啊，现场观众真的是嘘声不断啊。德约科维奇作为一个在网坛职业赛场驰骋了二十来年的老将，拿下了无数个世界冠军啊，坐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那么久的一个可以说要值得大家去尊重的选手啊，都已经忍不住要做出这种手势了，足见上今年这场法网现场的观众的素质是有待提高。包括其他的赛场啊，像咱们中国选手王新宇的那场，不仅是裁判的误判，还有对手的不尊重，以及现场球员的起哄等等。那么同样昨天的节目当中有说了啊，目前出局的最高种子是五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富家女佩内塔啊，佩古拉啊，不是佩内塔，佩内塔意大利的啊，佩古拉。但是在今天的这个第二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另一场惊天大冷门也是产生了，依然是产生在女单赛场。女子状态不稳，柯凡有跟大家提过啊，是有原因的。那么造成冷门的和承受这个冷门的分别是谁呢？分别是乌克兰人啊，亚斯托雷姆斯卡以及咱们亚洲最高排名，目前世界第二，也是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到今年五月份以来表现最好的选手，唯一一位表现最好的选手啊，也就是郑钦文的和一生之敌的之另一位这个名媛，这个名单啊，就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名将，世界排名第二，去年年终总决赛冠军得主以及大满贯冠军得主啊，莱巴金娜在第二轮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是状态离奇的啊，离家出走了啊，感觉场上这个人不是莱巴金娜啊，真的和他打球的风格一点都不像啊，是并没有这个，并不是因为乌克兰人啊亚斯托雷姆斯卡打得有多好，而是这个莱巴金娜呀，好像这个手上就长了胶水一样啊，特别黏，这个球一碰这个球，哎，必然失误。那么轻轻松松的啊，在首盘还和对方缠斗到5-5之后，第二盘是被亚斯托姆雷斯卡打了一个6-1呀、啊。这作为世界第二、三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年终总决赛冠军得主，这个莱巴金娜实在是不应该发生在他的身上啊。看到这儿啊，咱们中国的网球迷们也可以为郑钦文松一口气了啊，这个头条不会再是郑钦文了。

好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四个单元啊，来自咱们澳洲国内、国际、中国体坛啊、娱乐圈等等啊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您将近2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其他精彩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克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的直播间里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些温柔美好的事物呢？是厚的衣物，是热的火锅，还是落满雪花的松枝？
1: 当然，这个冬天还有可爱的你，也有温暖的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

0: 技术珍品，它凝聚了深厚的艺术感情，体现了鲜明的时代风尚，展示了一段段澎湃的历史画卷。中国是世界上石窟数量最多的国家，石窟文化如同徐徐展开的历史长卷，让岩壁间沉淀的千年文明静默震撼地呈现在我们眼前。2026年1月27日早上7点，下午6点，对话文艺与您声游中国十大石窟，感受千年文化与艺术审美的深度交融。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

0: 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成长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3: 武松这老人家，您说话不必客气。我和施恩，我们两个是一见如故，我今天愿意帮他这个忙。我武松道呢，就仗着我这一副拳脚，我要把蒋门神打服。如果说像您所说的蒋门神徒弟多，把我武松给打败了，打伤了，打残了，甚至于打死了，与您无关。愿我武松经世不道，学艺不高。如果说我武松把蒋门神打伤了，打残了，甚至打死了，摊上官司由我一人承担，也与您无关。哎呀，壮士，您这话说的是非常义气，但是我一定对壮士您一管到底。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有一言，不知一时你愿不愿意听啊。我的儿子施恩蒙您如此帮忙，我想让他拜您为兄。这武松刚一犹豫的功夫，施恩站起身来，抱完拱手，扑通的一下子就跪到地下来。武大哥，在上受小弟一拜。武松赶紧伸手相搀，哎呀，贤弟快快请起。老管营在旁边一乐，哈哈哈哈哈，武义士，从今往后你们两个可就是弟兄了啊，你们就如同亲弟兄相似。武松说，这就没有说的了。酒席饮罢之后，把酒宴撤下，摆上了茶来。喝着茶的功夫，武松就问施恩呐，你上快活林派去的人怎么样啊？消息带回来没有？施恩说，武大哥，派去的人呢回来了，说这个蒋门神今天不在，他得明天才能回来。这样吧，您呢也别回牢城营了，就住在我的家中，明天一早晨从我这儿动身，咱们一块儿去找蒋门神，我得陪着您去，同时我也得找几个人帮忙啊，万一蒋门神那些徒弟多，人多势众呢，咱们不能吃了亏。武松说，那好吧，那么今天我就住在这儿。当夜武松就住在了施恩的家中。施恩为什么没让武松去啊？并不是蒋门神没在快活林，蒋门神呢在那儿呢。施恩考虑啊，武松这酒喝得不少，今天要去酒后行动，怕他拳脚不利索胜不了蒋门神，所以他就撒了个谎，说今天蒋门神不在，得明天才在呢。第二天早晨起来，武松早起之后漱了口，净了面，用罢了早饭，武松就等着来告诉他了。施恩来了，我的哥，今天呢咱们吃完了午饭再去。武松一听，怎么又到午饭了？哎，吃完了午饭您力气恢复得足啊。好， 这午饭提前了一会儿开的，菜都摆上来了，但是没上酒。武松看了看这桌子，贤弟，怎么没有酒啊？
4: 啊、哦，对对对对，快点，给我武大哥搬一坛酒来。
3: 有人去不多时，弄一坛酒过来了。这坛子不大，拿过两个酒碗放到桌子上。施恩呢，抱起了酒坛来，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就倒了两碗酒。这一倒酒啊，武松发现这坛子不满。酒倒完了之后，施恩端起碗来，大哥，来，把这碗酒干了。祝您到快活林，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
4: 好，干，
3: 拱拱拱拱，一碗酒干了。接着到了第二碗的时候，一人倒了半碗，这坛子就空了，把坛子撂那儿。武松一看，今儿这酒没喝够，才一碗半酒，这顶什么用？也不好再要了，就这么地吧。这半碗酒喝完了，石人马上吩咐：“来呀、啊，外边给我武大哥备马。”武松说：“用不着，备马干什么？我又不是小脚。”从这儿到快活林有多远？得十四五里地呢。十四五里地，咱们溜达着走，这样的话不风凉吗？啊，好吧，那就不用备马了，我陪着我的武大哥一块走往快活林。这正是七月份的天气呀、啊，金风未起，暑气渐消。他们两个人肩并着肩走在路上，一边走着，武松就跟施恩说：“贤弟，今天到快活林去，你估摸着得怎么样？”施恩说：“我估摸着有大哥前往，肯定把蒋门神能够打败。”武松说：“我看未必。”
4: 呀，施恩一听这怎么意思？怎么到这儿说他说话说得往回要拉钩啊？
3: 啊，大哥，怎么未必？十有八九未必能打得过蒋门神呐。
4: 大哥怎么说这样的话呢？
3: 现在我差点东西。
4: 差什么呀？
3: 差酒啊，这酒今天喝的不足啊，一碗半酒，那哪能打得过蒋门神呢？
4: 哈，大哥，您这说的什么话呀？怎么，您必须得喝多了酒才能打蒋门神吗？跟您说句实话，兄弟，我刚才呀，我怕您喝多了，喝多了这一醉，腿脚不利索，吃了蒋门神的亏，那就不合算了。所以我告诉守信人，酒不能多上，搬了一坛子上去那是半坛儿，咱们一人背一碗半酒。我早知道您必须得多喝酒才能够斗蒋门神的话，我就可以告诉他们多准备点酒啊。
3: 就是啊，你不知道大哥我的脾气。我跟你讲，景阳冈打虎，为什么能打虎知道吗？啊，就因为我喝了酒了。我是先在酒馆里边喝了十八碗酒，然后才上的景阳冈。要没有这十八碗酒，大概这老虎我就打不死了。
4: 哦，
3: 看来您是酒后的武艺。对，我自要是喝了酒，我浑身就都是力量。
4: 啊，要这样的话，那我让手底下家人回去给您再抬酒去吧。
3: 武松说：“不用了，我问你，从此到快活林这一路上可有酒店？”“
4: 这一路上有酒店呢，有的是酒店。”“
3: 好，要这样的话，咱们这样，这路上咱来个三碗不过望。”“
4: 三碗不过望？什么叫三碗不过望？”“
3: 就是碰到一个酒店，咱就喝他三碗酒。碰到一个酒店，就喝三碗，一个不落。咱一直喝到快活林，到在那个地方，我琢磨着我这个酒就恰到好处。”
4: 啊，要这么说，哎呦，施恩一算账，从这个地方到快活林这一路上十四五里地，光酒店就得有十来家啊，一家喝三碗，这就是三十多碗呐、啊。三十多碗酒喝下去之后，到那你还打蒋门神呐、啊，那不就得躺地下吗？
3: 大哥，这三碗不过望，这能行吗？料也无妨， 如果说你要不答应我这三碗不过望，这蒋门神我就打不了了。
4: 好，大哥，咱就三碗不过望，咱就喝。
3: 正说着话，一抬头一看，前边正有一个酒店，三间茅屋，泥皮墙是四张桌子，俩酒缸，一根竹竿挑个幌，上写十里闻酒香。武松这就到酒店了，先来三碗酒。
4: 好，
3: 迈步就进了这酒店了，找掌柜的要了三碗酒，付了钱。武松咚咚咚咚咚，三碗酒就招下去了。喝完了三碗酒，一扒了嘴，走，继续往前走。刚走出没有半里地，一瞅前边又一个卖酒的，这不是酒店，就在这大树旁边摆着几张桌子，槐树林外桌几张，翠衣粉衫孤酒娘，召唤行客且留步，暑天饮酒心里凉。卖酒的这位女子很会说话，声音甘甜，喝酒吧，喝点酒凉快。这可说的是宋朝的酒，现在这白酒呢，喝了可就不凉快了。武松一看这个地方也得喝三碗，施恩说，大哥，他这是个桌，这是个酒摊啊，不是酒店。哎，咱是逢酒不过。哎，好好好，来来来，马上来到这儿，又买了三碗酒，咣咣咣咣咣，又是三碗。这三碗喝完了，继续赶路。前边又有一个酒店，见酒店就喝，是见酒店就喝，是店摊不让。眼看着就到了快活林了，施恩心里边给武松查着呢，他一共喝了36碗。施恩瞅着武松，看武松走道这个脚底下都有点打别劲了。施文心想，坏了，武松啊，虽然是打鼓的英雄，但是贪酒过度，这怎么能打蒋门神呢？啊，走道脚底下都有点发酸了。可是作为施恩又不好说，这是我大哥呀，我求人家帮忙啊，我能指责人家吗？哎，平天由命吧。施文说，大哥，看见没有，一望之内那就是快活林了，快活林酒店就在十字路口处，我不能陪您去了，我在暗地里相助您，我派一个家丁领着您到那儿去。好吧，武松说，你走你的，从现在起以后用不着你了。旁边的家丁过来了，哎，武大爷，我跟着您。好，头前带路。
5: 是，这家丁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合计呢，就这位武大爷到那还打蒋门神呢，甭打蒋门神了，到快活林酒店那儿一头就能撞里边去，躺地就睡着了。我看呐，今儿个坏了。往前正走，走出来没有一箭之地，旁边还有一个酒馆。
3: 武松站住了，哎，这儿再来三碗。
5: 这家丁一看，哎呦，武大爷，你还来三碗？
3: 再来三碗。
5: 哎，好呢，又买三碗，又喝了。
3: 喝完这三碗酒，武松跟着这个家丁晃晃荡荡就走进了快活林。进了快活林，来到十字街，到十字街这儿，远远的就看见那快活林酒店高挑酒旗，上边写着四个大字：河阳风月。看见没有，武大爷，挂着河阳风月那四个字儿，那旗底下那个门脸儿，那就是快活林酒店，这蒋门神就在那儿。
4: 哦，你闪在一旁。
5: 是，
3: 家丁往旁边一闪，武松晃当当步履踉跄，他自己奔快活林酒店走过来了。武松这一道啊，一共喝了多少酒啊？统计一下，39碗酒，前面是36，后来又饶三碗。现在武松走路脚底都打别劲了，他是不是真醉了呢？武松可不是真醉，他是仰醉。为什么他假装醉呀？这是武松今天的战略。武松没动身之前，他心里边早想，怎么打这个蒋门神，用什么方法打他。最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要用醉八仙拳打他。武松这个人 精通各门各户的武艺，他会醉八仙拳。他觉得用这醉八仙拳打蒋门神最合适。这个醉八仙拳呢，假装醉酒，在醉里出拳，是醉里出腿，这样的话就最后是醉中取胜。武松暗想，我只有这样道呢，才能把蒋门神给惹翻，才能惹得蒋门神跟我动手，最后我才能取胜。所以武松啊就这么醉着来了。他喝了这么多酒，一点醉意都没有吗？一点醉意都没有那是假的，多少有点醉意，也就是有三四分醉，但是武松装出来了有八九分醉。这醉八仙拳是以醉为表，以醒为里，表里相合，醉态横生。斜肩出拳是踉跄出腿，翻扑滚打，摔靠崩砸，这是独一门的把式。武松今天就想要实践实践这醉八仙拳。晃当当，武松奔前面走，一抬头，他先看见高挑的那个酒旗，上写着四个大字，是河阳风月。这河阳风月什么意思啊？就说是在黄河的阳面，风月就是风光景色。那阵的酒店呢，尤其在东京汴梁一带的酒店，多贴这样的酒招牌。他这个酒旗比一般的酒店那个酒旗都高出二尺去。从此可以看出来，蒋门神这个人在这一带那是称王称霸，他要压倒一切。武松自己心里有数，他自个儿没醉，可是跟着武松的那个家丁瞅着武松这副神态，心里边就没底了。这家丁慌慌张张离开了武松，就找施恩去了。施恩这是干嘛呢？施恩带着二十来个精壮的汉子，准备暗地里接应武松。他们就在距离快活林不远的一个树林子里边藏身。这家丁跑到这树林子里边，一见了施恩，我说：“少王爷，跟您说呀，这武大爷可是喝多了啊！我瞅他那样是跌跌撞撞的奔着蒋门神那酒店去的，您可盯着点，别一会儿让人家把他再打死。”施恩说：“不至于，你先沉住气，咱们在这经常探听点消息，你呀回去，到那个蒋门神酒店不远的地方藏起身来。”看看结果，如果不好的话马上来送信。好，这个家丁又回来了，在暗地里观察武松的动静。武松来到快活林酒店门口，他定睛瞧了瞧这快活林酒店，呵，一拉溜五大间的门脸，两层楼，楼上楼下连在一起，这是十间房子，三凳台阶，门口两边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桩，往里边一看，一眼望穿通堂的院子，里边有个大后院，这个大后院还有五间正房，五间正房还有东西厢房，这东西厢房是各两间，两边的厢房跟前边的正房连着，旁边的东厢房两间呢有一个门通到前边门市房里边，这两间厢房就是他们的厨房，做菜呀，做饭呢。

0: 刷一新呐，比别的酒店瞅着独放光彩。现在酒店门口站着一个跑堂的，这跑堂的有5尺多高的身材，宽脑门，高颧骨，左腮包，姜黄脸，小圆眼，腰里边系着个围裙，肩膀头上搭着个手巾。这个人有一个外号，什么外号？叫长串气。怎么叫长串气呢？这跑堂的别看身体长得有点弱，但是底气足。他要是跑起堂来，要是一报菜名，一口气儿就能把这所有的菜名都能说下来。说下来之后，这一嗓子就灌到后边厨房里去了。灶上大师傅听他这个声音听得特别清楚，一会儿的功夫该上什么就上什么，菜就端上来了。所以人们就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长串气，说他这个气一长串就能串下来。他呢还有个儿子，这儿子今年才5岁，跟他一样底气也足，嗓子也亮，也学他爹那个样子报菜名，报完了菜名一口气就能串起来。所以大家伙觉得他这个儿子将来长大了也是一个跑堂的好手，大伙管他的儿子也叫长串气。但是他儿子跟他爹别重喽啊，所以给他加了一个小字，他儿子叫小长串气。这名听起来不怎么样。现在这个长串气站在门口这儿啊，关照着过往行人，他是不是往里边让吃饭的？不是，午饭刚过，晚饭还没开，屋子里边有那么3-2个喝酒的，他呢得出清闲来了，在门口站站，想要凉快凉快。就在这个功夫，武松由打对过晃晃荡荡奔这边走过来了。武松往这边一走，这长串气一瞅，哎呦呵，这小子喝醉来了，这是个醉汉呢，怎么奔我们这儿来啊？还想上我们这里再喝吗？这样的人可不能往里让，这种醉汉让到屋子里边容易出是非，他到我们屋子里边别再摔了东西打了东西，这就不好了。所以他在门口站着瞅着武松，武松看见那个跑堂的了。武松走到门口这儿，看见他假装没看见一样，迈步着就上台阶，晃晃荡荡往里就走。这长串气一伸手，哎，你往哪儿去？
1: 啊，也要喝酒。
0: 您要喝酒啊？哎，跟您说啊，我看您呐是刚喝完，您是不是把这个酒啊让它缓一缓，缓完了之后您再喝酒不好吗？
1: 啊，你不让我喝吗？
0: 开店的不怕大肚子汉，卖酒的不怕能喝的人。我今天虽然喝完了酒了，我今天还想到你这儿再喝。哎，喝多了伤身呐，用不着你管，你给我躲开。哎，我说客爷，您别进去了，您呢再过1个时辰来怎么样？他说到这儿，武松一伸手把他的手脖子就抓住了，一拧劲儿，哎呀，长串气这胳膊就背过来了。武松拿手往前一搡，他这长串气噔噔噔倒退了3步就倚在门框上了。武松迈步就走进了他的酒店。进了酒店之后，他掐着腰往周围一看，好几张桌子都闲着，那边有那么2-3个客人正在那儿独自饮酒。武松找了一个冲门的桌子，一转身坐着，坐下之后他这才又把这个酒店的四周围打量了一下。一进门旁边这是柜台，柜台的后边有4-5口酒缸，这酒缸都是头号那大缸，有半截埋到地里边，地上边露着半截，缸上边都有盖，甭问那里边装的都是酒。挨着酒缸的那一面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坐着一个老头，也就是50多岁，这个老头拿着毛笔正在那记账呢，噼里啪啦算盘直响。在老头那张桌子的前边，也就是在那柜台的后头，端坐着一位美娇娘。武松一看这个女子

0: 干什么的呢？你瞧这个女人与众不同，长得很漂亮，你拿眼一看她，就觉得一百个女的里边没有这么一个。这个女的眉如新月，描的那是又浓又黑呀，目如春水，望一眼是脉脉含情，形态妖娆，风骚外露。这人是谁呀？这个人是西瓦子的妓女，还兼唱珠宫调，姓韩，叫韩翠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0: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

0: 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这韩翠翠是蒋门神的小妾，这个女的眉如新月，描的那是又浓又黑呀，目如春水，望一眼是脉脉含情。那位说不是目如秋水吗？怎么如春水？她这不是秋水，秋水显得宁静透彻，她这是春水。怎么叫春水呢？春水是闪闪发光，勾人，有一种迷人的色彩。这鼻子，描述女人的鼻子，这语言最贫乏。从古至今呢，就有一句话，鼻如悬胆，好像掉的那个胆，其实那个胆掉的那儿，那个形状并不太好看。看来呀，文学家可能找不出更好的语言来了，只好说这鼻如悬胆。还有的说鼻如玉柱，像玉的那个柱子，这更难看，还不如那悬胆呢。那么这个女的这鼻子呢，咱这么说吧，她这个鼻子鼻如鼻子，她就是像个鼻子。这鼻子长得非常端庄啊，高鼻梁，非常的丰满，很好看。口，描写女人的口也是一句话，樱桃小口。其实这樱桃啊，多以颜色而说，并不是像樱桃的大小，要像樱桃大小那就麻烦了。那么这个女子这个嘴是什么样的嘴呢？也有樱桃之色，但是她这个嘴唇呢，长得也很有特点，很丰满。用现代化的语言要描述她，那就说是很性感，形态妖娆，风骚外露。蒋门神自从得了这个快活林酒店之后，他逐步的就发了大财了，挣得满腰都是钱呢。咱说了，不但开酒店，而且做买卖，钱挣多了，他就得琢磨呀，往哪儿花呀。像蒋门神这个人，那是不读书不知礼的人呐，成天就知道花天酒地，吃吃喝喝，玩玩闹闹，哥们义气。所以他钱多了呢，没事就上那个西瓦子东瓦子那妓院里边去泡去，往妓院里边走长了，就发现了这个韩翠翠。他觉得这个韩翠翠是妓女当中的佼佼者，不但长得风骚，长得俊美，而且还会唱猪公调。这猪公调啊，就是宋朝流行的一种说唱艺术，都是用很多牌子曲组成的。这个蒋门神就特别爱听这个猪公调，没事就听，听长了跟这个韩翠翠两个人感情就热了。这一热呢，蒋门神就跟他说了，说你别当妓女了，我让你从良，你给我做妾，给我做妾，帮着我做买卖，做买卖赚的钱比你做妓女赚钱赚得多。这韩翠翠一听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蒋门神花钱就把这韩翠翠给赎出来了。赎出来之后啊，蒋门神就让这韩翠翠给他照料这酒店。为什么让韩翠翠照料这个酒店呢？蒋门神这个人一天到晚他净事儿，除了会朋友访亲戚往上交际，再加上做别的买卖，他没有时间照料这酒店。他把这韩翠翠安插在这儿呢，觉得这是他自己的心腹，他不让韩翠翠干活，就让韩翠翠在这儿坐着。你在这一坐，他手底下这些徒弟们、这些伙计们，谁要是不尽职不尽力，谁要是想偷取他什么东西，那么韩翠翠也都知道了。蒋门神让他坐到这儿就起这个作用。说今天这韩翠翠在柜台后边坐着呢，武松进来一看这韩翠翠，他心里琢磨，甭问，这个女人准和蒋门神有些个紧密的关系， 不然的话他不能坐到这儿。武松正在这看着韩翠翠的功夫，这跑堂的就跟过来了。可呀，既然是您非喝不可，那您喝什么酒呢？
3: 我要喝你们这个酒店里边最好的酒。
2: 好，这跑堂的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给打了一旋子酒来，旋子筛酒用的一种器具，把这一旋子酒放到桌子上。武松又吩咐，
3: 给我炒几个菜上来。
2: 哎，您有什么菜？
3: 你随便给我颠兑，也是喝酒来的，不在乎菜的好坏。
2: 好嘞，跑堂的下去安排菜去。武松把这旋子酒端起来用嘴一尝，把这酒旋子放下。那安排菜的刚一回来，武松告诉跑堂的，
3: 告诉你，你这是什么酒？这酒怎么带醋味啊？
2: 啊，哎，客爷，我头一回听说咱这酒真正的好酒啊，您怎么说带醋味？咱这里不能兑醋啊。
3: 不要这种酒，还有好的没有？拿好酒来。
2: 哎哎，您等着。跑堂的心想，我知道啊，这小子是醉鬼，今儿是找别扭来的。哎呀，你甭在这儿找别扭，我看你小子要倒霉呀。你今儿找别扭的地方选的不对，跑这儿找别扭，待会儿就让你赚一顿揍。跑堂的到下边又换了一旋子酒端上来了，您再尝尝这酒怎么样？武松端起这个来，
3: 这酒也不行，这个酒全是白水，给我换好酒。
2: 哎哎，您等着，我先给您端菜。这功夫他炒的几个菜已经好了，几个菜端上来摆到桌子上了，这跑堂的又给他换了一旋子酒端上来了。武松端起这酒旋子又一喝，这个更不行，这个酒怎么酸味儿啊？酸泔水。我说客爷，您是不是舌头有毛病了啊？我们这个酒可绝不能出来酸泔水味儿啊。您爱喝不爱喝是您的事儿，您要说这个，这可是影响我们这买卖的声誉。我告诉你，我说你这个酒酸泔水味儿，它就是酸泔水味儿。快点再换好酒来。好，哎，您等着。跑堂里噔噔噔噔噔，这回呀没换酒，干什么去了？上后院了。上后院找谁呀？后院的外头是一片树林，在那树林子里边坐着几个人，蒋门神还有他几个大徒弟。天热呀，今儿个蒋门神还真没出去，搬一个藤圈椅子，拿着大蒲扇，敞着活在那树林子里边坐那乘凉的。周围有四五个他的徒弟，这四五个徒弟都是蒋门神认为武艺最不错，跟他最贴己的徒弟。这几个徒弟叫什么本名谁也没记住，他们的外号大伙都知道。大徒弟叫黑泥鳅，二徒弟叫黄鳝鱼，三徒弟叫撅嘴骡子，四徒弟叫没尾巴驴。你听这几个外号，这几个徒弟还真有特点。黑泥鳅是因为长得黑，浑身上下黑不溜秋，比别人黑两色，掉煤堆的都找不着。这黄鳝鱼呢，是因为处事滑，从小到现在办什么事都特别滑，看风使舵是见缝插针，从小到现在他永远是胜利者，就这么个人。这撅嘴骡子呢，不会说话，一样的话到他嘴里边说出来特别难听，所以大伙都管他叫撅嘴骡子。这没尾巴驴呢，脾气不好，大伙都说他安上尾巴就是驴，他现在没长尾巴他也是驴，所以叫没尾巴驴。这四个徒弟也正在跟蒋门神在这闲聊呢，跑堂的就来了。来到这之后，哎，我说大掌柜，前面来了个醉汉，这小子一劲说咱们这酒不好，又说酸又说淡又说泔水味儿，您看看是不是把这小子起出去。蒋门神拿大蒲扇在这扇着，
3: 哪来那么个醉汉呢？
2: 不知道呢，他一劲挑毛病，
3: 用不着我去。哎，你们哥几个过去看看。
2: 是。黑泥鳅、黄鳝鱼、撅嘴骡子、没尾巴驴，这哥四个 晃晃荡荡的奔前面来了。来到前边之后啊，他们没直接到武松跟前去，先在后院这个门这儿倚在门框这儿瞅着武松的背影。他冲那跑堂拿手一指：“就这小子吗？”“
4: 哎，就是他。”“
2: 先不要紧，你先过去，你关照他，他如果找茬的话，我们哥几个再上。”“
4: 好嘞。”
2: 跑堂一看有这四个大徒弟在这站着，他心里面就有底了，
4: 过来了。
2: 这阵武松干嘛的？武松坐这也没吃菜也没喝酒，他正瞅那韩翠翠呢。瞅韩翠翠干什么？武松啊，现在要找茬。武松合计，我怎么能把这蒋门神勾出来引出来呢？他忽然想起来施恩跟他说的话，想当初施恩开这个酒店的时候，蒋门神进了这个酒店就先调戏那柜台上的一个妇女，由此引起了一场争夺呀。武松心想，干脆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初蒋门神到这来，你不是调戏柜台后边的妇女吗？今儿你这柜台后边真有一个妇女在，那么我也从这儿开始。这个女子我看出来了，不是个正经人，风月场中的人物，肯定跟蒋门神不错，我要一调戏他，蒋门神是非火了不可，必然出来要跟我动手，这个仗呢就打起来了。可是武松啊，那是堂堂七尺男子汉，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长这么大，这小伙子没调戏过妇女，今儿个他为了要找蒋门神出来，自个儿逼着自个儿要调戏妇女，他不知道怎么调戏。武松坐在这俩手扶着桌子，瞪着眼睛就瞅这韩翠翠。他看他，他这一看韩翠翠，这韩翠翠那是青楼女子啊，那可最明白这个。韩翠翠坐在柜台后边，他一看武松，哟，这韩翠翠真看上武松了。他一瞅武松，这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啊，两个眼睛直勾勾的在看他。韩翠翠心想，这个小伙子比那蒋门神不长得漂亮多了吗？那蒋门神长得什么模样啊？像牛魔王似的，哪能跟这小伙子比呀？啊，这小伙子拿着眼神直勾勾的瞅我，跟我那是有这意思，他拿眼神看我，我就得拿眼神看他，有来无往非礼也。这韩翠翠就把他这一双春水似的眼睛就瞅上武松了。韩翠翠的眼睛一看武松啊，把武松看得不敢看他了。武松没见过这样的眼神，武松这个眼神刚往回一收，这功夫跑堂的就回来了。跑堂的一瞅呀，我们这位二太太怎么只瞅这小子？二太太这个眼神瞅这小子不太正道啊，我知道我们这二太太那是妓院里边出来的，怎么着，这小子跑这儿来想撬行？哎呦，这可不行啊，我得跟我们大掌柜的说一声，你要跑这儿撬行来，那你可是没看准了神仙。他这跑堂就故意的走到他俩当间来了，把他们这个眼神给隔开了。跑堂的来到武松跟前：“可爷，您还用什么吗？啊，这酒啊，跟您说吧，就是刚才您喝的那几种酒，您再想要好酒没有了。”“
3: 哦，再想要好酒就没有了吗？你这叫什么酒店？”“
4: 快活林酒店。”“
3: 快活林酒店。快活林酒店，我进来就是要快活快活，为什么你没有好酒？没有好酒我怎么能够快活呢？嗯，要照这么说，你这个酒店就该关板。这样吧，没有好酒也行，你让那个柜台后边那女的，她是谁？”“
4: 哦，那是我们女掌柜的。”“
3: 让你们女掌柜的过来，陪爷喝两碗酒。”“
4: 啊，好小子，你让我们女掌柜的过来陪你喝两碗酒？你小子长几个脑袋？你不打听打听，访一访，问一问，知道这酒店是谁开的吗？”“
3: 谁开的？
2: 这酒店是我们蒋大爷蒋门神开的。知道蒋门神是谁吗？
5: 不知道。
2: 呵，你不知道张团练的亲戚在快活林这一带跺跺脚四处乱颤。
5: 我不知道什么蒋门神桑门神，我就要让你们那女掌柜的过来给我陪酒，陪不陪？如果她要不过来陪酒，我就把你这酒店砸了。
2: 跑堂的往旁边一使眼色，那哥四个就过来了。
5: 蒋门神四个大徒弟往前一走，头前是黑泥鳅。黑泥鳅来到跟前，一拍武松的肩膀，啪，
2: 朋友站起来。
5: 他一说站起来，武松一回头并没有站起来。
2: 你是谁？
5: 我是蒋门神的大徒弟，人送外号黑泥鳅，认识吗？
2: 啊，
5: 少到这里边惹是生非，看准了神仙再烧香，弄不好了别说让你个腿折胳膊断，
2: 是吗？
5: 武松一回身，啪一把就把黑泥鳅这脖领子抓住了。
2: 黑泥鳅一看，怎么了？你还要动手吗？
5: 黑泥鳅还没等缓过劲儿来，就看武松抓住他脖领子往起这么一滴溜，右手一抄他的腰，武松一转身走，肉咔嚓咣，
2: 怎么回事？
5: 撞开窗户给扔到大街上去了。黑泥鳅那毕竟有黑泥鳅的风采，到街上之后咕噜咕噜咕噜滚了仨个，啪一个鲤鱼打挺，他站起来，站起来一没身奔在后边就跑。
2: 干什么？
5: 找蒋门神去了，向他师父汇报。他再找武松，再找武松他没那个胆量。黑泥鳅这一被扔出去，紧接着就是那黄鳝鱼了。黄鳝鱼那是又精又滑呀，他一看黑泥鳅让武松抓住之后，三下五除二，左捂着右捂着，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就给扔窗户外边去了。就知道这个人手底下特明白，不是一般的手。黄鳝鱼暗想，就根据我这功夫，我这把子力气，我要是过去呀，会得到黑泥鳅同样的下场。本应该黄鳝鱼要上了，黄鳝鱼他不上，他耍心眼儿。怎么耍心眼儿啊？他冲那撅嘴骡子跟没尾巴驴这哥俩他叨咕，他看着撅嘴骡子说话，
2: 哎，我是三弟，瞧见没有，咱们大师兄过去一伸手，让那小子蹭楞家伙就给扔窗户外边去了啊。
5: 这小子手底下可挺利索呀，他这是要撅咱们啊，把咱大哥扔出去，这就毁咱们的面子了。三弟，咱们可不能瞅着他这样，他跑咱们这个酒店里边来逞威风，咱能饶得了他吗？啊，咱要饶了他，给咱师傅也丢人呐。三弟，你上去教训教训他。这黄鳝鱼啊，鼓的这撅嘴骡子上去，撅嘴骡子嘛，撅嘴骡子有撅嘴骡子的特点呢。这位脾气大，你听黄鳝鱼说这句话，露个不挽袖子他上来了。撅嘴骡子来到武松的跟前，那儿一站，瞅了瞅武松。这阵武松手里边端着一个酒碗，醉眼捏斜看着上来的这个撅嘴骡子。
3: 啊，你是什么人？
5: 我告诉你，我姓罗。撅嘴骡子他不能就叫骡子，他本姓姓罗，叫罗昌。我叫罗昌，他这外号没报，因为他这个外号不太好听。我师父就是这酒店的大掌柜的蒋门神。
3: 你小子是干什么的？
5: 啊，跑到我们这儿耍胳膊根啊？别说我用一张纸把你夹起来，扔到窗户外边去。哈哈哈哈。
3: 武松说，你用张纸把我夹起来扔窗户外边去，刚才过来那个那是谁？
5: 那是大师兄。
3: 你大师兄已让我扔到窗户外边去了，你这回再过来，我还让你顺着窗户出去，你信不信啊？
2: 你他妈的还让我顺着窗户出去，那我偏偏就不出去，我让你知道知道厉害。
5: 说着话，这个撅嘴骡子一攥拳头，他想往上上刚把拳头一攥，武松端那酒碗呢，那里边有半碗酒，武松一扬这个碗，咵，那半碗酒正好扬到他那眼上，这一扬到这眼上啊，这撅嘴骡子这眼睛就睁不开了。哎呦我的妈呀，这酒进到眼里边去能不杀得慌吗？这撅嘴骡子必定是有脾气的人呢，眼睛被酒这么一杀，他把这腿抬起来了，瞄着武松那个方向，哐就是一腿，这叫瞎踹。这一腿奔武松这一踹过来，武松把那个碗就是往桌子上面一扔，往旁边一侧身，抬左手啪就把他这脚脖子给抓住了，抓住这脚脖子往起一抬，往前一搡，去你娘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周他一条腿，撅嘴骡子一条腿蹦着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咣，这一屁股正坐在那酒缸的缸盖上，他这往上一坐，那是让武松周的这个劲儿啊，这个劲儿可不小啊，咔嚓一下子坐在缸盖上就动不了地方了。怎么了？磕碰太重，腰间盘脱出。哎呦我的妈呀，这是怎么的了？撅嘴骡子倚的这个酒缸缸盖上，他这一不能动了，这四徒弟没尾巴驴就过来了。没尾巴驴那可是有驴相，没等过来呢就先亮了个事儿。啊，他这一亮事儿，两掌前后一分，武松在那站着温风没动，瞅他乐了。你这个小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看见没有，我也让你上那酒缸上去，你信不信？你让我上酒缸上去，你休想。没尾巴驴发现那撅嘴骡子坐在那酒缸上不动了，没尾巴驴绕着步就奔酒缸这儿来了，一扶这撅嘴骡子，三哥你怎么样？没事儿，你三哥就是这脾气，那小子他想用张纸把我夹着扔窗户外边去，我就不出窗户外边，你看怎么样？我宁可上酒缸盖上来，我也不上窗户外边去。那感情，三哥你这本事我也不知道吧，你躲开，看我的。他把这撅嘴骡子让到旁边，没尾巴驴一伸手就把这缸盖拿起来了。这缸盖可不是整个的，他这个酒缸啊由于太大，这缸盖是分两半的，他拿起来一半，这一半缸盖在手中一轻，他奔着武松就走过来了。小子，你招家伙，呼，举着缸盖奔着武松脑袋就拍下来了。这一下子往下一拍，武松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这缸盖啪就拍到桌子上了。这一拍到桌子上，桌子上边碟子酒碗全碎了。武松往旁边一摘歪身子，两个蹩脚就奔着柜台这个方向走来了。他奔柜台方向这儿一走，这没尾巴驴把这缸盖手中一停，横着奔着武松就扫过来，呼呼，两缸盖，武松又往后撤了两步没打着。这功夫武松就撤到管账的先生这儿了，管账先生正在那账桌那儿写账呢，一看这屋子里边打起来了，他也不写了，把那个笔放到旁边，站起身来，想躲躲不了，想藏没地方藏。正这功夫一看那武松退到他眼前来了，管账先生一看那边那位举着个酒缸盖奔这儿来了，这账房先生一句之劝，不要打不要打，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正说动口不动手的功夫，那没尾巴驴举着缸盖奔着武松搂头盖顶又拍下来，呜，这一缸盖拍下来，武松一缩身子往旁边一转身，滴溜闪开了。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先来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春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前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4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啊，四月的北京那是春意正浓，气候宜人呐。
1: 哟，今天准备赋诗一首。
0: 我准备出去走走。
1: 那敢问魏女侠
0: 啊，
1: 您打算去哪儿溜达溜达？
0: 回霍壮士，我要去颐和园、天坛、玉渊潭。
1: 啊，合着您总共也没离开那一亩三分地儿啊。
0: 啊，我就是家门口嘛，百花盛开，樱花、海棠、牡丹花是次第开放，那是古韵与春色的交相辉映啊。
1: 哎呀，这小词儿拽的啊。
0: 你看啊，这就是北京的春日限定。
1: 春日限定，
0: 嗯，
1: 你说那几个地儿离我太远了。
0: 哦，
1: 我要换一个地儿。
0: 你去哪儿啊？
1: 我要去北海。
0: 合着你也没多走几步啊。
1: 嗯，我是准备坐飞机去广西的北海。
0: 广西的北海？
1: 是啊。
0: 你有假吗？
1: 我
0: 活干完了吗？
1: 我
0: 啊，
1: 我还是去北京的北海吧。
0: 这个近，就在家门口。
1: 家门口怎么了？
0: 嗯，
1: 家门口那北海那小船多好啊。
0: 啊，还是小白船。
1: 嗯，
0: 船上还有棵桂花树。
1: 船上有棵桂花树？
0: 你看啊，这歌词不这么唱的吗？蓝蓝的天空，银河里有只小白船。船有了吧？
1: 怎么你跟我听到的北海的歌它不是一样的呢？
0: 没唱完呢。
1: 啊，
0: 船上有棵桂花树，白兔在游玩。桂花树有了？
1: 不是，但是你唱的是咱北京的北海吗？
0: 可以说是，他也可以说不是。
1: 哎呀，关于北海呀，那还得是让我们荡起双桨。怎么唱我可能得跑调，要不你还是听听姜昆和李文华聊聊北海的事儿吧。
2: 有这样两句诗您知道吗？
3: 哪两句啊？
2: 欲穷千里目，
3: 更上一层楼。
2: 对，你看这两句诗写的是景，生出来的是情。
3: 有景有情，景情并茂。
2: 美好的景色能陶冶人的情操，
3: 对，
2: 激发人的情感。许多诗有景生情，给人以启发。
3: 就是，
2: 我还知道有这么两句。
3: 哪两句？
2: 上句是莫道昆明池水浅。
3: 下句是关羽胜过豆腐浆。
2: 豆腐浆？
3: 我爱喝豆腐浆。
2: 关羽胜过富春江。
3: 反正我记得有个江字。
2: 好，行，还真有点学问。
3: 我的学问呢还比较渊博。
2: 看得出来吗？
3: 啊，怎么
2: 脑门子一道一道跟稿纸似的？有点学者的样儿，你看看没有。这么说，对诗中描写的风物景色一定特别的喜爱。
3: 哎，你算说对了
2: 啊！
3: 我很喜欢名胜古迹，
2: 经常外出观赏吗？
3: 可不是吗？
2: 哦，
3: 这不今儿早上刚从外国回来吗？
2: 您出国了？
3: 啊，
2: 什么时候去的？
3: 昨晚上。
2: 昨晚上去，今儿早上就回来了。
3: 没敢多待，就去一宿。
2: 您怎么去的呀？
3: 昨儿晚上吃完饭往炕上一躺，眼一闭腿一伸，10分钟来趟菲律宾。嘿嘿，
2: 感觉您这儿做梦呢。
3: 对了，真去哪儿轮得到我这儿了？
2: 还真不错啊。一晚上您就溜达了一个国家。
3: 一个国家？好多国家呢。
2: 全上一晚上去的
3: 啊！你算吧，从日本到华盛顿，离开非洲到伦敦，印度、朝鲜、黎巴嫩，最后才到菲律宾。
2: 嚯！这一晚上您还真够忙活的。
3: 可不是吗？又爬山又游泳，这一宿两条腿没闲着，跑了30多国家。
2: 这倒真省车钱，
3: 背领都让我踹撕了。你说。
2: 挺大岁数，您折腾什么呀？
3: 你不知道
2: 啊？
3: 我看外国的名胜古迹不错。
2: 哦，那您打个比方。
3: 比方有一部电影叫《巴黎圣母院》，看过吗？
2: 我看过。
3: 哎，你看，咱们也不知道人里边住的是和尚还是老道。
2: 呵
3: 啊，这，但是他那地方可好。
2: 那您跟我说说他怎么个好法？
3: 啊，是他那地方
2: 啊，
3: 你看，当然了，我他那里边显着宽敞。
2: 您说它地方大，
3: 哎，大，
2: 哎，如果从大小来讲
3: 啊，
2: 您应该了解一个知识。
3: 什么知识啊？
2: 最大的寺院在咱们中国，
3: 什么地方？
2: 在西藏拉萨以西有一个哲蚌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寺院。
3: 哎呦，这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2: 老同志，
3: 嗯，
2: 每个国家都有它脍炙人口的名胜古迹，
3: 对，
2: 我们中国也不例外。我国光辉灿烂的文明，源远悠久的文化，在世界享有盛誉。您走遍祖国的每一个角落，那都有值得您骄傲的地方啊。
3: 你可别误会
2: 啊，
3: 我不是瞧外国哪儿都比中国好
2: 啊，
3: 因为我这人就是图热闹。
2: 冲您爱观赏名胜古迹，
3: 嗯，
2: 我看您可以走一走石窟，看一看敦煌。
3: 哎呦，不行
2: 啊，
3: 那洞太深，我这关节炎受不了。
2: 那您去一趟苏杭，游一游西湖。
3: 哎呦，南方的气候我不适应啊。
2: 那就爬爬泰山，观观日出。
3: 我这身子骨还爬得了山呢。哎，
2: 那您就到昆明看石林。
3: 哎呦，那道太远呢。
2: 那游桂林，逛阳朔。
3: 桂林行。
2: 哎，
3: 桂林山水甲天下，
2: 阳朔堪称甲桂林，
3: 这地方好，
2: 去一趟吧。
3: 凑不起车钱，凑不起。
2: 出不去呀。
3: 不是，没出过远门，在外面待两天就想家。
2: 那好，那您就在北京逛一逛吧。
3: 哎呦，北京的地儿我都去了。
2: 哦，
3: 你像什么东四西单、鼓楼前、故宫、北海、颐和园都去了。
2: 这您说的是大概。
3: 嗯，
2: 咱们古都的每一处名胜古迹那有很丰富的知识，介绍了起来很有趣。
3: 是啊。
2: 哎，您如果有功夫仔细浏览了解的话
3: 啊，
2: 能让您心旷神怡，目不暇接。
3: 哦，
2: 在那知识的活水中，
3: 嗯，
2: 您可以张开您这求知的双唇，摆动您这灵活的小臂，蹬求您那瘦小的双腿，在里边上下翻腾，您可以尽情的遨游。
3: 我成蛤蟆骨朵了。
2: 您游多少日子全不愿意上来。
3: 是啊，就给淹死了。
2: 淹死了干嘛？我说的是知识的海洋。
3: 嗨，一个逛逛玩玩有什么知识啊？
2: 就拿您刚才提过的北海来说
3: 啊，
2: 您说北海为什么每天吸引着那么多的游客呀？
3: 那当然了
2: 啊，
3: 他那地方的他适合谈恋爱。
2: 什么谈恋爱？
3: 嗯，
2: 我告诉您，
3: 嗯，
2: 首先因为它的建筑美。
3: 建筑？
2: 哎，北海啊，是按照咱们古代神话传说当中的仙山琼阁建成的。
3: 哦，
2: 处处带有神话的色彩。
3: 哦，按照仙境建筑。
2: 哎，景色美，文物也多呀。
3: 是啊。
2: 我问问您，
3: 嗯，
2: 北海那团城上去过没有？
3: 啊，上去过。那地儿太小，都转悠不开身子。
2: 小有它小的长处。
3: 哦，
2: 这是世界上最小的一座古城堡，这您知道吗？嗯，
3: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在团城上头，
3: 嗯，
2: 有个用玉石雕成的玉瓮，您见过没有？
3: 这见过
2: 啊，
3: 跟那个盛咸菜缸似的。
2: 什么咸菜缸？
3: 但是我听说它盛过咸菜。
2: 哦，
3: 嗯，
2: 那是在广寒寺一场大火以后，
3: 嗯，
2: 这个玉瓮找不着了。
3: 是哪儿去了？
2: 后来在西安门外有一个真武庙，在那个地方找着了这个大玉瓮。
3: 啊，他干什么用了？
2: 老道拿它盛酱疙瘩呢，在那。
3: 这还是咸菜缸不是？
2: 这可是无价之宝。
3: 是啊。
2: 哎，这个名字叫杜山大玉海。
3: 哦，
2: 瓮的四周，
3: 嗯，
2: 刻着鱼龙海马。
3: 不错
2: 啊。
3: 嗯，
2: 在世界范围内像用这么大块玉雕成的艺术品，那非常的罕见呢，
3: 少有。
2: 这是我国古代玉器的三绝之一。
3: 呵，这是一绝。
2: 在它的面前，
3: 嗯，
2: 金子都失去了光泽，
3: 哦，
2: 玛瑙都显得渺小，珍珠都微不足道。咱们俩往前一站呢，
3: 也就合三分钱一斤。
2: 嗯，你怎么把咱们给卖了？
3: 嗯，
2: 这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3: 这倒对
2: 啊，
3: 没有人也没有价值连城的宝贝。
2: 对，
3: 嗯，
2: 往北海里边一走
3: 啊，
2: 那景色就更美了。
3: 你再介绍介绍。
2: 北京，有燕京八景，听说过没有？
3: 我知道有卢沟晓月、居庸叠翠。
2: 古都有八景，北海里就占了一对儿。
3: 哦，他就占俩。
2: 太液秋波，琼岛春阴。
3: 这太液秋波是怎么回事？
2: 太液秋波
3: 啊，
2: 这个北海那个湖，过去叫太液池。
3: 哦，
2: 每当北京的金秋，秋风送爽，太液湖面灵光闪闪，微波起伏，整个湖面你老远一看，就恰似一个姑娘的眼睛，一眨一眨的，向情人递送着秋波。
3: 这姑娘的眼珠子够盖儿啊，
2: 多大
3: 哦
2: 啊！在山上，有一个同仙人对海观景，
3: 对，叫同仙乘鹿盘，
2: 石头的，石头仙人，手里托着一铜盘子，
3: 哎，这是干什么用的？
2: 这叫做乘鹿盘，
3: 哦，
2: 接露水的。过去宫中的道士说，露水是太阳的眼泪，
3: 哦，
2: 哎，他们拿这个露水，然后把那个玉石给碾成末，和在一起送给皇上吃，说可以长生不老。
3: 这不是蒙事吗？
2: 皇上昏庸啊，一天就吃，嚼嘎吱吱嘎吱吱，弄一嘴石头渣子，
3: 是吧？多牙碜呢，
2: 根本不好消化，
3: 也容易得肾结石啊。
2: 就是啊，遥望对岸，沿湖排列着五龙亭和小西天，天王殿的西侧著名的九龙壁，比起故宫的九龙壁来说，又是略胜一筹。
3: 对，这九龙壁两面都有龙。
2: 对，两面各有盘龙九条。
3: 对，
2: 细珠于波涛云雾之中，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这是咱们古代建筑当中极为精美的建筑艺术品。
3: 哦，哎
2: 啊，
3: 这个古代人怎么那么好龙啊？
2: 这个龙啊，
3: 啊，
2: 是咱们中国人民虚拟的一种动物。
3: 对呀，
2: 它是这个蛇蟒的身子，鱼的鳞甲，麒麟的头，鹰的爪，
3: 对，
2: 构成的啊。在封建社会中，它是啊，天子的象征，代表着吉祥的意思。
3: 对，现在人就不太喜欢了。
2: 现代人也好龙
3: 哦，
2: 比方说吧，
3: 嗯，
2: 我们形容一个欢腾的场面，爱用一句成语。
3: 哪一句啊？
2: 龙腾虎跃。
3: 嚯，一听就显着热闹
2: 啊。再比方说形容您的长相，呵，这李文华长得啊，龙眉凤目。
3: 哥，别这么说，啊，
2: 您看看啊，龙身龙爪，
3: 哎，龙爪
2: 不，那个老态龙钟，
3: 哎，有这句，
2: 一副龙像。
3: 哎呦，啊，
2: 不客气讲，您就是龙子。
3: 哎，我全都听不见了。
2: 龙太子，
3: 哪有这么大岁数的太子啊？
2: 反正用龙这么一形容，
3: 倒是爱听
2: 啊。
3: 嗯，
2: 其实龙是由蛇引申虚拟的，
3: 可不是吗？
2: 拿蛇形容您，呵，李文华长得黑，眼镜蛇似的啊。
3: 这是难听，
2: 您瞧这水蛇咬人怎么长的？
3: 得行了，行了，哪有拿蛇比方人的呀？
2: 再比方，您是属什么呢？
3: 我是属小龙的。
2: 小龙是什么？
3: 小龙是我还没离开蛇。
2: 大家都爱说小龙，不爱说蛇，能说古人喜欢，现代人不喜欢吗？
3: 对了，主要得去掉它封建迷信的色彩。
2: 对，在北岸您看一看铁影呗。
3: 好，
2: 观一观十六尊者的佛像。
3: 嘿，
2: 登上叠翠楼看一看园中园静心斋。
3: 好，
2: 您再从北岸远眺琼岛，上有高耸山顶的白塔，下有横卧湖面的石栏，楼亭殿宇湖光塔影，琼岛春阴那就像个绿色的大伞抚在浩瀚的湖面，万绿丛中隐现出碧瓦红墙，沿楼游廊回环曲折，人在里面如同入画。
3: 哎呦，人在画中游。
2: 您要是往里一走
3: 怎么样？
2: 攀岛而上
3: 啊，
2: 您是飘渺恍惚，若即若离，时隐时现，忽忽悠悠。
3: 我这显魂呢。
2: 那个那么高那白塔，您说您要往上一爬，您什么感觉？
3: 那非摔下来不可。
2: 是，
3: 没事，我爬塔干什么呀？
2: 您不锻炼锻炼？
3: 锻炼什么？顺着台阶看看。
2: 那行啊，塔的四周有黄绿琉璃瓦的砖墙。
3: 好
2: 啊，
3: 塔
2: 的两边有两个亭子，一个叫隐圣，一个叫敌癌。
3: 对，
2: 亭子里边有石碑，刻着塔山的历史和琼岛春阴的景色。塔里边还压有名贵的经卷、喇嘛教法物和衣钵，这是研究佛经珍奇的资料。
3: 哎呦，听你这么一介绍，我还得仔细看看。
2: 您高兴的话，还可以留一张照片作为纪念。
3: 哎，这太好了。
2: 您就挨着白塔行不行？
3: 哎，对，挨着塔行。
2: 挨着塔啊，照得美一点。
3: 摆摆姿势。
2: 可以啊，您前脚蹬着石栏，后脚勾着围墙，左手吊着白塔，右手拽着树枝。
3: 我这演杂技呢。
2: 不是摆姿势吗？
3: 别那么不老实啊。
2: 那就平常的。
3: 哎，对的，普普通通。
2: 哎，给您穿上点古装。
3: 哎，化个妆倒行。
2: 新添的项目。
3: 那好啊，
2: 登上朝靴，穿上蟒袍，您再剃上头，捧上几本藏经。
3: 对，我整个一喇嘛。
2: 丰富生活的乐趣
3: 倒是有点意思
2: 啊。顺塔背而下，西面电鱼点缀着山路，东面碑亭影印于密林，假山洞穴婉转相通，丛林怪石有无穷的野趣。就是在最热的夏天，您到这儿可以找到春天的脚步。
3: 呵，
2: 像您，
3: 您
2: 是文艺战士
3: 啊，
2: 嗓子不错吧？
3: 咱嗓子还行
2: 啊，
3: 嗓子行。
2: 您要是到这儿兴趣盎然的话，一声呼唤可以引来百鸟齐鸣。
3: 就一嗓子能把鸟给招来？
2: 那当然了。
3: 我试试啊。
2: 是，来，
3: 我是。
2: 那您来一声。
3: 啊，我跟他们唱歌的学过发声，
2: 是吗？
3: 啊，是。
2: 练声就行。您呐，您得听那回声之美，稍微再大一点啊。那个，您把这个声音呢，稍微装饰一下，有点美感了啊。哎呀，您这声把鸟都吓跑了。你呀，再高一点，放开喉咙啊！
3: 我别嚷嚷了。
2: 怎么了？
3: 回大把狼给招来。
2: 北海哪来的狼啊？
3: 我这声都差不多了。
2: 您要是走饿了的话，可以用餐。
3: 哎，溜这么半天了，倒是饿了
2: 啊。那您可以到仿膳。
3: 嘿，这地方有名。
2: 据仿膳的老师傅讲，过去君王吃饭可讲究。
3: 怎么讲究啊？
2: 吃饭讲究是金果银。
3: 金果银，
2: 把那个米饭蒸得了，一粒一粒的给捡出来，半喇的都不要，一粒一粒再和上鸡蛋，然后这么一炒。金果银
3: 吃的时候也一粒一粒的多。
2: 喂鸡呢？
3: 不是，那怎么吃？
2: 也是爬拉着吃啊。
3: 哎呦，那坐着可够费事。
2: 哎，吃鱼讲究是活鱼。
3: 对，欢蹦乱跳的。
2: 那著名的那个糖醋活鱼
3: 啊，
2: 在油锅里头那么一炸，那鱼还蹦，
3: 还活着呢。
2: 浇上汁儿以后，那鱼嘴还一张一合的。
3: 呼，
2: 您拿筷子一夹，能咬你一口。
3: 嘿，这谁吃谁呀？
2: 啊，不是，反正吃这个鱼呀，是这个人也张嘴，鱼也张嘴。
3: 好嘛，这人跟鱼掐起来了。
2: 哎呀，这个仿膳是由御膳房的老师傅开起来的饭庄。
3: 对
2: 啊，
3: 嗯，
2: 里面著名的满汉全席名誉全球，
3: 不错。人家那儿的小吃也挺有名，
2: 那是轻功小点。
3: 咱们能尝点吗？
2: 可以啊。您要吃的话，先给您来一盘豌豆黄，
3: 好吃。
2: 两盘芸豆卷，
3: 嘿，
2: 三盘肉末，加四个火烧。
3: 好
2: 啊，再有五个窝头，够不够？
3: 有贴饼子吗？
2: 贴饼子干嘛？
3: 你不是说

0: 首都名胜的一般，
1: 对，
0: 整个北京也代表不了祖国的全貌，
1: 这倒是。
0: 可就是小小琼岛一游，可以让您感到处处都有民族智慧的结晶，到处都闪烁着人类文明的火花。您不应该为我们古老壮美的祖国而感到自豪吗？
1: 对，太应该为我们古老的文明而骄傲了。
0: 喝上几杯美酒，走出仿膳，晕晕乎乎的，您沿着湖边那么一溜达，
1: 哎，不行，醉么咕咚的跟河边走，会再掉下去。
0: 那您就上桥，在桥
1: 不上桥也容易出溜下去，远点。
0: 那您划船，小船在
1: 晕晕乎乎，会再翻了船。
0: 水也没多深，
1: 是他非把我弄河里不可。
0: 您或者啊，划着游艇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或是斜履漫步揽胜于山岛亭阁之间，或是在霞彩斑斑芳草苗苗的春色中，或是在月光融融浮丝柳柳的清风里，您能听到远处传来的歌声。
1: 唱什么歌呢？我

0: 还真动听，
1: 就冲这样，您能不起舞？
0: 应该手舞足蹈。
1: 您能不放歌？
0: 应该引吭高歌。
1: 来，让咱们共同歌唱。
0: 好啊，
1: 又来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哎呦霍儿，这说的真不错，但是我觉得我唱的也不差哈。
5: 你唱的当然是不差了，就是歌不太对，
4: 我觉得就没有唱过瘾。
5: 你没唱过瘾，那你可以唱点北京的别的歌。
4: 别的歌？
5: 嗯，
4: 什么意思啊？
5: 那北京有很多演唱北京古风古韵京腔京韵的歌啊。我爷爷你小的时候，
4: 哎，等，那是我爷爷，没有你这个字儿。
5: 哎呀，反正就是这么一首歌，有没有吧？前门情思大碗茶，
4: 人家那是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
5: 哎，对，你唱的这个对啊。我说的其实想说的是另外一首歌
4: 啊。什么歌？
5: 开往北京的火车一路沉默。
4: 这什么歌啊？
5: 这不赵雷的吗？开往北京的火车。
4: 哎呦，这是开往北京的火车呀。
5: 嗯，
4: 我怎么感觉他从北京已经开走了呢？
5: 你说的是我的调已经开走了。你知道吧，我这人唱歌他就是跑调。你要真听北京的旋律，你还得听听李涵和迟永志。周边

0: 京啊，
1: 嗯，
0: 北京。
1: 哎，行，你就别唱了，
0: 唱的不错，
1: 就这意思。
0: 哎，这歌好，接着唱。
1: 别着急啊，
0: 怎么样？
1: 唱这歌你得分析，
0: 分析什么呀？
1: 这歌不光唱了北京。
0: 那还唱什么了？
1: 还唱了一位武林高手的故事。
0: 净瞎说，这歌里都没什么武林高手的事儿。
1: 头一句就唱了，
0: 头一句怎么唱的呀？
1: 奏遍了南北西东啊！
0: 奏遍了呀！
1: 奏遍了！
0: 怎么那么暴力？
1: 南北西东。什么毛病？
0: 这歌词就是你改的，这
1: 怎么叫我改的呀？
0: 你揍我干嘛呀？
1: 是不是这意思？
0: 那不是那意思，人家是走。
1: 那听着可没听出来是走。
0: 那你唱成走啊？
1: 你唱走，
0: 我唱就我唱
1: 啊。
0: 走遍了南北西东。
1: 对，你把你老家话都唱出来了啊！
0: 真累啊，
1: 太怯了，知道吗？
0: 那你要这么说。那北京就没有合适的歌。
1: 谁说的？
0: 嗯，
1: 你这是一首北京的老歌。
0: 是啊，
1: 我能说一首北京的新歌。
0: 俺知道他不说。
1: 有啊。
0: 什么歌啊？
1: 春风十里。
0: 这年轻人都听过吧？
1: 都喜欢呀。
0: 哎，都知道
1: 北京发生的故事
0: 啊。
1: 但他唱

0: 这是片段哦，我能把这歌 按照我的生活唱成一个完整的人生。
1: 是吗？
0: 也是北京的旋律啊，
1: 这听着太有意思了，
0: 你听着，
1: 你再给来。

0: 着呢，怎么踩的油门啊？
1: 我走了公交车道，扣三分罚了200。
0: 你这算活该啊！
1: 我往下唱，我
0: 接着唱，
1: 把所有。

0: 没留神又走了公交车道，一共扣四班，罚了六分。
1: 别唱。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静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太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4月15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哎，
4: 这是干嘛呢？一惊一乍的。
3: 哎哎，
4: 不是咱能换一个字儿吗？
3: 哎哎哎，
4: 不是你这是病情加重了吧？
3: 不是病情加重了
4: 啊，
3: 我这不是查东西呢吗？
4: 你查东西，咱能换几个感叹词儿吗？
3: 哎呀，我跟你讲，我这个人感叹词很贫乏的。我最近啊，在看这个北京四月的赏花路线
4: 哟，
3: 主打一个赏花加文化，赏花加休闲。你知道这个北京啊，它花季很短，可能啊下周下场雨，这花就都掉了
4: 啊。那我还真得抓紧时间去看看了。我跟你说，霍，我特别想去中山公园。
3: 中山公园？
4: 对呀，
3: 有郁金香。
4: 我还想去这个景山公园。
3: 哎，有牡丹花。
4: 我还想去蒋府公园，
3: 有二月兰。
4: 哎呦，真不错，看来你研究的挺详细呀。
3: 哎，我研究的不详细，你要说对北京了解呀，还得是这两位地道的北京人。
4: 谁呀？
3: 徐涛和刘源，他们俩呀把北京研究透了。
5: 谢谢大伙儿。
6: 哎
5: 哎，您看我们是说相声的。
6: 没错，
5: 相声演员就得研究语言。
6: 可不吗？
5: 我对这语言就特别有研究。
6: 哦，您对哪儿的语言有研究？
5: 研究咱们北京话呀。
6: 北京的
5: 这么多地方语言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北京话。
6: 您要喜欢北京话，那咱这北京人您熟吗？
5: 北京人当然熟了
6: 啊！
5: 北京人说话呀，亲切，
6: 哦，
5: 特别有亲和力，
6: 是吗？
5: 口还甜，
6: 哦，
5: 一般都这么说
6: 啊。
5: 未曾说话，前面得带个您，
6: 嗯，
5: 哟，您好，
6: 您好，
5: 您吃了吗？
6: 我吃了。
5: 您真漂亮，
6: 哎，谢谢您夸奖。
5: 您这小伙子怎么这么年轻就走了？
6: 嗯。您这是说我，这是骂我呀？
5: 总之啊，北京话就是特客气。
6: 哎，有个您字就行。
5: 北京话客气，北京人更客气，
6: 是吗？
5: 咱们就是北京人呀。
6: 嗯，
5: 北京咱们太了解了。
6: 北京您熟吗？
5: 熟吗？
6: 啊，
5: 宝贝儿，我都熟透了。
6: 嗯，好啊，那就咱推出去卖呀。
5: 我说那西瓜是不是？
6: 您不是说熟透了吗？
5: 我对北京了解。
6: 那您都了解什么呀？
5: 我呀，
6: 啊，
5: 我了解的多了。
6: 嗯，
5: 我主要了解咱北京人的风俗，
6: 嗯，
5: 北京人的喜好，北京人的饮食，北京人的特征。
6: 那我得问问您了
5: 啊，
6: 这北京人有什么特征啊？
5: 哦，想了解北京人，
6: 嗯，
5: 教给您最简单的办法。
6: 什么办法？
5: 想特别简单的了解咱北京人，
6: 嗯，
5: 瞧我。
6: 瞧您。
5: 哎，对呀，地地道道老北京。
6: 呵，各位看啊，这瘦的跟杆狼似的，这风一吹就跑。还、哎、北京人？
5: 什么叫瘦啊？
6: 嗯，
5: 这体现咱北京人精明干练。
6: 你拉倒吧，还精明干练？拉倒吧你，真是。
5: 你好，
6: 我，啊，挺好。
5: 北京人都跟您这模样，
6: 那多好啊！
5: 肥头大耳，
6: 嗯，
5: 富富太太的，
6: 是，
5: 都跟老太太似的。你
6: 好，
5: 北京人胖成这样吗？
6: 嗯，
5: 瞧这大脑袋。您瞧这大脑袋，
6: 啊，
5: 足有50斤，这脑袋
6: 没那么沉，啊
5: 嗯，这大脑袋您看，哎呦，这都没有脖子了，这都
6: 什么？
5: 大脑袋没脖子呀？
6: 大脑袋不假，没脖子我们不承认。
5: 不是您让各位瞧瞧，您有脖子吗？
6: 我们这叫微脖。哎，
5: 对对对，还老有的说。
6: 当然了，
5: 行行行，嗯，不错。
6: 哎，嗯，您别瞧咱胖，知道吗？
5: 啊，
6: 瞅没有？这都是知识，这都等着你呢，知道吗？
5: 这一肚子
6: 啊。
5: 哟，这一度您可别等着我。
6: 那我等谁去
5: 啊？我有几个好吃卤煮的朋友啊。
6: 嗯嗯，
5: 不错。
6: 嗯，
5: 您等着他们。
6: 哦，我等着他们。我这是猪肠子呀，是怎么着？
5: 啊，不是，我是说呀，我有几个好吃卤煮的朋友，等着您带他们去吃去。
6: 啊，啊这倒可以，
5: 行吗？
6: 啊，说到这吃，这么说，您也是好些。
5: 可当然了。
6: 嗯，
5: 我这人最爱吃了。
6: 是吗？
5: 真的，咱们这人最爱吃了。
6: 嗯，
5: 您瞧这两年，这两年都给我吃成什么样了？你瞧。
6: 各位看看，我们俩谁像爱吃的，对吧？
5: 不是，您是爱吃，
6: 嗯，
5: 我是会吃。
6: 您是会吃？
5: 对呀，
6: 比我高一层次。
5: 当然了。
6: 那这么着，我跟您请教请教好不好？
5: 啊，不用提请教。
6: 嗯，
5: 有什么不懂的您就问。
6: 好，您看我这来几个朋友
5: 啊，
6: 带他们去吃这个北京烤鸭，咱去哪儿啊？
5: 哦，到北京吃烤鸭。
6: 嗯，
5: 那我推荐您两种方式。
6: 哪两种啊？
5: 这烤鸭两种不同的烤制方法呀。一种叫焖炉的，一种叫挂炉的。
6: 他还真明白。这焖炉的
5: 变异方啊，
6: 挂炉的
5: 红人堂、
6: 什么
5: 不是这个全聚德。
6: 全聚德，
5: 全聚德。
6: 嗯，这同仁堂是怎么回事？说说。
5: 我说了是吗？
6: 你可不是说了吗？
5: 那我说就有原因啊。
6: 那你说说呀。
5: 对吧？你他肯定是有原因的。
6: 那你说说有什么？
5: 你琢磨，你得烤鸭子，对不对？
6: 对、
5: 你烤的时候
6: 是，
5: 你是在全聚德烤的。
6: 嗯。
5: 等到你卖的时候呢？
6: 就拿到同仁堂去卖，对吗？
5: 你解释的真好。
6: 什么叫清楚啊？没有。怎么问你跟同仁堂烤鸭子有什么关系？
5: 是你别着急啊，它肯定是有关系的。
6: 那你说
5: 啊，对呀、你看你为什么要吃烤鸭子呀？
6: 为什么呀？
5: 因为它解馋呀。它为什么能解馋呢？
6: 为什么呀？
5: 它油大呀。
6: 嗯，
5: 它为什么油大呢？
6: 为什么？
5: 因为它里边有肺头啊，有肺头，有大肠、小肠。
6: 您说那还是卤煮？
5: 对呀、
6: 问你烤鸭跟同仁堂有什么关系？
5: 还没忘呢。
6: 没忘啊。
5: 它有关系。
6: 你说
5: 你前面你先吃了卤煮了，
6: 对，
5: 你不解馋你又得吃这个全聚德的烤鸭子。
6: 嗯，
5: 你都吃完了以后你汪的心里你难受啊。
6: 嗯，
5: 你怎么办呢？
6: 怎么办？
5: 你就奔了同仁堂了。
6: 我上那儿干嘛？
5: 同志，给我来两个山楂大力丸，吃完了消化消化。
6: 人家叫大山楂丸，还山楂大力丸。
5: 反正我知道那有卖这种东西的，
6: 老圆的，助消化的。
5: 吃完了您接着爱吃什么吃什么呀。
6: 要想吃着我少吃点好不好啊？
5: 谁让你是饭桶呢？
6: 那甭说这个啊，这就是烤鸭。
5: 对呀、
6: 那我还想带着朋友们去尝尝咱们这个涮羊肉。
5: 哦，涮羊肉。
6: 嗯，
5: 首屈一指得上东来顺。
6: 哦，
5: 为什么呢？因为东来顺最讲究的就是人家羊肉。
6: 嗯，
5: 用的啊都是一岁多的小公羊。
6: 哦，
5: 最主要的为了保证肉质鲜美，
6: 怎么着
5: 还得给它扇了。
6: 哦，还有这讲究。
5: 对，保证肉质鲜美吗？
6: 还有什么？
5: 二一个用的是铜锅炭火。
6: 铜锅，
5: 对不对？老北京一吃涮羊肉铜锅炭火，
6: 这讲究
5: 就专业。
6: 对对，
5: 你要说用电磁炉，完了，电磁炉完了。
6: 电磁炉不行。
5: 知道为什么涮羊肉不能用电磁炉吗？
6: 为什么呀？
5: 因为它费电。
6: 你不吃它省电。
5: 总之就是铜锅是炭火，涮出来的最好。
6: 这是涮羊肉，
5: 涮羊肉。
6: 那咱们再尝尝这个过去皇上吃的叫宫廷大菜。
5: 哦，宫廷大菜。宫廷大菜，那您得去北海里边有个仿膳饭庄
6: 啊，
5: 颐和园里边有个厅里馆。这都是吃宫廷大菜的好地方。
6: 都有什么？
5: 宫廷大菜太多了
6: 啊，
5: 什么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
6: 没有，不要这刚才背半天了这个。
5: 这个
6: 都问你有什么？
5: 有的多了。
6: 嗯，
5: 还甭说有什么，我跟你说，说出来你连见你都没见过。
6: 什么没见过？
5: 宫廷的窝头。窝头，
6: 窝头我怎么会没见过？
5: 你见过吗？
6: 我见过。
5: 你见那窝头什么样啊？
6: 上边一尖，下边一窟窿，
5: 完了吧？
6: 那你这什么样？
5: 我们是下边一尖，上面一窟窿。
6: 他这窝头翻个，看见没有？
5: 你窝头什么色的呀？
6: 我这窝头黄的呀。
5: 完了吧？
6: 你那窝头
5: 黑的。
6: 窝头怎么能是黑的呢？
5: 我戴着墨镜吃啊。
6: 你那边溜达溜达，什么讨厌呀、你？
5: 怎么样？
6: 这就是宫廷大菜。
5: 哎，宫廷大菜。
6: 咱们呀，顺便再尝尝这个民间小吃。
5: 民间小吃，
6: 嗯。
5: 上护国寺。护国寺小吃店啊，你看那店门里边琳琅满目，几十种北京小吃。
6: 有什么？
5: 蒸羊羔、蒸熊掌。
6: 就没有这个没小吃，不要大菜。
5: 小吃、小吃也多了。你看有豌豆黄、绿豆糕，
6: 有
5: 艾窝窝，
6: 有
5: 你打滚，
6: 这没有。那叫驴打滚。
5: 哎，差不多差不多、
6: 我差远了。这个
5: 这是民间小吃。
6: 民间小吃，
5: 对。
6: 那这些都是跟咱北京有关系的。
5: 对呀、
6: 那有那个别的地儿的吗？
5: 别地儿的外地菜北京也有啊。
6: 有哪儿的
5: 十大菜系北京都能吃得着。浙徽湘闽川鲁洋粤京沪。想吃什么在北京全能吃得着。
6: 吃哪儿有哪儿。
5: 吃哪儿有哪儿啊。
6: 我吃西餐。
5: 我去，
6: 来吧。
5: 就爱吃西餐。
6: 吃西餐
5: 必须是西餐。
6: 对了，
5: 有地方。
6: 哪儿？
5: 喝粥去。
6: 您等会儿。
5: 多放水。
6: 不是，
5: 少来米。
6: 您理解错了。
5: 稀的乎的。
6: 您说那是稠稀的稀。我说这是外国饭。
5: 外国饭。
6: 外国饭。
5: 外国饭北京也有啊。
6: 哪儿啊？
5: 西餐传统的俩地方。一个地儿叫莫斯科餐厅啊。对不对？老北京人讲话，今儿咱哪儿吃去？老莫。上老莫。就这么阔气。老莫。这是莫斯科餐厅。还有一地儿大伙儿可能有些年轻朋友不知道。大地西餐厅。也是吃西餐的好地方。北京人也爱吃这。哎，走，咱们上老。
6: 老大。咱们去老大。老大。
5: 我看你老二了。
6: 你才二呢。
5: 他本来嘛，北京人谁这么说呀？
6: 不是，那北京人怎么叫？
5: 就叫大地西餐厅
6: 啊，就叫大地呀、啊。
5: 对呀、
6: 啊，那
5: 尤其您要上这莫斯科餐厅里啊，
6: 嗯，
5: 绝对纯的俄式的建筑，
6: 嗯，
5: 非常的漂亮，
6: 嗯，
5: 高高大大，同时是金碧辉煌，
6: 嗯，
5: 门口站一溜俄罗斯小伙子，金发碧眼给您服务，
6: 嘿，
5: 见你来了特别客气，
6: 哎，
5: 萨瓦迪卡，不你来啦，
6: 啊，这样，您这都是泰国培训的吧？
5: 泰国现在人工便宜啊，
6: 这不要那，倒不起乱。
5: 哎，这是西餐，
6: 不吃西餐了，
5: 又不吃了，
6: 咱还尝尝这中国饭。
5: 中国饭，
6: 嗯，
5: 想吃哪儿的？
6: 中国饭头一个，我想尝尝这个叫山东菜。
5: 哦，鲁菜，
6: 嗯，
5: 山东人。
6: 对呀，
5: 鲁菜，
6: 嗯，
5: 那北京可以去这个翠华楼，
6: 嗯，
5: 丰泽园，
6: 嗯，
5: 这都是吃鲁菜的好地方。
6: 有什么呀？
5: 最拿手的就是葱烧海参呢，
6: 这我最喜欢，
5: 拿盘子扒拉着吃。
6: 这是鲁菜，
5: 鲁菜。
6: 我还想吃这个山西菜，
5: 山西菜。
6: 嗯，
5: 那您上晋阳饭庄。
6: 哦，
5: 嗯，
6: 我吃陕西菜，
5: 西安饭庄啊。
6: 我吃上海菜，
5: 老正兴。
6: 吃四川菜，
5: 四川饭店。
6: 吃湖南菜，
5: 马凯餐厅。
6: 吃淮扬菜，
5: 同春园。
6: 吃新疆菜，
5: 吐鲁番餐厅。
6: 我吃
5: 行了啊，
6: 吃
5: 得了。我呀，给您推荐一最适合您的菜。
6: 什么菜？
5: 歇菜。
6: 啊，什么叫歇菜呀？
5: 您吃这么多了，肥头大耳，没事您也溜达溜达，上北京您转一转。
6: 转
5: 对对，您 616 一下。
6: 什么意思？这个
5: 616
6: 什么意思？
5: 溜一溜。
6: 六一六，哦，六一六是 six one six，
5: 这英语多好啊，
6: 这还叫好呢，
5: 六一六。
6: 哦，那这看看看什么呀？
5: 看看景点呗。
6: 哦，
5: 啊，北京2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
6: 嗯嗯，
5: 没事您就看看咱北京的景点，太漂亮了。
6: 这个景点咱有什么划分吗？
5: 啊，要说非得划分的话，那可以分新景点和老景点。
6: 哦，好，这么着，
5: 嗯，啊，
6: 因为您看我呀，
5: 啊，
6: 这个时间不多了，您找这个主要的介绍，好吧？
5: 您的时间不多了，
6: 啊，
5: 行，
6: 嗯，
5: 我先领您去趟八宝山。
6: 您能回来回来，我上那儿干嘛去？
5: 您不是时间不多了吗？
6: 我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5: 你说清楚了呀？啊，我还以为你时间不多了，我还说这人心怎么这么大，还玩呢？
6: 那还能玩吗？
5: 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6: 哎，我旅游的时间不多了。
5: 那
6: 您像咱们这个，我先逛这新景点，
5: 看新景点。
6: 嗯，
5: 主要是奥运主题为主的
6: 啊，
5: 2008年奥运会之后，
6: 嗯，
5: 北京有鸟巢，
6: 有
5: 水立方，
6: 哎，
5: 国家大剧院，
6: 有，
5: 尤其国家大剧院，
6: 嗯，
5: 最值得一去。
6: 怎么？
5: 欣赏国际艺术的殿堂啊！
6: 嘿，
5: 那芭蕾舞多专业！
6: 嗯，
5: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嘿嘿哈！
6: 不像话，这个
5: 啊，
6: 嗯，人家芭蕾舞不带小苹果，
5: 现在讲究融合，
6: 没有这么融合
5: 交融
6: 啊。那这个有没有说这2年盖的呢？
5: 哦，最新一点的，
6: 新点的，
5: 新一点的。哎，去年，
6: 嗯，
5: 雁西湖那儿开了一大会，知道吗？
6: 大会
5: ，APEC 大会啊。
6: 哦 ，APEC
5: 大会。
6: 嗯
5: ，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6: 这什么意思？
5: 我哪知道啊？
6: 你不知道，你说那么热闹，
5: 我能不知道吗？
6: 嗯，
5: 这个是国际经合，对不对？经合大会。
6: 什么？
5: 国际经合大会啊？
6: 经合
5: 对，一群会念经的和尚。到北京，
6: 那你说这满不对，
5: 嗯，
6: 不对，那大会讨论的是经济，没有说经书的事儿，
5: 那应该呢？啊，
6: 人那个叫 iPad 的大会
5: ，iPad
6: 的大会，
5: 改了平板电脑了，
6: 好嘛，这给我都带沟里去了，不要紧，人家就是讨论经济，
5: 没错，
6: 嗯，
5: 上雁西湖那儿看看，国际最新的会都，
6: 哦，那是会都了，
5: 没错，
6: 哦，这是新景点，
5: 哎，新景点，
6: 咱们再看看这老景点，
5: 老景点。必去的
6: 啊，
5: 六大老景点。
6: 哪六大呀？
5: 外地朋友到北京了，这六个景点只要您去了，绝对代表您来过北京了。
6: 那您快给说说。
5: 天古天宜长定，
6: 嗯，
5: 这六个景点啊。
6: 不是，等会儿、嗯，什么叫什么宜长定天古？我不懂这个，您分别解释好吧？
5: 分别说说吧。
6: 哎，分别说。
5: 首先说这天
6: 啊，
5: 大家都知道
6: 哪儿？
5: 天安门。
6: 哦，这天是天安门。
5: 天安门广场，
6: 嗯，
5: 祖国心脏。
6: 哦，
5: 天。
6: 二一个故宫
5: 啊。
6: 故宫
5: 知道吧？
6: 嗯嗯，
5: 过去皇帝待的地方。
6: 嗯嗯，
5: 过去呀，啊，过去就是故啊，就是故就是旧的意思，懂吗？
6: 哦，明白明白。
5: 故宫吗？
6: 明白明白。
5: 旧宫，
6: 什么？
5: 旧宫知道吧？
6: 旧宫知道，
5: 啊，
6: 知道
5: 就好办了。
6: 就是南五环那儿那旧宫。
5: 哎，对对对，
6: 啊，旧宫坐地铁去特别方便，是吧？
5: 不是啊，
6: 您都说乱了，
5: 在紫禁城里啊，不是？
6: 说那是紫禁城，
5: 紫禁城，
6: 嗯，
5: 哎，故宫吗？ 最有名的建筑是什么知道吗？
6: 叫什么？
5: 叫太和殿
6: 啊，那是标志啊，
5: 最高规格。
6: 嗯，
5: 上面用的是重檐无殿顶，
6: 还有这专业名词，
5: 下边是三层的须弥座。
6: 嘿，
5: 尤其你看啊，
6: 嗯，
5: 最主要看细节，你看它那重檐无殿顶两边都翘着，
6: 哦，
5: 你看那两边那个都撅着。
6: 什么叫撅？人那叫檐。
5: 哎，檐，那屋檐都那么斜着。
6: 嗯嗯嗯，
5: 屋檐上面啊，麻麻约约，你看这麻麻约约的啊！
6: 您听什么词儿啊？这个
5: 麻密
6: 密集
5: 啊，密集，
6: 对的，
5: 啊，密密集集站着很多小兽兽，
6: 啊，什么词儿？人那叫瑞兽神兽
5: 啊，祥云瑞兽。
6: 对了，
5: 最高规格的，
6: 嗯，
5: 太和殿，各位知道占多少吗？
6: 有说说，
5: 占10个，
6: 10个，
5: 占10个，
6: 嗯嗯，
5: 龙、凤、狮、天马、海马、狻猊、鸭、鱼、蟹、雉、斗牛、行石，
6: 嘿，
5: 最多就占10个，
6: 嗯。
5: 不仅是10个，
6: 嗯，
5: 其实每个前面还多一个，
6: 多哪个？
5: 叫仙人指路，
6: 哦，
5: 加上这个一共11个，
6: 11个。
5: 你看这边，
6: 嗯，
5: 嚯，11个，
6: 嗯，
5: 你再瞧这边
6: 啊，
5: 嘿，也是11个，
6: 嗯，
5: 打老远一看漂亮了，
6: 嗯，
5: 嚯，双11，
6: 啊，这购物节这是
5: 多漂亮，这个，
6: 啊，没有那么说的啊，这是故，
5: 故，
6: 第三个天，
5: 天，
6: 这我知道，
5: 啊，
6: 是天安门，天安门啊，我再逛一逛，这个，
5: 累了
6: 非常好，什么
5: 兄弟累了，
6: 嗯，啊，
5: 这不是天安门了。
6: 不，这就得是天安门。
5: 为什么呀？
6: 就天安门广场不要门票啊，我再逛一逛啊，
5: 不要门票，咱也不能老去。
6: 不是，那你说这天是哪儿啊？
5: 这是天坛呀，
6: 啊。哦，天坛，
5: 过去皇帝孟春祈谷、孟夏祈雨、冬至祭天的地方。
6: 哦，非常好，
5: 这是咱们世界级的非物质非文化的遗产。
6: 哦，那各位那就赶紧给它拆了吧，拆了吧，啊，拆。
5: 干嘛拆了我？
6: 都非物质非文化了还不拆呀？
5: 我听他们老那么说呀，
6: 人家要非物质有文化。
5: 哎，总之有保留的意义。
6: 好，
5: 这是天坛
6: 啊。那我再接着问这个颐，
5: 颐和园呀。
6: 嗯，
5: 哎，过去老太后颐养充和的地方。
6: 嗯嗯，
5: 颐和园里这么多景点
6: 啊，
5: 万岁山呐。
6: 嗯，
5: 万岁山。
6: 嗯
5: 啊，万岁山，
6: 颐和园就一万岁山是吧？
5: 万人叫万寿山，
6: 那你倒说仨呀。
5: 万寿山，
6: 万寿山，
5: 万寿山，还有什么呀？
6: 昆明湖，
5: 昆明湖，
6: 还有这17孔桥。
5: 对。要我说啊，
6: 嗯，
5: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17孔桥。
6: 为什么呀？
5: 知道为什么叫17孔桥吗？
6: 为什么呀？
5: 因为它有17个窟窿眼。
6: 哎，你当我们都是傻子呀？
5: 下边是17孔，
6: 嗯，
5: 上面是汉白玉的石栏杆。
6: 对了，
5: 哎，栏杆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小狮子呀。
6: 嗯，
5: 每个小狮子都不一样，而且数都数不清楚。这是白天看的景，到晚上更漂亮。到晚上您站在桥上，抬头上面有个月亮，低头水里边还一个月亮，上面一个月亮，下边一个月亮，交映成辉呀。这个是咱北京最著名的八大景点之一，燕京八景之一，这就叫卢沟
6: 桥。那是卢沟桥，你还明白呀？啊，自个儿叭叭叭那说个真热闹，
5: 说明咱北京的景点太多了，
6: 记串了，
5: 都记混了。
6: 下一个，嗯，这个长
5: 长城啊，
6: 长城，
5: 长城去过吧？
6: 去过呀。
5: 哎，中文叫长城，
6: 嗯，
5: 外文叫什么呀？
6: 叫什么？
5: 叫龟头卧。
6: 什么？
5: 龟头卧呀？龟头卧懂吗？
6: 你哪卧着？
5: 我哪卧着像话吗？
6: 你不是龟头卧吗？
5: 英文吗？
6: 英文都不对，
5: 那
6: 英文叫 The Great Wall。
5: 哎，翻译过来就是高大的墙吗？
6: 哎，这话对，
5: 对不对呀？
6: 嗯。
5: 但是到长城了，有一件事您必须得干。
6: 什么事
5: 儿？合影留念呀。
6: 这必须的呀。
5: 不到长城非好汉吗？
6: 下边字儿再写上。
5: 外国元首都来，您说您去，您能不照吗？
6: 得呀。
5: 当然了，
6: 嗯，
5: 要是上长城那儿照相，
6: 嗯，
5: 最重要的
6: 怎么着？
5: 不能穿着衣服。
6: 等会儿，这不行，这不行。你不能裸体照相啊。
5: 不是，您没理解我的意思。
6: 那你是
5: 不能穿着您自己的衣服。
6: 那穿谁的？
5: 得穿上过去古代士族大将的衣服，
6: 仿古，
5: 那样照出来才显得雄伟吗？
6: 嘿，
5: 尤其这个前面都得写着字儿
6: 啊，
5: 这有写个兵字的
6: 啊，有
5: 啊，有写个将字的，
6: 有
5: 写个帅字的，
6: 有，
5: 你这写个瘦字。
6: 嗯，那我要死是怎么着？
5: 您不时间都堵住了吗？
6: 就没有那个，我还有不写这字了。
5: 哦，哎，不写了。
6: 这就是长
5: 长。
6: 嗯，最后一个定。
5: 定，对，
6: 定，
5: 这个定啊，它就是，
6: 快说，定，快说呀，啊，定，
5: 不是说定，你推我干嘛呀？
6: 不是，你就让你赶紧说，
5: 这是明十三陵里的定陵啊，
6: 嗨，定陵啊，
5: 万历皇帝的陵寝，
6: 嗯，
5: 这个陵寝您别小看，
6: 怎么，
5: 在整个十三陵里，面积能排进前3位，
6: 那么靠前，
5: 而且是唯一打开了地下宫殿的陵寝，
6: 哦，
5: 这地下宫殿当时打开以后太漂亮了，
6: 嘿，
5: 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啊，尤其那个金银财宝，那是数不胜数啊，
6: 那我一定去看看去，
5: 嗯，您得抓紧，马上就得去这儿，
6: 干嘛马上去啊？
5: 因为您
6: 啊
5: 时间不多了
6: 啊，他又来了。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7: 呀呼！小霍魏瑶。 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果然详细呀、啊！这位来北京的朋友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攻略呀。
3: 那当然了。
4: 哎，霍儿，我刚才翻了一下咱们听众的留言啊，
3: 嗯，
4: 有位朋友还说呢，说第一次来北京要去前门。
3: 前门啊？
4: 嗯，
3: 还后门呢，那叫前门。
4: 哦，对，这个还真有说的。
3: 那可不嘛，北京的门啊，这儿化音它不能瞎加。
4: 哎，像是加儿化音的有西便门、东便门。
3: 哎，其他的门呢，我们一般啊就没有儿化音了。
4: 嗯，
3: 哎，你可以记一个小的顺口溜：东便门、西便门、东西便门没安门。
4: 哎，你看记这个顺口溜，大家就明白了。
3: 嗨，我这也是跟别人学的。
4: 跟谁学的呀？
3: 那天我去后海遛弯，有那个可以感受老北京黄包车、人力车的那个
4: 地域特色。
3: 哎，人家那老大爷一边介绍北京，一边啊就念的这顺口溜，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4: 哎，那我想知道他们讲解收费吗？
3: 收费
4: 啊？
3: 那能不收费吗？人家挣的就是你这份钱呀。
4: 不是免费讲解呀。
3: 不是，现在哪还有免费讲解呀？
4: 郭冬临带着蔡明这逛北京可不就是免费讲解了吗？
8: 哎呀，逮哪儿哪儿问，就问这个问那个，烦死我了。
9: 我特别喜欢中国。
8: 谢谢。
9: 我喜欢中国人。
8: 谢谢。
9: 我喜欢你。
8: 喜欢
9: 你。用一句中国最通俗的歇后语来形容你。
8: 怎么形容啊？
9: 你是不是骡子，不是马，不是驴，
8: 那我是
9: 牛，真牛。
8: 哦，夸我呢，谢谢谢谢谢谢。那咱们继续逛逛。
9: Yes，
8: 我带你看看咱们北京的桥，走。

0: 个里个里个里个噔。
1: 他挺贫，我跟你说，那我去哪儿你都知道，我唱什么歌你都能接上，那咱们还玩个什么劲儿？
2: 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1: 什么秘密？
2: 我到中国来是来找亲哥哥。
1: 我可结婚了。
2: 没关系。
1: 我有关系？什么没关系？
2: 你在想什么？我到中国来是来找爱情的歌。
1: 爱情的情歌啊
2: ？Yes。
1: 哦，你对这方面感兴趣？
2: 不仅仅是感兴趣，我在研究，你懂吗？
1: Yes。在我们这一代，我有一个外号叫情歌篓子。这么跟你说吧，我唱几首情歌，你要都能对上来，我就拜你为师。
2: 那就拜吧。
1: 师傅，
2: 什么呀？
1: 我还没唱呢，你听着。

0: 我算服了你了，
1: 掰吧。
0: 哎，咱俩一块掰怎么样？
1: 那摆什么？
0: 你听我口令。
1: 来，好吧。
0: 一拜天地。
1: 一拜天地。
0: 二拜高堂。
1: 二拜高堂。
0: 夫妻对拜。
1: 夫妻对拜。后来呢？
0: 接着逛逛。
1: 接着逛逛。嗯。等一下啊，为什么不入洞房？
0: 连这个你都明白啊？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一碗汤。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那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锁定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啊，柯凡依旧是和大家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啊，哪怕您是在这个遥远的北半球哈，在咱们中国，那您依然是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说您是咱们澳洲，在咱们澳洲国内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那您呢还可以选择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哈。您呢只需要这个，假如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只需要把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这个 DAB 啊，您在首页面就会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啊，您在首页面没有发现我们的话呢，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此时此刻的您是处在下班的路上，或者说您平时呢习惯开车的时候啊，听听广播，听听歌曲，哎，这个打发时间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打开，像以往一样打开这个车载收音机，会发现以往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啊 DAB， 您也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了。那咱们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啊，只要这个车的年纪啊没有超过这个17、18岁，嘿嘿，咱们大部分这个听众朋友的车都会自动多出这个 DAB 波段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好，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06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呢，我们进入到第一个单元，我们一起要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消息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是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消息。尽管预算按税改引发了巨大的争议，联邦财长 Jim 仍将于今天向国会提交涉及复扣税、资本利得税优惠在内的改革法案。财长指出，现行的税收体系对劳动收入的征税税率高于投资收入，导致年轻人是被排挤在了住房市场之外，而此次改革是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助理财长丹尼尔表示，政府目标是在六月前通过这项立法，并将尽快确立总体框架，为各方提供明确指引。他在接受 ABC 采访时表示，制定总体框架并就具体问题展开协商是非常正常的做法，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尽管多数的经济学家和商业团体呢都认可税改的必要性，埃默年政府仍因修改了资本利得税减免的提议而饱受批评。工党并未将资本利得税改革局限于房地产领域，而是在所有资产类别中统一推行新的指数化领域，同时保留现行对股票及企业资产收益的50%的优惠。政府坦承，这对初始资本较少的初创企业带来了现实困难，目前正与包括澳洲工商会在内的行业团体就可能的修正案进行协商。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邮政是于今天宣布，多项产品和服务将于7月1日起调价。那涨幅最大的是为小企业设计的 My Post Business 上门取件服务，价格是直接上涨了9.7%。国内和国际包裹寄送费用也是同步上调，合约客户平均涨幅为4.25%，零售客户平均涨幅为4.95%。此外，5公斤以下包裹的普通和快递邮费平均上涨4.95%，国际包裹和信件的邮费平均上涨3.75%。澳洲邮政的发言人表示，此次年度价格审查后宣布的调整反映了创纪录的运营成本的增加。发言人称，公司认识到家庭和企业正在面临着成本压力，已尽量消耗相关成本。那在过去2年呢，合约客户核心包裹平均价格是涨幅均控制在了通胀以下，而去年的零售客户亦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涨价的同时，澳洲邮政也宣布下调适用于合约客户的燃油附加费。从7月1日起，澳洲邮政和 StarTrek Conier 的燃油附加费将从19.5%降至12.3%。发言人表示，此举呢反映了近期燃油相关成本的变动，公司将继续在合理成本回收与客户可负担性之间寻求平衡。此前数日有消息称，澳洲邮政正寻求将普通信件的基本邮资从1.7澳币提高至1.85。该公司目前仍在应对邮件量持续下滑、信件业务亏损不断扩大的困境。

随着恶劣的天气席卷了全澳洲，那么咱们澳洲的司机需要留意一项鲜为人知的交通规则，一旦违反了，不仅面临着高额罚款，还可能会被扣分。未来几天，暴雨、雷暴和强风预计将横扫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天气好转后呢，司机们需要格外留意自己的车牌，泥土和灰尘容易遮挡车牌上的字母和数字，由此招致的罚款轻则数百澳元，重则数千澳元。此前呢，就有司机质疑，如果恶劣天气导致车牌无法辨认，能否获得通融？这一话题是源于 Reddit 上的一张照片，一辆起亚Sportage 的车牌被尘垢完全给遮挡了。那照片曝光后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一位用户写道说，我完全能够理解啊，有人开车经过泥路或者土路是根本没意识到车牌被遮住了。而另一位住在乡下的网友也表示说，每年这个时候啊，当地很多车子几乎一直就是这副模样。那有相关的律师表示，确实呢，有大量的案例显示有人故意往车牌上抹泥，用来躲避摄像头、收费系统和警方的识别。也正因如此，警方会对遮挡车牌的司机迅速做出指控，即便对方可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

那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啊，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对此类现象和情况的具体要求以及惩罚是不相同的，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昆州，按照昆州的道路规则呢，司机是必须保持车牌在20米外清晰可读，那遮挡车牌的标准罚款为341澳币，但一旦是啊起诉闹上法庭，最高罚款是可以达到6452澳币。再来看咱们维州，维州法律同样要求车牌干净清晰，并在20米外可见，违规司机将被处以110罚款，并扣3分。如果上诉法庭呢，则最高可以超过2000澳币。新州同样20米内清晰可见，那违者呢是464罚款并扣3分，进入法庭程序的话呢，则会上升到2200。西澳那没有具体的距离限制，但是要求白天和夜晚均要清晰可见，最初的初犯最高可罚100。南澳而是550罚款，外加99的受害者附加税，以及合计是649澳元。

关注下面一条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一个澳洲客户在 Woolworths 买东西时呢，是被一个价格牌上方的小细节给弄得一头雾水啊。后来发现很多人也同样看不懂。那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顾客在论坛上发了一张照片啊，是在超市生鲜区看到的牛油果价格牌，标价是2.5澳元。但奇怪的是，在价格牌上方有一个很小的灯，而且呀，拍照时并没有亮。这个顾客就发帖问道：“哎，这个灯是干嘛的呢？”他还补充说：“啊，这个灯有时候会闪绿光或者红光，怀疑是不是摄像头或者某种感应器。”评论区的人一开始也是各种猜测啊，有人说是摄像头啊，也有人猜测是用来提示价格变动的指示灯。他们表示啊，这个灯啊，但是啊，不过很快就有一些自称是超市内部的员工出来解释了，说你们的这个猜测呀都不对。他们表示啊，这个灯其实是给线上拣货员用的提示系统。随后 Woolworths 官方也是确认了这一点啊，并给出了正式解释。那超市发言人表示，这种灯光系统是为了帮助员工能够更快地完成线上订单的拣货、打包和配送工作。具体来说，这些货架上的灯会根据拣货顺序闪烁，指示员工下一步该去拿哪一件商品，方便他们能够快速地找到目标商品。那这个解释是让不少网友啊都感到非常的惊讶啊，有人说哎，今天学到了一个没用啊但很有趣的知识，也有人开玩笑说自己很喜欢这种对生活没啥用但非常有趣的冷知识。不过也有人是继续发挥想象力啊，编出各种牛油果阴谋论，比如有人说政府在记录吃牛油果的人，还有人开玩笑说啊，这是防止牛油果晚上害怕用的。另外呀，这也让一些人是联想到了Woolworths 最近的一段视频，有员工解释说，部分看起来像纸质的价格标签的其实是电子墨水屏。员工用手持 RF 设备对着标签一指，哎，价格就能被更新或者是显示出来。甚至这种设备还可以代替扩音器，用来在店内广播通知。那听众朋友们，您注意过在 Woolworths 价格标签上的这个小细节吗？

最后一条我们本时间段的消息啊，澳洲家庭支出是目前呢遭遇三年来的最大单月降幅，中东局势冲击与持续的生活成本压力双重夹击，令消费者普遍是收紧了钱包。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四月家庭支出骤降1.1%，与三月录得的1.6%增幅形成了鲜明反差。交通支出领跌，那燃油税减半是功过参半。4月1日起呢，政府通过削减燃油税，直接为驾驶者每升啊节省了约26澳分，并通过返还 GST 额外节省约5.7澳分。然而呢，这一税减政策是将于7月1日到期。那联邦财长 Jim 已确认了啊，不会延期。

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收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那在一首歌曲过后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呢，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之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啊，是因为在第二个单元当中我们要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啊，在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要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那么在本单元当中，我们依然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与第一个环节不同的是本环节当中呢，我们要一起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一天里的时间里，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是分别发生了哪些具体的消息和事情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呢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报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十二时刻的第二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昆州方面的一条消息。在昆州布里斯班的一对夫妇与一棵接到树木的漫长拉锯战士，终于走到了对簿公堂这一步。7年时间，法律费用已经高达约15万澳元。修缮账单更是节节攀升啊！而这一切皆因屋外那棵豹纹树而起。Sam 和 Sam 于2015年呢，在布里斯班的东区买下了这栋房子。彼时呢，那棵豹纹树便已经种在了门前。不到一年，墙壁和天花板是开始出现裂缝，排水管里也发现了树根入侵的踪迹。此后破坏非但没有停止啊，反而是愈演愈烈。这对夫妇指出，真正的祸根是藏在地下，一张庞大的根系网络从人行道一路蔓延至房屋地基，严重破坏了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屋外门前因地基移位而倾斜，门锁是不得不反复调整。那这些年来呢，那扇门移动得相当厉害。他说，我们不得不一再的调啊，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重大的安全隐患。而在屋内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随着地基不断的移动，楼梯实际上已经拉开了，朝树木的方向扭转。 Sam 说，建筑商和工程师来看过之后说，楼梯必须加固支撑，在那之前呢，一次只能有一人站在楼梯上。这棵树的确切年龄是不得而知的，但夫妇二人称它比这栋房子的年龄还要古老得多。他们指控市议会此前曾以这棵树尚未成熟为由来搪塞他们，而他们后来更发现，前任房屋提出的移除申请早已经被驳回了。那作为纳税人， Sam 的诉求其实再简单不过了，说这棵树正在造成破坏，你们只要移除它就好了。那夫妇二人的遭遇引发了当地民意代表的关注，当地议员 Lucy Collier 是明确表态了支持。他表示呢，这对夫妇每一步都做得无可挑剔，却被市议会以莫名其妙的理由一次次的给拒绝。两人在 change.org 发起的请愿书目前是已经有超过了1600个签名。请愿书写道，豹纹树根系极具破坏性，布里斯班市议会早已禁止了在居民区新种此类树木，然而现有的豹纹树仍在给布里斯班各地房主带来同样的问题，而根据我们的经历，市议会对此无动于衷。任何布里斯班的居民都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而如此的费尽心力。谈判既已陷入僵局，那么这对夫妇决定是将此案升级至地区法院，寻求获准移除树木并追回相关的费用。

下面一条塔州方面的消息，塔州的华裔议员苏西·蔡表示，自己收到了一封手写信，发信人要求他滚回中国。塔州市议员苏西·蔡是于本周一收到这封手写信后，随即是将其发布到了个人社交媒体，认为这是一次涉及种族主义的个人攻击。此后有近300名居民是纷纷向他发来了支持信息。他在帖子中写道，我们可以就发展问题存在分歧，而不必诉诸到种族主义或者是人身攻击。事件背景与此前一起法律纠纷有关。蔡女士在市中心Margaret Street 经营中餐厅 Golden Brambay， 她针对拟建的 George Hotel 向 TAS Kite 提出的上诉被驳回了，信中指她因反对该开发项目而自私。那蔡女士表示呢，社区的支持让她深受鼓舞，但她也坦言，由于住址和餐厅为归公众所知，自己感到有些受到威胁，会提前去学校接年幼的孩子来以防万一。仅仅在一天之内就有数百条支持留言涌现，有人写道，这封信没有体现澳洲正确的价值观，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在我们的社区都不应该存在。有人回忆起在塔州读高中时便认识蔡女士和她的兄弟，也有人留言，你和你的家人体现了我们国家伟大的原因，你珍视自己的传统语言和文化，同时共享友爱精神和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你在这里养育了家庭，你是我们社区的一份子，你还站出来作为我们的议员代表了我们所有的社区。

下面一条消息，知名的真人秀节目一见面就结婚Married at First Sight 节目是深陷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指控，参与者称拍摄期间环境恶劣，安全堪忧，更有女子声称的自己在洗澡时被秘密拍摄。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取的文件显示，针对这档热门的真人秀，已有多人向新州的安全工作局提出了投诉，促使该工作场所监管机构向制作方发出了3份整改通知。指控内容包括制作人员和节目男嘉宾存在暴力和攻击行为，包括男嘉宾未经同意的触摸。文件还指控制作人员曾以身体阻挡出口，阻止参与者离开拍摄现场。另有人声称若因病试图退出拍摄，便会遭到威胁和恐吓。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一项指控是一名新娘称自己在洗澡时遭到了秘密的拍摄，其他参与者则投诉拍摄期间几乎毫无隐私可言。工作人员持有参与者公寓的钥匙可随时入内，有人声称上洗手间时也被要求保留麦克风。那此次调查呢，是源于一名电视观众向新州安全工作局举报一名男嘉宾在节目中砸穿了墙壁啊。此后3名参与者是相继对同组成员和制作人提出了额外投诉。那一份呈交新州安全工作厅长索菲亚·科特西斯的情况报告将这些指控定性为潜在的严重社会心理危害。科特西斯直言这些指控令人深感担忧，录制该节目的制作工作室就是他参与这些工作的工作场所，他们理应要感到安全的。每日邮报并非暗示上述指控属实，仅指出了这些指控已被提出并正在接受着安全工作局的调查。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在维州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墓园近日是爆出了令人震惊的丑闻，数千具的遗骸疑似在过去几十年间被非法挖出，并连同泥土一起倾倒在了墓园后方的树林中。这起事件最初是因为一名女子寻找祖先的墓地时发现了异常。维州的女子 Sally Elton 前往墓园，希望找到自家祖先的安葬地点。那她的祖先 Max 是一名来自爱尔兰的流放犯，后来呢定居维州的淘金区，并于1862年去世。他很快就在墓园里找到了祖先的墓碑，但随后他却得知墓碑虽然还在，真正的遗骸却早已不知所踪。墓园管理方告诉他， Max 的遗骨很可能被混在了墓园后方九大废墟土中。那 Elton 说，前面的墓园看起来很漂亮很整齐，但走到后面却看到了树林里堆着一大堆的泥土，而你知道里面很可能就埋藏着自己的祖先。现任墓园管理者川特尔也表示，他2019年以志愿者身份加入墓园时也被这里的历史给震惊了。调查发现这座墓园过去长期存在着挖旧卖新的做法，部分19世纪的老墓地被重新出售重新安葬新人，甚至有证据显示啊，最晚到1955年的墓地都曾被挖开过。那川特尔估计呢，目前那些土里呀、是至少混有3000人的遗骸，甚至可能达到了5000人，而且这个数字其实已经算很保守了。一封1963年写给维州公共卫生专员的信件显示，当年的墓园委员会曾公开转售1880年前的公共墓地，当时政府已明确要求这种做法立即停止，但问题显然并未真正的结束。1980年又有墓园官员致信卫生部门，称此前口头警告毫无效果，建议政府正式书面下令禁止继续挖旧墓。1994年，当地的两名居民在墓园散步时是发现了一颗人类的头骨，警方随后是介入调查。调查发现这些骨骸是在旧墓被非法挖开后被装车运往墓园后方时不慎掉落出来的。根据警方当年的调查报告，时任墓园管理员承认啊，他曾被要求挖开旧墓并把发现的骨头重新埋起来。令人震惊的是，墓园记录显示在警方调查结束后没几天，这种做法竟又重新开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19年。那川特尔表示呢，他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在一次新墓穴施工时，工人竟然从地下挖出了旧墓碑的碎片。2020年成为墓园委员会主席后，他正式叫停了这项做法，而这件事对他而言也并非只是工作问题，他怀疑啊，自己的祖先遗骸如今也被挖出来过，混在了那些土堆里。他说，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头骨到底在哪里，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这件事发生过，并确保以后永远不会再发生。他说，有些墓地可能已经埋了上百年，我们不会去挖20年、30年的新墓，我们不认为做过啊这个我们以前做的事情违法。目前的墓园方面已经重启了遗骸重葬项目，项目负责人Nisi Foster 表示，他从未见过如此大规模的人类遗骸扰动事件。目前呢，专家团队已经在部分土堆表层发现了人骨，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无人机和激光的扫描技术对这些土堆进行着 3D 的建模分析。未来当地社区将共同讨论下一步的方案，包括是否维持原状，或耗费数十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将遗骸重新挖出并重新安葬。维州的卫生厅在2024年的一封信中已经确认，过去的做法属于违法行为。政府指出，人体遗骸安葬权具有永久性，墓园无权在未经安葬权持有人同意情况下擅自重新使用墓地。维州的政府发言人则表示，相关事件对受影响家庭和社区造成了巨大痛苦，政府支持墓园方面修复历史遗留问题的努力，若未来再发生此事件，将
持续追究其法律责任。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2，那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啊！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是一起了解了昨夜今晨的咱们澳洲最新的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以及在这个下半场的这个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了解的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也欢迎您啊，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内容。那在6点的时候，下半场内容当中，柯凡将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咱们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以及娱乐圈的最新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6点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呢是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那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可凡。那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假如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话啊，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您还可以选择另一种啊，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您能够享用另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您呢如果是用收音机的话收听节目的话，只需要把旧的收音机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数字电台 DAB 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了。假如说哎，我打开没有看到怎么办，那情况很少发生啊。那一旦是真的您没有发现我们，也不需要着急，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那如果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那就更简单了啊，您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像以前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即可了。您会发现以前是在 AM1629 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您现在呢把它下滑啊，拉到 AMFM DAB 这三个波段当中的 DAB 啊，在里面搜 Chinese Radio， 那还是啊我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的节目。那之所以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因为刚才也说了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能够收听到，只要您在咱们墨尔本啊，不管在哪里都能够收听到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与此同时啊，数字电台 DAB 里啊是包括了我们经常听的咱们本地的这些非常有名的啊与日常生活都相关的，像 3CW 呀、ABC 等等这些电台呢啊，以及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唯一一个中文电台啊，全部都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那一个数字电台就和以前的收音机啊，是 FM AM 波段，就是全部都囊括了，所以说是又方便又清晰啊，这个节目非常的简单，所以我们啊强烈的推荐你使用数字电台 DAB。 当然了啊，您需要在咱们维州墨尔本啊，这是这个只有在墨尔本才能够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更加清晰的节目了。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下半场的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大家说，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呢将有机会助力孩子的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那我们首先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方面又有哪些重大的事情发生呢？
1: 风声鼓噪，如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我们在国际新闻板块，我们新闻的播报顺序啊，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新闻、听到的消息呢，是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间点，离我们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时间。好，我们一起来关注第一条消息。就在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航运机构 Tripac 表示，在土耳其北部海岸附近的黑海海域，有三艘游轮是遭遇到无人机袭击。该机构表示，发生事故时，詹姆斯二号游轮正悬挂帕劳国旗航行，并处于压载状态，位于黑海托尔凯利海域以北约50英里处。

柬埔寨法院判处六名中国籍电诈分子终身监禁，受害者被诱骗至柬埔寨从事诈骗，遭非法拘禁和虐待致死。案件引发国际关注，促使柬埔寨加强打击力度，并驱逐大量的涉案人员。那么，涉嫌虐杀韩国大学生的六名中国电诈分子被柬埔寨法院判处终身监禁。

今天下午五点钟的消息，中俄博览会见证了两国经贸合作的韧性与活力。此次博览会共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0000名参展商、采购商报名，参展参会国别数量和报名人数是均创历史新高。其中，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见证了中俄两国经济合作的韧性与活力。没想到在展会上还能开上飞机。

走进摩洛哥，中非经贸博览会再出海。中非经贸博览会走进非洲是将于6月10日至12日在卡萨布兰卡举办。活动由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组委会秘书处与摩洛哥工业与贸易部联合主办。这是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后，湖南在非洲落地的首场大型境外的经贸活动。

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朝鲜称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朝鲜坚持拥核立场，那外交部回应中方立场，中国反对建立排他性的小圈子和阵营对抗，呼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中方在半岛问题上的立场保持一致。

今天中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的军事袭击，并表示这一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

哥伦比亚中南部非法武装组织冲突造成约50人死亡。哥伦比亚国防部长佩德罗·桑切斯今天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两个从原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分裂出来的非法武装组织近日在哥中南部瓜维亚雷省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造成多人死亡，目前统计数字为50人死亡。

下面一条消息，拜登宣布将起诉美国司法部，阻止公开十年前显示其认知能力显著下降的录音。录音内容或显示其认知能力下降，司法部曾试图掩盖。录音涉及与回忆录代笔人的私人对话，以及2023年特别检察官的调查。拜登夫人曾表示，对辩论中丈夫的表现感到害怕。

国当地时间的今天，韩国总统李在明在一场会议上谈到了釜山的旅游业。他指出，中国游客目前数量众多，并提醒当地的官员杜绝宰客等现象。他强调，旅游业最大的障碍是对游客缺乏友好态度，宰客尤其是种族歧视之类的问题。李在明还列举过往案例，称江原道有些地方以往生意兴隆，但后来因宰客啊，尤其是欺宰国外游客，且相关视频被传到社交媒体上，那当地的市场是瞬间就毁了，恢复元气需要很长的时间。

以色列军方在昨晚宣布，将宰赫拉利河以南距离以边境约40公里的黎巴嫩整片领土视为作战区，并要求当地居民在针对真主党的新一轮打击前撤离。以军称，他们的打击目标是真主党的基础设施。

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今天在上海、南京举行。巴西马拉尼昂联邦大学教授、巴西马拉尼昂总检察长办公室检察官柴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纪念东京审判不仅对亚洲，对全世界都有意义，我们必须要正视历史记忆，站在亚洲视角去看待东京审判的法庭判决、检查、追诉行为。当我们谈论暴力、侵略以及国际道义、法律应对与历史立场时，各国应该达成共识。

本这个单元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咱们的台海问题啊。根据海峡导报的综合消息，民进党5月13日正式征召了民代沈博阳来参选台北市长，不过最新民调显示其支持度仅为 30%， 与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差距是高达28%，蒋万安为 58% 的支持率。岛内媒体人陈辉文对此表示呢，沈获得征召提名后选得像一场闹剧啊。他更喊话民进党以及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如果要换沈博阳必须当机立断啊，要换就要快换。那么今天根据最新民调显示，有88%的台北市民表示2026年底台北市长选举会去投票，其中70%表示一定会去，18%表示可能会去，仅有7%的民众表示不会去投票。在有投票意愿的台北市民当中，58%的民众是支持蒋万安，30%的民众支持沈博阳，双方差距28%。另外呢，有13%的人尚未决定支持对象。对此，陈辉文27日在 Facebook 发文，9合1选举投票日期为11月28日，登记参选期间是8月31日至9月4日，因此他呼吁赖清德，如果你真的要换沈博阳啊，就必须当机立断，要换就要快。陈辉文强调呢，沈博阳获得征召提名的这2周以来啊，选得像一场闹剧，让全世界笑话。倘若不换沈博阳，硬着头皮选到底，恐对民进党来说是场悲剧。总的来说，你换或者不换的区别，就是在闹剧悲剧之间互相转换。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当中第三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一起了解了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啊，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在一首歌曲过后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贺凡，我们稍后体坛速递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熟悉的音乐，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

0: 那么当这首熟悉的旋律又在耳边响起的时候，也就预示着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啊，即将进入到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在进入到体坛速递之前，依然是要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从6月1日星期一起，维州的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享半价优惠，优惠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每年可节省850多的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是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要值得注意的是，从6月1日起，那么大家乘车不再免费了啊，需要刷卡了。简单来说，就是由于这个生活水平的这个开销啊，物价上涨，政府是目前为止咱们乘坐公共交通，无论是火车、汽车、电车啊，什么公共交通，任何的公共交通目前都是免费的。那么一直到6月1日起，这个免费是不再有了。但是啊，6月1日到明年的1月1日，所有的公共交通仍然是一律半价。要提醒听众朋友们啊，记得刷您的公交卡。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体育时间啊，我们首先来关注网球赛场。目前呢，四大满贯之一的法国网球公开赛是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当中。那么昨天晚上，法网第二轮是展开了争夺，也就是64进32的轮次。那么目前在女单赛场仅存的二人之一王昕瑜是出战。那么我们目前是中国排名最高的一位选手啊，也是本届法网的种子选手32号种子王昕瑜啊，是在昨天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爆冷不敌科帕奇，遭到了淘汰啊，1-2输掉比赛之后，那么目前为止中国的女单军团在比赛还剩仅仅进行了不到两轮的情况下呢，就只剩下了我们的王左了啊，这个王左王右王昕瑜王昕瑜呢二人就只剩下了排名最低是从资格赛杀出重围的我们的王昕瑜了。王昕瑜可以说昨天面对着世界排名比自己低出40-50位的啊，世界排名第80多的选手是发挥不佳，主要也是和郑钦文出现了一样的问题啊，实力是明显占优的情况下，在裁判可能发生误判，你还不能确定裁判是否发生误判的情况下，自己的心态失衡了，那么最终是在决胜盘里啊，是被心态失衡之后被对手就给轻松的给拿下了。而且在赛后的这个握手环节啊，具体的内容由于现场的这个收音器没有收到，那看到王昕瑜是跟对手喋喋不休，然后对手是拒绝和王昕瑜握手啊，这种行为那也是在赛后遭到了各国媒体以及对手这个帕克奇的这个批评和抵制啊，具体王昕瑜说了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拒绝握手的是对手，但目前为止呢，这个舆论方面都是在说王昕瑜，大概的内容就是王昕瑜对场上的一个界内界外的球，裁判的判罚不满，然后在握手环节，依然喋喋不休的在和对手说着这个球，但是啊，对手是拒绝的握手，所以这个事件不知道是否还会有后续的报道以及反转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跟进，希望王昕瑜啊不要成为这个口中输球又输人的那样的一个选手，相信我们的00后的选手，目前中国女单排名最高的王昕瑜，从她过往的比赛和经历来看并不是那样的一个人，我们来一起等待一下王昕瑜有没有什么说的吧。

目前这个女单赛场就只剩下了王佐了啊，王希雨。王希雨可以说在伤愈复出之后状态是非常的好，在本届法网之前她参加了三站比赛，取得了16胜1负的成绩啊，是连拿两个冠军。虽说她参加的比赛级别不太高啊，没有高手参加，但是这却不失为他的教练团队啊对自己做出的一个，对他本人做出了一个最好的安排。由于刚刚伤病复出，去参加高级别的赛事啊，最高级别的赛事和顶尖选手去竞争，显然是那你首轮就被淘汰了是吧，就打个比方说啊，起不到这个熟悉赛场熟悉比赛节奏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所以说选择低级别的赛事虽然说有点这个虎入羊群的感觉啊，是一个职业选手世界前50的选手的实力进入一个世界200开外的这么一个选手聚集的比赛当中但是呢也是至少是一场比赛打个4轮5轮下来啊，能够起到这个熟悉赛场熟悉球感的这么一个状态，也是能够建立他的自信心的。打了16场比赛取得15胜1负的成绩啊，所以说来到法网赛场，我们赛前并不被看好，也是排名比较靠后的比较低的咱们的王佐啊，王希雨却是在资格赛连赢3场啊，3场2比0横扫对手。而进入到正赛首轮当中，面对着实力不足的对手啊，王希雨依然是2比0横扫对手，轻松的晋级。在首轮4位出战的中国女子单打运动员当中啊，5位啊，算上我们的老将张帅，5位出战首轮单打的选手，那王希雨不管是输的人还是赢的人来说啊，王希雨是属于打得最轻松的一个，而且是获胜的一方啊，非常轻松的就以6比2、6比1战胜了世界排名80多位的选手，进入到啊64强当中。要知道王希雨现在的世界排名呢仅为119位。所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王希雨能否再给我们继续啊创造惊喜，制造冷门。原本呢王希雨如果在昨天赢球的话，他将和下这一轮王希雨和对手之间的胜者相遇，那么王希雨已经倒在了这个32强的门槛之外。希望王希雨能够成功的杀入32强。

那么在本届法网男选手当中，其实在首轮过后，我们中国选手啊，包括中国香港等等这些选手，就只剩了咱们中国的吴亦丙一人了啊，闯入到赛会的64强当中。那么就在今天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7点钟，也就是咱们黄金时刻这个节目啊即将结束的时候，咱们7点节目结束嘛，对吧，就是15分钟之后，我们中国的唯一一位坚持在男单赛场上的选手，也是最年轻的选手啊，吴亦丙啊，是将在7号球场挑战赛会10号种子科伯利，向32强席位发起冲击。要说绝对实力上来说，那吴亦丙无疑是处于绝对下风的一位啊。但是咱们吴亦丙更年轻，而且面对着虽然是赛会10号种子，但是咱们吴亦丙的这个职业赛场的职业生涯经验啊，时长是比对手要长的，就是说参加这个职业比赛的年纪啊年代要早于对手，经验更丰富，而且更年轻，体力更好啊，也未必是没有不能爆冷的可能性。那这个柯凡在这个体育赛场的预测啊，我就不给这个吴亦丙做预测了，向来呢都是开光开了一半的嘴嘛，是吧，是好的不灵坏的灵，就不给他做预测了。吴亦丙，我们说一说这个两人的交锋记录吧。吴亦丙与对手十号种子科伯利曾于今年 ATP 阿卡普尔科战交手，当时呢是两盘激战过后，意大利人获胜啊，就是十号种子获胜了。但是两盘比赛两人啊是均打入到抢七当中，也就是说，这个网球比赛给不熟悉规则的人简单说一下啊，就是男选手呢在普通的级别赛事当中3盘连胜和女选手是一样的啊，大满贯当中是5盘3胜，那么在大部分比赛当中呢都是一盘拿下6局的选手会获胜，譬如说6-1、6-0、6-2、6-3、6-4、等等啊，但是不会存在6-5的情况。那如果是6-5呢，就要拿下2盘啊，就打7盘，谁也拿下赢2局啊，就是谁先拿到第7局，哎，获胜，7-5可以获胜。但如果说双方打成了6-6平呢，就不会像什么羽毛球乒乓球似的要打第8局啊，那就没完没了了。毕竟网球不是一分一局嘛，对吧，他这个是可能一局你来我往的一直平分，一局就可以给你打个半小时啊，这是有点夸张。所以说如果打到6平的话，就要进行抢七大战，就是小分啊，一个球一分啊，谁先拿下7个球啊，谁就拿下这一盘的比赛。那么在抢七当中，如果打成6平的话，那就是大家熟悉的乒乓球、羽毛球的规则了。谁先领先2个球，譬如说，哎，6平了，谁先8-6，哎，你拿到8分的那个人就拿下这一盘。那或者说打成7平了，就要拿下9分；打成8平了，就要拿下10分。你哪怕打成了99平，你也要拿下101分啊，是这么一个规则。那么吴亦丙和对手交手啊，就只有这一次交手记录，虽然是0-2大分盘分输给对手，但是啊，两个比分两盘的比分均为6-7输掉的，也就是说双方在这个常规的比赛当中是打成了6-6平，双方进入到抢七大战当中，那两盘吴亦丙都是非常遗憾的在抢七当中输给对手的，足见吴亦丙是和对手啊，虽然这个意大利人是贵为10号种子，而且世界排名也是远高于咱们中国选手吴亦丙啊，世界第13对世界第90，80多位啊，是这样一个实力排名的差距。但是双方的唯一一次交手却是打得难舍难分啊，不分伯仲。所以说10分钟以后，咱们中国唯一一位男单选手吴亦丙啊，挑战10号种子也并非是没有啊获胜的可能性的，我们值得啊一看。

本届法网啊，这个观众席也是被很多的著名选手给诟病啊。那么在一堆00后、05后扎堆的男单赛场上，身为这个80后的德约科维奇啊，四大天王之一，唯一还坚持的这个人，就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是直接对现场的观众啊，做出了非常不礼貌的手势，但是他是有原因的啊。现场观众真的是嘘声不断啊。德约科维奇作为一个在网坛职业赛场驰骋了20来年的老将，拿下了无数个世界冠军啊，坐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那么久的一个可以说要值得大家去尊重的选手啊，都已经忍不住要做出这种手势了，足见上今年这场法网现场的观众的素质是有待提高。包括其他的赛场啊，像咱们中国选手王新宇的那场，不仅是裁判的误判，还有对手的不尊重，以及现场球员的起哄等等。那么同样昨天的节目当中有说了啊，目前出局的最高种子是5号种子，来自美国的富家女佩内塔啊，佩古拉啊，不是佩内塔，佩内塔意大利的啊，佩古拉。但是在今天的这个第二轮的比赛结束之后，另一场惊天大冷门也是产生了，依然是产生在女单赛场。女子状态不稳，柯凡有跟大家提过啊，是有原因的。那么造成冷门的和承受这个冷门的分别是谁呢？分别是乌克兰人啊，亚斯托雷姆斯卡，以及咱们亚洲最高排名，目前世界第二，也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到今年5月份以来表现最好的选手，唯一一位表现最好的选手啊，也就是郑钦文的和一生之敌的之另一位这个名媛，这个名单啊，就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名将，世界排名第二，去年年终总决赛冠军得主，以及大满贯冠军得主啊，莱巴金娜。莱巴金娜在第二轮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是状态离奇的啊，离家出走了啊，感觉场上这个人不是莱巴金娜啊，真的和他打球的风格一点都不像啊，是并没有这个，并不是因为乌克兰人啊亚斯托雷姆斯卡打得有多好，而是这个莱巴金娜呀，好像这个手上就长了胶水一样啊，特别黏，这个球一碰这个球，哎，必然失误。那么轻轻松松的啊，在首盘还和对方缠斗到5-5之后，第二盘是被亚斯托姆雷斯卡打了一个6-1呀。这作为世界第二、3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年终总决赛冠军得主，这个莱巴金娜实在是不应该发生在他的身上啊。看到这儿啊，咱们中国的网球迷们也可以为郑钦文松一口气了啊，这个头条不会再是郑钦文了。

好了，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四个单元啊，来自咱们澳洲国内、国际、中国体坛啊、娱乐圈等等啊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您将近两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也希望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其他精彩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克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克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的直播间里和大家不见不散。

0: 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刘莎。
1: 大家好，我是富江。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老头乐变身豪车公开叫卖，部分商家违规销售低速四轮电动车；
1: 警惕电商平台评论区 AI 生成图片误导消费者，你看到的完美买家秀可能是假的；
0: 四只皮皮虾卖1035元被曝光事件引发热议；
1: 记者观察黄金消费从装饰转向储蓄；
0: 航空公司整顿在线旅游平台票务销售秩序，买机票能否不再被套路。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有消费者向记者反映，在不少电商平台和网络直播间里，一些特殊的汽车正在公开售卖。售卖的商家宣称，他们卖的汽车无需上牌，不用驾照，买来就能直接上路，而且价格非常便宜。总台财经调查栏目聚焦老头乐变身豪车公开叫卖，部分商家违规销售低速四轮电动车。
3: 高端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4: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5: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6: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7: 哎，你好，是卖低速代步车的，你是要买台车是吧？
8: 啊。
7: 你是在平台看到哪一款啊？你还记得吗？
8: 你那是啥车啊？
7: 我这边就是低速四轮车，几千的、10000多的都有。我加你个微信，你先看车子，看我是不是厂家。
6: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添加微信，后续能通过视频连线带客户看车，建立信任，最终促成交易。记者看到，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100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7: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
6: 在 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9: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6: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9: 上人车子可以正常上牌照，上人是低速车牌照。
6: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9: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他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6: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使悬挂也无法合规上路。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购车客户都为老年人，他们对交通法规了解不深入，且大多居住在交通管制相对宽松的村镇地区。商家口中的能上牌无需驾照，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 直升天下财经来关注 AI 生成图片误导消费者现象。网购时评论区的买家秀、用户评价是很多人参考的重要依据，然而随着生成式 AI 的普及，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内如今出现了大量 AI 生成的买家秀。这些买家秀图片效果精美，看上去是实拍，但是很多人收到货之后发现商品实物和图片相差甚远。AI 生成图像功能被商家滥用，成为虚假营销的工具，消费者应该如何分辨，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又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呢？来听报道。
12: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内充斥着 AI 味儿很浓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13: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12: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13: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然后我发个短视频都有 AI 那个注明系统，但是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却没有。买家秀，你商品详情页你是 AI 做，那你们能告诉我一声，就是我可以靠我自己的判断买不买这件衣服，而不是说你就给我去搞个 AI 图，就有一种被蒙了被骗的感觉。
0: 有服装从业者告诉记者，不少滥用 AI 买家秀的商家和之前盗图误导消费者的商家是同一拨人，他们销售的商品长期以来就货不对版。此外，还有部分商家利用 AI 出图来刷好评。继续听报道。
12: 在电商竞争中，好评率、销量是商家获取流量的关键，而 AI 生成技术的低成本、高效率为商家刷好评、造口碑提供了便利。 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14: 我们现在摄影和设计就是因为 AI 取代了一部分嘛， AI 的模特族就我们也很反感。你找摄影拍最起码的话，他摄影拍照是按件嘛，你最低最低级的也50块钱一件呢，贵一点的摄影拍好了200-300一件的都有可能呀。 AI 你只要发他一张照片再给他说两个口令，可能给你把这个10个色都上身了。
12: 杨女士坦言，喜欢投机的商家往往都是一拨人，真正想做好店铺的商家只会拿 AI 当工具而非盈利的手段。
14: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我换了脸我就不存在于侵犯版权了呀，它的弊端非常非常的多。
0: 专家表示，对于商家利用 AI 生成虚假商品实拍图和买家秀的行为，平台审核机制应该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多方发力共同治理，不要让 AI 成为虚假宣传的工具。
12: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商家使用 AI 生成模特图片，重点需要标注清楚图片的来源。目前已有现行法律对商家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作出明确权责划分。
15: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颖旭：
16: 如果是不应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错误的图片、错误的引导，那么这可能涉及到虚假宣传的相应的情况，这个是明确为反不当竞争法所禁止的。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是人工智能生成。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而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谨记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情况，包括一些货不对版，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
17: 最近四只皮皮虾上了热搜，说的是五一期间一位游客在海南三亚某海鲜店就餐，点了四只皮皮虾，账单显示大约1035元。由于收费很高，游客怀疑自己挨了宰，于是呢通过网络曝光了这件事情。然而涉事店主在事发第二天突发脑出血去世，年仅43岁。
0: 确实是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悲剧，但是这件事情却引发了很大争议。一些普通消费者可能下意识会认为四只皮皮虾收费1035元确实是太贵了，有宰客嫌疑。不过店家的解释是，这四只皮皮虾是从泰国进口的濑尿虾，也叫富贵虾，进货价就高达480元一斤，而且货损率很高。这家店铺的售价是756元一斤，并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店家说，顾客如果觉得价格超出了承受范围，当时就是可以退掉的。
17: 媒体报道说，经长期从事海水经济品种增养殖技术研究的专家对消费者提供的照片和视频进行辨认，确认餐厅提供的虾是泰国濑尿虾。记者从多个水产市场从业者处了解到，多数消费者常常把泰国濑尿虾与皮皮虾归为一类，难以分清二者的区别。
0: 经过初步调查，当地政府认为涉事海鲜店相关海鲜售价没有超出调控价格，商家是明码标价。来听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的观点。
18: 这个明码标价它确实解决了价格透明的问题，但是它无法自动的解决价值认知的问题。就像这次事件，这个泰国濑尿虾和普通的皮皮虾，那对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讲就外观是很相似的，但它的品种、产地、口感等等这些信息呢，普通消费者不了解。那么这种信息掌握在商家的手里，消费者即便他看到了明确的价签，但是他也有可能下意识的还是按照普通的皮皮虾的价值去衡量，所以他会产生心理的落差。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按照相关规定的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的真实全面信息提供的义务，但是在实践中呢，对于这种高度非标、价格非常昂贵，而且很容易产生混淆的商品呢，只有形式上的标价实际上是不够的。 我个人认为呢，商家在销售这种很容易让普通消费者产生重大误解的商品的时候，应该负有主动告知关键差异的这种义务。那这个不是无限的加重商家的负担，而是为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那么这种明确的告知呢，它对消费纠纷呢是一个最好的事前的预防，也能够保护双方的权益。那么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是商家明码标价，消费者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愿意去付费，那这种议价本身呢并不当然违法。法律是尊重市场定价，一般是不干预商家的自主定价权，但是关键这个度在怎么把握。合法的这种高溢价和违法的宰客行为之间，它有一条红线。这个红线就是说，首先呢不能存在欺诈和误导。那比如说商家不能以普通的皮皮虾来冒充泰国的这种进口虾，不能在计量的器具上动手动脚。其次呢，不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者强制交易。在一些封闭的景区或者是司机啊刻意拉去的一些偏僻的店铺，实际上消费者呢他就丧失了货比三家的选择权。所以在这种场景下所形成的场景的垄断，再加上高溢价，那么就很容易认定是违法的。所以因此呢，场景溢价可以理解，但是呢需要在消费者拥有完全真实的信息而且充分自由选择的前提下去形成这种价格的合一，这样才是合法的。
19: 叶兄，由新转会来的孙翔接替你的队长职务，不好意思啊，一来就占了你的位置。想让我帮你报仇吗？报仇？我只是想赢而已，其实我也是。一起吧。
10: 红影影视剧原著讲述电竞场上伙伴们坚守热爱并肩向前的多人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9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7: 国际金价一路高歌猛进，屡次刷新历史高点。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整体黄金消费量虽然在增长，但黄金首饰的消费却出现了超过37%的大幅下滑。与此同时，金条与金币的购买量暴涨超过46%。一边是首饰柜台的冷清，一边是投资金条的热销。在贷与存之间，中国消费者正在做出怎样的新选择？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报道。
20: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最新统计，2026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为303.29吨，同比增长4.41%。单看总量，市场似乎依然火热，但拆开结构，反差极大。曾经作为消费主力的黄金首饰，本季度消费84.62吨，同比下跌37.10%。而代表投资属性的金条及金币，消费量高达202.06吨，增长46.40%。面对高高在上的金价，许多消费者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走进商场的黄金珠宝柜台，很多消费者购买黄金首饰不再仅仅是为了美观或婚嫁的刚需，很多人开始计算起性价比。消费者：
21: 我就是保值和佩戴两方面我都侧重呀，就是我也不会买附加值很高的首饰，现在这个价格观望一下，如果有很喜欢的话就买一些，没有的话就算了。
20: 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场从装饰向储蓄的转换？卓创资讯贵金属分析师黄佳琪分析，
22: 投资金条相比金饰，其价格构成中工费、品牌溢价、消费税等相对更少。一方面，金价持续走高，民众购买黄金首饰佩戴的性价比降低，消费意愿回落；另一方面，当下市场避险和保值需求高涨，大众投资意识增强，更倾向于入手金条、金币用来储蓄增值，消费心理从装饰刚需转向资产保值、抵御通胀为主。
20: 这种变化是金价的短期刺激，还是长远的趋势所向？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鹤林表示，
23: 一方面，比方说古法手工艺的黄金受到追捧，它们的溢价远超于金价，属于纯粹的消费需求；而另一方面，其他首饰金销售减少，与此同时，银行投资金、期货投资增加，这说明纯粹的黄金投资需求是在增加的，消费者已经向两端靠拢。一端的话是投资，一端的是消费，那种既消费又投资的做法越来越少，这也将是未来消费者的一种普遍做法，是一种趋势。
20: 消费端的这种剧烈变化正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让传统的金店和加工企业感受到了压力。为了求生，不少金店开始力推一口价黄金或按件计费的模式。在黄佳琪看来，这是实属无奈但必须的经营调整。
22: 高金价压缩行业利润，原料采购成本飙升， 金价波动加大了经营风险。传统按克售卖，公费收益微薄。金店推行一口价，按件销售，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是应对行情波动，保证自身盈利，规避金价涨跌风险的经营调整。
20: 面对重投资轻装饰的新常态，黄金产业链的转型已迫在眉睫。当单纯的卖金子越来越难赚差价，行业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机？潘鹤林表示，
23: 零售市场要逐渐脱离传统的黄金销售，转向一种工艺 IP 销售的新模式，将关注点更多的聚焦在产品设计和品牌塑造上，打造黄金奢侈品牌，而非普通的金饰。另外，零售业要强调品质和售后，放弃黄金投资行为。
20: 当然，支撑当下存金热潮的底层支撑依然是人们对金价持续走高的预期。对于金价未来的走势，黄佳琪认为，
22: 短期影响金价核心的是中东地缘局势对美联储降息预期的衍生影响，需持续关注美伊协议达成情况。长期来看，去美元化趋势不变，全球央行持续购金逻辑稳固，支撑金价长期走强，整体金价仍有上行空间。
20: 然而，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在金价已经站在历史高位的当下，应该如何理性参与？潘鹤林建议，
23: 当前很多资产价格都在历史的高位，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连续高位的状态不会永远持续，所以我依然认为黄金未来将迎来冲高回落。相比于资本市场，黄金的未来投资收益率非常有限，所以要理性投资，可以作为财富配置的组成而非全部。
0: 多家航空公司最近开始整顿在线旅游平台的机票票务销售秩序，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机票代理行业有哪些乱象？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五一假期前，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三大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记者咨询了一家国内资深的头部代理服务商，工作人员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4: 我们收到过有一些航空公司是有关于这个 OTA 平台的管理的文件和邮件发到给我们，他具体说的不允许在 OTA 平台销售，他是不允许违规销售，不允许出现供货行为。我们肯定没有违规行为了，但是其他的这个同行就不太好跟您评价了。
3: 如今在线旅游平台早已成为老百姓买机票的首选渠道，大家随手点开就能比价下单，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此前页面上五花八门、高低不一的票价背后，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门道。来自浙江的夏婷经常带孩子坐飞机旅游，她告诉记者，平时购买机票时，她和家人并不会关注票价来源是哪里，而是会首先关注机票价格和时间点。
5: 一般不会特地去看来源哪里，打开平台就看哪个时间合适，价格低，能直机就行了。
3: 机票背后的出票渠道其实大有讲究。近年来，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开始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自己手中的机票。所谓的机票代理商，就是他们通过代理出售机票、提供服务等赚取佣金。而不同的代理要想在同一航班的供货销售中胜出，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自己售卖的价格比其他供货商都低，比如对赌退改签，通过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手段赚取利益。一位业内人士举例说，
8: 有些不法代理在接到旅客的订单后，他不立刻出票，而是囤积需求，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如果说航空公司的机票价格出现更优惠的情况，他再出票，这样就可以从中就可以赚取差价。
3: 乱象丛生的机票销售市场也倒逼航司接连出招。今年三月，国航、东航、南航曾齐发公告，明确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机票，想知道所购机票是否遭遇加价销售、篡改行程，可以登录航司官方 APP 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行机票信息查询验证。如果第三方平台存在这些行为，旅客可以直接向航司进行反馈，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三大航空公司也明确了机票买贵免费退规定，旅客在购买机票后24小时内，如果发现比购买时更便宜的机票，在符合相应条件下，即可按要求申请免费退票，一边开通验真通道，一边推出在符合条件下可以买贵免费退。航空公司试图通过保证低价与官方渠道绑定，以此鼓励旅客选择机票直销渠道。 此次多家航司明令禁止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供货，在记者看来并不是一次临时的短期管控，而是此前系列规范政策的延续和加码。记者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也了解到，他们同样收到了航司的相关通知，这意味着平台方也不能对乱象视而不见，放任自流。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6: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盈利模式上来看，为了在 OTA 平台上获得流量和订单，代理之间它也会展开激烈的价格的竞争。这种低价它也不是凭空就能产生的，它是各种违规的操作手段的一个结果。嫖我的投诉一直是重灾区，整治乱象以后，可能消费者获得的是一个真实、透明、可预期的这个购票的这么一个体验，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这个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这个额外的这个费用。
3: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今年年初，某航旅大湾区负责人就曾表示，应推动代理人打破传统靠差价盈利的单一模式，加速向增值服务提供商转型，加速行业优胜劣汰。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10: 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7: 资讯扫描。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今天8:13，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过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
17: 教育部等九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今年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
0: 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

0: 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

0: 间八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可再生能源正从补充能源走向主体能源，这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重塑。唯有持续创新，才能让绿色电力更广泛、更可靠、更普惠。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那些骗你点错的各种岳父们终于要被制裁了。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以及美欧股市动态，重点对本周 A 股市场做出前瞻分析。
1: 国际财经观察，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说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成本。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启动。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早，我是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月之暗面将完成20亿美元新融资，估值破200亿美元。

0: 黄仁勋反驳 AI 末日论，称人工智能创造了就业机会。苹果多款高性能 Mac 产品遭下架，因为内存供应紧张。多家出版社起诉 Meta 盗用版权作品训练人工智能。在 SpaceX 上市前夕，贝索斯调整蓝色起源的员工激励机制。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Kimi 月之暗面即将完成新一轮20亿美元融资，投后估值突破200亿美元。本轮融资由美团龙珠领投，中国移动、中信产业基金等参投，其中仅龙珠就出手超过2亿美元。今年1月和2月 ，Kimi 刚完成3轮融资，算上这笔最新融资，不到半年里 ，Kimi 融资超过了39亿美元，最新估值相比去年11月的约43亿美元翻了4倍多。上周，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说，人工智能是工业规模的就业机会生成器，而非大规模失业的预兆。黄仁勋说，人工智能是美国实现再工业化的最佳机遇。财经先锋派注意到，多种迹象显示，苹果 Mac 产品线面临内存短缺导致的供应不足。上周有媒体报道，苹果在线商店近期下架了多款高性能 Mac 设备，配备32级字节和64级字节内存的 Mac Mini 已经无法在官网上直接购买，高规格内存版本的短缺情况尤其严峻。业内人士介绍，苹果 Mac 线调整主要是很多产品卖完了，苹果整个供应调整需要时间。多家出版商对 Meta 平台公司提起集体诉讼，指控其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用于搜集素材并训练旗下人工智能模型。此次发起诉讼的机构与个人包括盛智学习、阿歇特出版、麦克米伦、麦格劳以及作家斯科特·图罗，他们要求启动陪审团庭审，审理此次版权侵权诉求。财经先锋派注意到，上周亚马逊集团创始人杰夫·贝索斯的太空企业蓝色起源已经为员工制定了一项新的股票计划，来平息员工的不满情绪，激励员工与商业对手 SpaceX 的竞争。
1: 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0: 我相信啊，财经先锋派太多的听友都经历过类似的折磨。在某宝买个59.9的 T 恤，付款时手一抖啊，月底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分期账单，还有1块多的额外手续费。在某东呢，薅了个3.8的充电线，本来挺高兴，这付钱的第一页只有一个选项，名字叫做白条支付。在某平或者某团买个18.5的猪脚饭，结果被下单立省3元的选项吸引了，稀里糊涂的就开通了月付。在某音的直播间里啊，抢了个32块的拖把，付完款一刷新还在纳闷，这某音月付又是个什么东西呢？各种杯呀、啊、各种月付啊、各种条啊，这些年啊，就像个在夏天里被晒化了的牛皮糖一样，粘在我们生活里的各种支付场景里。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那些骗你点错的各种月付们终于要被制裁了。知道这玩意儿挺讨厌啊，小心防备的你一次次的拒绝使用，找到藏在34级页面里的关闭选项，试图一劳永逸的跟他们彻底告别。哎，他们就像游戏里永远在不断刷新的路边野怪，冷不丁的就闪现在你手机里，悄无声息的插队到银行卡和余额前面。各路 APP 呢，还会非常贴心的帮你默认勾选好这些牛皮糖们，然后亲切的弹个窗告诉你首单立减5块哟。傻乎乎的我们还总是掉进这样的套路，直到买的衣服穿上了身，添置的拖把已经在家上岗了，猪脚饭都变成了身上的脂肪，我们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各家平台面前借了一圈钱，到日子没还款，那滞纳金和手续费可不是闹着玩的。而这种套路化的诱导信贷杀伤力有多恐怖， 你随便去某互联网投诉平台搜索任何一个杯、岳父、条等关键词，动不动就是几万、几十万的投诉量。有的宝妈刚到手的育儿津贴就被某平台直接拿去冲账，有的老人用自己的手机交电费被诱导开通了信贷，逾期后才意识到已经欠款了。你以为你只是在吃一碗猪脚饭，却已经悄悄地背上了贷款。这种把严肃的金融信贷包装成儿戏一样的支付按钮的行径终于要走到头了。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准备在今年9月30号重拳出击。新规第12条原文写着，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管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以前呢，你买东西结账，支付页面里啊，银行卡余额会跟杯呀、岳父啊、条们整整齐齐地排在一起，这些信贷产品往往还会排到头几个，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常的支付选项，跟银行卡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等你选了这个支付方式之后，背后就是一套自动化的借款流程。而在今年9月30号后，杯、岳父、条啊就必须和银行卡余额硬隔离，不能再混在一起了，不能再默认勾选了，不能再排到最前面。当然呢，这也不意味着以后就不能用这些信贷产品，平台呢可以在支付页面单独做一个窗口，让用户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手动选择，而不是默认使用。你别看表面上哎，似乎只是改了个位置，哎，改一改 APP 的 UI 界面，也就是用户界面，多加了几个确认步骤，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啊，它直接颠覆了过去10年互联网巨头们的金融套路。长期以来呢，大厂们利用自己掌握的高频生活消费场景，比如打车、外卖、网购等等，把信贷工具无缝嵌入到结账环节，用极低的门槛诱导用户透支消费，从而赚取高额利润。如果这些信贷消费是公平的、公开的、自愿的商业行为，倒也可以说是成年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是为了让你毫无防备的透支消费，他们除了在支付页面的 UI 上动手脚，更在营销上大玩文字游戏。大家想一下哈，就跟支付里的小套路类似，几乎所有的网贷广告都在玩同一套把戏。他永远不会在显眼的地方告诉你真实的年化利率到底是多少，他们只会变着戏法跟你玩文字游戏，当月用下月还，日息低至一杯奶茶钱，每天只要3块钱等等。看起来呢，似乎很便宜、很划算、很轻巧，但如果你真的拿计算器去算一算，就会发现这背后的真实利率往往比银行正常贷款高出一大截。有些分期付款甚至会用首期免息的噱头把你骗上车，那等你反应过来，已经被高昂的综合成本套牢了。这次新规呢，可以说是直接一巴掌呼在了这些文字游戏的脸上，官方还直接拉黑了一批网贷黑话，以后谁要是再敢在广告里用什么零门槛、秒到账、无成本等等的话术来忽悠人，不好意思，直接违规。去年的一份社会调查显示，被舆论调侃为超前消费的 Z 时代啊，其实真正超前消费型的只占6%，而精打细算型的反而超过了55%。这意味着能在网上给催收公司打分排名，靠摸清规则跟平台极限拉扯的，大多是跑得最快的年轻人。而那些真正被催收逼到绝境的，其实根本发不出声音。也就是说，真正容易被算法精准投喂、被日息0.03%的话术哄骗、被支付页面默认勾选悄悄开通信贷的，是看不太懂这一切的长辈、刚入行的外卖小哥、刚进城的农民工兄弟们。他们以及他们背后的整个家庭，可能已经替互联网金融的暴利买了很多年的单了。如此看来，新规在规范互联网金融营销行为、强化机构责任与消费者保护方面，又多了一层深刻的社会责任。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今天的 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0: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动态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内容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周末见。哎，莫涵，我之前还想呢哈，这反正免息呀、那平台的钱不用白不用啊。哎，结果一打岔还真就忘了还了。
2: 你以为是个 APP 就好心到想借给你钱？我该说你天真还是天真呢？
3: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4: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5: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国际油价出现回落，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 6.40%， 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 6.36%。
0: 再来看贵金属价格，上周美元指数回落叠加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对金银价格形成有力支撑。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1.86%，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5.80%。
5: 来回顾上周美国股市，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收涨，其中道指累计上涨 0.22%， 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 2.33%， 纳指累计上涨 4.51%。
0: 再来看欧洲市场，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上周累计下跌 1.26%，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累计微跌 0.03%，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累计上涨 0.19%。
5: 接下来请听 A 股市场回顾及前瞻分析。上周 A 股主要宽基指数集体收涨，其中上证综指周度上涨 1.65%， 深证成指周度上涨 3.02%， 创业板指周度上涨 3.24%。 行业指数多数收涨，通信、电子、机械设备等行业指数涨幅居前，石油石化、煤炭等行业指数跌幅较大。来听专家的点评。
6: 我是西南证券张高。截止5月8日的交易周，是五一长假后的首个交易周， A 股市场和国际股市基本保持同步，都呈现出强劲的上涨态势，成交也极具活跃，连续三个交易日日成交金额都处于30,000亿元以上的高水平。展望未来一周， A 股市场一方面境内外的投资者都在关注一些重要的国际大势的进展，同时四月份的经济数据将陆续发布，5月9号海关总署公布的四月份的进出口数据，其中四月份中国的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双双创下单月历史新高，这有望对未来一周的 A 股市场形成利好效应。同时5月11日也就是周一，国家统计局会公布四月份的 CPI 和 PPI 数据，而5月14日中国央行还会公布四月份的金融数据。而国际金融市场上，未来一周美国会公布四月份的 CPI 和 PPI 以及四月份的财政收支数据，那么四月份的经济数据也将对于境内外的市场呢产生主要的影响。而在市场层面呢，未来一周是股指期货2605合约的最后交易周，5月15日呢是这个合约的最后交易日，多空的博弈呢会使得市场的波动幅度呢有所加大。操作上呢，建议结合已经发布的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和2026年的一季报当中的财务数据， 和机构持股的增减变化，积极布局一些机构重仓的一些个股以及行业的标杆企业，同时呢，结合考量上市公司的年报分配预案的多寡，建议呢，还是选择低市盈率、低市净率、高股息率的品种，因为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呢，会选择六月份或七月初来实施年报分配，现在距离实施年报分配的时间呢，仅剩下一个多月，甚至有部分的高股息公司呢，也会在五月份就实施年报分配。说高股息品种呢，结合着它历史上的分配的数据，综合进行评判，来把握分配相对较为优厚，而且以往年度持续性又比较强的一些蓝筹股，也可以获得相对稳健的收益。
5: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国际财经观察，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聚焦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已经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晚些时候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5: 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高管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战事爆发以来，公司平均每周增加至少5000万美元的额外成本。来听报道。
7: 德国赫伯罗特公司高管尼尔斯·豪普特说，这场冲突让赫伯罗特公司每周至少增加5000万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的成本。对整个物流行业来说，无论是陆运物流企业、航空公司，还是我们这样的集装箱船运公司，最大的成本都是燃油。目前来看，未来几天或几周内，燃油价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不大。
8: 豪普特表示，除燃油成本外，保险和集装箱临时仓储费用也大幅增加。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相关额外成本累计已接近5亿美元，约合34亿元人民币。目前，赫伯罗特公司仍有4艘集装箱船滞留在波斯湾，船上有大约90到100名海员。豪普特表示，船上的食品和淡水供应仍可维持，但长时间滞留相关海域正在给船员带来越来越大的心理压力。
7: 尼尔斯·豪普特说，船员身体状况良好，我们每天都能和他们交流，船上有新鲜食品，也有淡水，但他们也表示，近10周过去后，最想做的就是尽快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让船只继续航行。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十号在西班牙抛锚停泊。西班牙卫生国务秘书在社交媒体上说，涉疫邮轮疏散工作正按计划进行，预计当天疏散超过90人。总台记者刘月综合报道。
2: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已于当地时间10号上午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目前，西班牙卫生部与商船局正密切协同，确保整个闭环转运过程万无一失。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已知唯一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有限传播的汉坦病毒种类。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利亚·范科尔克霍夫9号说，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0: 国际媒体监测。
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7: 据美国媒体报道，5月10号是母亲节。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今年的鲜花供应链遭遇冲击，尤其是燃油、关税成本上涨，美国母亲节的鲜花价格明显变贵。数据显示，美国三月份的鲜花价格同比上涨 7.5%， 远高于 3.3% 的整体物价涨幅。此外，美国的关税政策也是鲜花涨价的一大主因。据法新社报道，受中东地区冲突导致油价飙升等因素影响，欧洲三大能源巨头壳牌、英国石油和道达尔能源第一季度均利润大增。今年第一季度，壳牌集团调整后净利润69亿美元，同比增加约24%；英国石油公司基础重置成本利润约32亿美元，同比增加约132%；法国道达尔能源公司净利润58亿美元。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9: 黄金时刻。
12: 维州政府正在创造机会，帮助更多维州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红楼梦》的群芳谱中，薛宝钗始终是最具争议也最耐品读的形象。她如恒无怨的香草，看似清冷无华，实则柔韧馥郁，又似她颈间的通灵金锁，期许金玉良缘，实则被锁禁锢。就是这样一个被禁锢在礼教框架内的宝钗，却因为滴翠亭边戏彩蝶的美好一幕，打破了人们对她的固有印象。那么这个众人眼中顾全大局安分的薛宝钗背后，究竟是不是一个嫁祸黛玉的利己之人呢？作者曹雪芹通过宝钗戏彩蝶这一举动，塑造出一个怎样的少女形象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宝钗戏彩蝶，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蔡丹君。
2: 宝钗扑蝶是《红楼梦》里的经典场面，关于这个场面呀，争议可多了。首先呢，是关于她扑的那双蝴蝶是玉色，这玉色到底是什么颜色，众说纷纭。其次呢，是关于她走到那滴翠亭偷听了小红和坠儿的讲话，这个时候呢，她就说她在找黛玉，于是有人就说呀，宝钗在滴翠亭这个地方嫁祸了林黛玉。宝钗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她是工于心计，身有城府，而且还暗害林黛玉的人吗？过去关于这些，可以说大家曾经是吵得不可开交啊。今天呢，我们就趁着来说宝钗扑蝶这个名场面，来解答一下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先来说一下宝钗为什么要扑蝶。扑蝶这个事情发生在正常人的身上，那没什么，可是发生在宝钗这样的一个闺中千金的身上，他是有点奇怪的。曾经呢，脂砚斋就在这个地方有批语，就说呀，这可是一位知书识礼女夫子行止。一个知书识礼的女夫子，她应该呢是稳重的、端方的。在小说里，宝钗确实给我们这样的印象，而且称呼她为女夫子，意思是说呢，宝钗她的行为那的确是服从于封建礼教那些对女性的要求的，那就是不敢乱说话，不敢乱走动，如果说撒开了腿在这个园子里面跑了起来，这个要是让人看见了，那可不行。所以宝钗扑蝶呢，是一个属于她自己个人的一个私密的行为。宝钗为什么好端端的就扑起了蝶呢？在清代读者的心目当中啊，他们对这个问题也是觉得很困惑的。宝钗在小说当中啊，曾经呢是有16个字概括她这个人的性格：含言寡语，人未藏于，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宝钗在她扑蝶之前的这些内容里边所展现的呢，也是一个深明大义、喜欢讲道理的这么一个形象。大家留意过吗？在之前宝钗的出场中呢，她总是会和一些做女工的场景联系在一起。宝玉去看她，她呢是坐在炕上在做针线，而且呢她也会告诉别人，现在呢要关心母亲，要陪着母亲呢做一些针线活。为什么呢？是因为啊她的父亲早逝了，她要依贴母怀，要常常呢管着顾着家里的事情。 所以小说呈现的宝钗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孩子。她可以说在进入到贾府之前，她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生活变故，所以她的讲话，她的举止透露出来的是一种成熟大方的气质。由于她在这方面呢，人生经历和大家不一样，她是更成熟一些的，所以在大观园里她常常讲话呀，那是有着一股大人味的。宝钗在贾母面前，那也是一个很懂事的女孩子的形象。贾母问她爱吃什么，她就报上那些老人爱吃的食物的名字。贾母让她点戏，她也点老人爱看的那些戏。一切呢，都是以周围其他人的感受为前提去做的。于是呢，她和周围的环境那是相处的极为融洽。他这样一个做事滴水不漏的人，为什么偏偏在这样的一个春天里他却扑起了蝶呢？要知道他扑蝶的这一幕要是被人看见了，那肯定是会非议的。宝钗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就露出了这样的一面呢？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感叹曹雪芹塑造人物的高超艺术技巧了。在《红楼梦》里，从来没有扁平的人、符号化般的人，而是呢，都是鲜活的人。曹雪芹在他生活的时代啊，他呢要面对很多之前的人写的那些小说，比如说才子佳人小说，在当时呢就流行过一部小说叫《平山冷艳》。这部《平山冷艳》里啊，就塑造过一个女夫子的形象。这位女夫子啊，她讲起话来那是一套一套的，那都是家国大义，让人听了以后呢肃然起敬，那可比宝钗在生活里面要严肃多了。可是曹雪芹他并不希望自己塑造的这个宝钗完全是脱离了生活的，他仍然也要赋予她正常的那些少女的心理和气质。所以在曹雪芹的心目当中，宝钗仍然是一个少女，只不过她因为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自己的学识阅历，而把这一块呢是藏起来了。所以她的罕言寡语那是为了藏于她的安分随时，那是为了守拙。可是藏那么久也藏不住的，在这个春天里她看到了蝴蝶，她的那种少女之心的萌动照样会发生，他照样会喜爱这样美好的事物。他希望呢把那一对蝴蝶能够扑下来玩耍，这完全是一种少女心态。曹雪芹要告诉我们的是，即便是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人们在按照一种标准塑造一种女性，可是这个女性她仍然有她自己充满了热情的内心。宝钗是一个内热外冷之人。我们不妨回到那个宝玉和宝钗交换玉和金锁那样的一个场面里，来想一想曹雪芹当初是怎么暗示宝钗的性格的。宝玉去探访宝钗，看到她呢穿着蜜合色的衣服啊，上面呢是玫瑰紫的坎肩，下面是葱黄的棉裙，一身呢是半新不旧。可是当他拿出金锁的时候，他解开袄子，里面穿的是什么颜色？是大红色。曹雪芹就是这样用颜色来告诉你，宝钗把红色穿在了里面。同样的，宝钗她服食的是冷香丸，他解释说是因为自己身上从出生从胎里边带着一股热毒，于是呢就需要用这个冷香丸来压制这种热毒。那事实上这种热毒虽然听起来这个名字啊它不好听，但事实上指的是宝钗自己生而为人应该天然具有的那些对生活的对生命的热情。只不过呢她生在了这样的家庭里，她的哥哥不成器，她的父亲早逝，而她的母亲呢是一个溺爱他的哥哥，在生活上呢也没有显出来啊多么的能干啊，像王熙凤那么会理家，他不是这种气质的。所以宝钗这样的一个少女， 他竟然无形当中成了家庭的主心骨。所以宝钗扑蝶这一幕对于我们理解少女宝钗是多么的重要啊。那下面我们再来聊一聊这双蝴蝶吧，一双玉色大蝴蝶。蝴蝶有那么多颜色，有红的，有绿的，有白的，这玉色大蝴蝶是什么颜色？曹雪芹就像故意的一般，就告诉你是玉色，你觉得是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吧。但事实上这里是有隐喻的。一双蝴蝶，蝴蝶在古代文化当中呢，它常常隐喻的是爱情。我们都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那个著名的化蝶传说，那当宝钗看到一双蝴蝶的时候，她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一双蝴蝶，其实呢也充满着这种关于爱情的隐喻。那我们就要来揭秘一下宝钗这个时候她的心里到底会怎么想，宝钗为什么会去扑这双蝴蝶呢？和她此刻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有关系的。这一天呢，它不是寻常的日子，而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小说里面是这样告诉我们的，至次日乃是4月26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上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奠花神，沿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践行。然闺中更新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毛巾床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饰。满园里袖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柳绕，艳妒莺残，一时也道不尽。原来呀，这一天是要马上过芒种节的前一天，闺中女儿把这一天呢当成了一个相聚的日子。我们会发现宝钗在这一天呢，她也是从那些繁琐的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闺中女儿，是对她本心的一次还原。这一天呢，由于黛玉没来，宝钗呀她就自告奋勇，又说呢自己要去找黛玉。结果等她一路走到这潇湘馆门口的时候，她住了脚步。为什么呢？因为她看见宝玉进去了。这里可是大有文章的，我们来看一下原文。忽然抬头见宝玉进去了，宝钗便站住低头想了想，宝玉和林黛玉是从小一处长大，他兄妹间多有不避嫌疑之处，嘲笑喜怒无常，况且林黛玉素习猜忌，好弄小性儿的，此刻自己也跟了进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罢了，倒是回来的妙，想必抽身回来。小说在这里把宝钗放在了一个旁观宝玉与黛玉关系的视角上。宝玉和黛玉之间，他们呢从小相处，而且呀宝钗是看得真真的，就发现他们呢不避嫌疑。宝钗呢从小她也看一些才子佳人小说，她也看一些戏曲，她对男女关系她其实是有一点懵懂的认知的。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宝钗她其实是在冷静地审视宝玉和黛玉的关系。而在这里有一个文本上的小细节一定要给大家讲。要知道在日常生活里，宝钗平时是怎么称呼黛玉的？一般会叫她平丫头、平儿，对不对？那个字呢是宝玉给黛玉起的字，她在贾府里面传开了。因为呢在贾府里面啊，大家啊不方便去叫黛玉的大名，因为大名呢是长辈起的，一般是长辈叫，所以宝玉呢才给黛玉起了那个平字。而在贾府里面称呼黛玉平儿最多的人是谁呢？那就是宝钗。比如说在黛玉反驳李嬷嬷的时候，当时场面一度陷入尴尬呀。
3: 这个妈妈自己吃足了酒，又拿我们来性皮了。
4: 林姐啊，你别住着她， 你该劝劝他呀，也许啊他还听些。
3: 我为什么住着他？我也犯不着劝他。
2: 那宝钗呢，就去拧黛玉的腮帮子，叫他平丫头。
5: 这个平丫头的一张嘴啊，真是叫人恨也不是，喜欢也不是。
2: 那是日常生活里社交状态下的宝钗，而这里是真正的宝钗。宝钗这个时候和黛玉还存在一定的心理上的隔阂，这个时候她其实站在了一个审视的角度上，她想看看这些人，哎，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她充满了对世事的洞察。所以宝钗就是这样的人，她的内心呢是有一定的沉浮，有一定的深度的，这是由于她的家庭，她所经历的那一切的人生的波折赋予她的一种特质。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啊，由于她心里想得多啊，她就是一个不好的人。事实上曹雪芹就是要告诉我们，人性是复杂的，性格也是多元的，在宝钗身上她就是一种这样性格的人。正是因为在这里她审视了宝玉和林黛玉，所以呢当她看到一双蝴蝶的时候，这个时候她的心里在想什么呢？小说没有明白地告诉我们，而是用预设这两个字来暗示我们。当她看到这一双蝴蝶的时候，她未免没有去猜想过这背后的爱情隐喻。所以这个时候当一双蝴蝶在宝钗的面前翩翩飞翔，其实牵动的是宝钗的内心对爱情的那种萌芽般的想象。小说用极为隐秘的手法，用一种不露声色的暗线来告诉你，此刻的宝钗她的心里可能在涌动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宝钗在这组关系里她是一个观看者，蝴蝶在她的面前美好翩翩地飞翔，她在注视着他们，她的内心有欣赏也有观察，她是一个在冷静的理性当中又有着一丝感性的人。但是蝴蝶未果或许也预示着她此后的面对爱情婚姻关系时要注定走向的那个悲剧。那么此时此刻的宝钗，她对于爱情到底怎么想呢？她会正视自己内心那种对爱情的萌芽，爱情美好一面的这样的一种温暖欣赏的这一丝情感吗？那接下来小说结果我们讲到了滴翠亭事件，我们来透过一下滴翠亭来看一下宝钗到底有着怎样的爱情观。宝钗扑了一路蝴蝶，扑的可是太热了，她一路呢摇着扇子慢慢的走着，就一路走到了滴翠亭。结果呀在这里她偷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
6: 你看看这手帕子，果然是你丢的那块，你就拿着，要不是啊我就还给云二爷去。
7: 哎呀，可不正是我那块吗？快拿来给我。他是个爷们儿家，捡了咱们的东西当然应该还的，你让我拿什么谢他呀？
2: 这个情节到底该怎么读，它会影响到我们对宝钗的判断。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小说里面是这么写的。宝钗在外面听见这话，心中吃惊，想到外道从古至今那些奸淫狗盗的人心机都不错，这一开了，见我在这里他们岂不臊了。况才说话的语音大似宝玉房里的红儿的言语，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去，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犹未想完，只听咯吱一声，宝钗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平儿，我看你往哪里藏，一面说一面故意往前赶。大家还记得小红吧？小红是宝玉怡红院里的丫头，她初次露面的时候宝玉都不认识她，因为宝玉屋里的丫头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呢分了好几等， 这小红吧，一般的情况下那都进入不了宝玉的眼中，因为为宝玉服务的这样的差事早就被那些等级更高的丫鬟占了去了，所以小红在怡红院里她是默默无闻的。那她在怡红院里待的呢是不太开心，她偶然一次给宝玉倒了茶，那就被人凶了。而且呢在宝玉屋子里干事的时候，哎，好像谁都能使唤她，对她呢也是不太客气的。所以我们过去在读小红这个人物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把她想象成是啊职场里面被人排斥排挤的啊那些小边缘人物，可是小红她是不甘边缘的。所以当贾府的宗亲贾云领到了种花种树的差事来到了大观园以后，他遇到了小红，两个人呢是彼此有一些意思的。那小红这个时候就想了很多的法子，希望能够制造一些可能性。于是呢啊，在大观园里面明令禁止啊，姑娘们你们衣服不要乱晒啊，手帕不要乱丢啊。在这个时候小红其实是故意遗落了她的手帕，而贾云捡到手帕归还手帕的时候，他又并没有给小红原来那块手帕，而是给出了自己的手帕。那传递者呢就是小丫头坠儿。这样的一桩事情它呢是暗中发生的。要知道啊，在封建礼教社会，这样的思想传递那罪名非常的大，它是关系到一个女孩子名节的问题。所以我们来看，当坠儿和小红在滴翠亭里面关上了这个亭子的那些窗户，偷偷的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呢其实是怀着一种铤而走险的恐惧的。因为这个事情要是宣扬出去，那小红肯定在这大观园里面没有立足之地了，她肯定要被撵走的。那坠儿也有连带责任，那贾云怎么办呢？这样的事情在封建社会里面那简直是比洪水猛兽还厉害，人们会认为呢这样的事情太突破礼教的底线了。所以当宝钗听到他们的对话，她马上就明白发生了什么。这个聪慧的少女她马上能判断这里呢发生了一场思想传递。那她最厉害的功夫识人的功夫就在她的心理活动当中体现了。小说里面写到宝钗的心理活动的地方啊并不是特别的多，因为她平常在人面前呢都是有社交面具的，可是在这一回里，哎，又再一次的跟我们讲了宝钗的心理活动。我们来看宝玉房里的丫头小红，宝玉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哎，都说你是我屋里的吗？连宝玉自己都不认识，那都朝夕相处的，怎么着都能看着人影飘过吧，但宝玉就是不认识。可是宝钗不但认识，而且还能判断出小红的一些性格出来。她给她的判断并不是很好啊，就说她眼空心大，刁钻古怪，这些词儿没一个好词儿啊。那事实上她其实就是站在了一个主子的视角去俯视这些丫鬟，在品评他们的性格行为举止。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宝钗呢她其实是能够把自己和那些平常跟他们玩耍的这些丫头们是要划分出两极来的。她对这些人其实内心呢保持着一种距离，并不像她平时表现的那么安分随时。宝玉房里的丫鬟她为什么能认识呢？是因为她常去屋里坐着嘛，晴雯就是这么说的，有事没事来我们这坐着。那事实上就是表现了宝钗呢她对周围的一切的人物关系啊，周围的这些动静她都有着非常厉害的觉察能力。宝钗如此聪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需要知道她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是有自己的办法的。这个部分历来是我们讨论宝钗为人的关键证据。曾经呢就有很多人说宝钗太坏了啊，她竟然呢在这个时候她要嫁祸黛玉，她要把这两个被偷听的人那种猜疑的 心里哎要引向黛玉，哎你们就怀疑林黛玉去。所以这个情节到底该怎么读，它会影响到我们对宝钗的判断。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看小说里面宝钗是如何让小红和坠儿不要疑心到她身上，哎，不要被他们认为自己偷听了那场极为机密的对话的。那亭内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唬真了。宝钗反向他二人笑道，
4: 好啊，你们把林姑娘藏到哪儿了？
6: 没见林姑娘来呀、啊、
4: 哎，才我看见她蹲在那儿弄水，朝东一绕就不见了，别是藏在亭子里了吧？哦，一定是又跑进山洞里去了，踩上蛇咬他一口就好了。
2: 宝钗呢的确是来了一个完美的金蝉脱壳之机，而他打的理由打的幌子是什么呢？是他在找林黛玉。那这个时候坠儿红玉慌极了，他们的判断是
7: 宝姑娘听了倒罢了，林姑娘心细哎，可不，她听了怎么办呢？
2: 这个事情如果宝钗听见了不一定会被宣扬出去，但是这个事情如果被林黛玉听见了，那搞不好是要走漏风声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呢，黛玉是刻薄的，她时常呢会在人们面前啊不顾面子的就直接把一些事情会挑明了说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两个人慌掉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宝钗是不是在嫁祸黛玉呢？在这里

样呢？他们同样会吓得半死，而且一定会跪地求饶。为什么我们会下这样的断语呢？我们不妨来联系一下小说第71回里面写到的一个相类似的场景。正是因为当时把事情摆到了台面上，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后果。小说的第71回讲的是鸳鸯女与鸳鸯偶。贾母的大丫鬟鸳鸯，她呢在晚上的时候走过了大观园当中一处僻静的地方，结果呢她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她就去问呢啊什么人呢？那石头后面有两个人就走了出来。这两个人他们呀衣服啊也穿得不整齐，两个人呢就很慌张。原来呀是迎春的丫鬟思琪和她的表弟潘佑安在私会。鸳鸯是个未出阁的大闺女，她遇到这种场面怎么办呢？她是羞得面红耳赤，她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呢她知道这个事态很严重，思琪也知道事态很严重，于是呢她就跪了下来，也拉着跟她私会的潘佑安啊一块跪下来，两个人呢是扑通跪地求饶，希望鸳鸯能够保他们，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因为一旦这样的事情败露，思琪不但会被赶走，而且很可能会连累他的家人，也会呢遭受严厉的惩罚。这个时候鸳鸯就陷入了一个窘境，他是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呢他只能答应思琪，答应他把这个事情呢暂时的遮掩过去。所以如果宝钗是一个当时啊就要上去喝问，把自己内心的那个想法和盘托出的这样的一种性格，那少不得这三个人就要陷入尴尬。宝钗好比呢就已经预判了这个事态的发展，因为他在心里已经想到了这样的事情一旦败露，那他们呢甚至会狗急跳墙，这个事态就会发展到不能控制的局面。而在这里他巧妙地借用了林黛玉来当挡箭牌，这是过去啊大家关于宝钗啊最最不能忍受的地方。你就不能另外找个人吗？为什么要坑害林黛玉呢？你这不是嫁祸吗？我们来分析一下宝钗为什么要选林黛玉当这个挡箭牌。我们来看一下宝钗在当时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拿黛玉当挡箭牌呢？我们不妨用一下排除法吧。如果说宝钗用宝玉当挡箭牌行不行呢？不行的，男女授受不亲，此时的宝钗跟宝玉关系也没有好到那种啊两小无猜啊喜怒无常这样的一个局面。那么在宝钗的心里，她只能找女孩子来当挡箭牌。那贾府的三春合适吗？我们在小说里面能看到宝钗和这三春相处的机会好像也不是很多吧，她和他们之间呢平时的来往也不是说多么的亲密吧，那么可信度就要降一截了。那她还能找谁呢？难道找李纨吗？找熙凤吗？好像也都不太合理，因为他们呢都是贾府的少妇。在宝钗这里，她作为贾府的亲戚，平常呢她在人们面前努力所表现的那就是和黛玉之间的亲密关系了，他们俩的关系是对等的，因为他们都是贾府的亲戚。而且同时呢黛玉她又是贾府的一个宠儿般的存在，她是贾母的心头肉啊。而且呢黛玉她不仅仅在宝钗这里被当过挡箭牌，在宝玉那里其实也是当过的。比如说第58回偶官在那烧纸，宝玉呢就要护住偶官，就教偶官撒谎，哎，这是黛玉叫他来烧的。那婆子一听是林姑娘要来烧的，就赶紧呢偃旗息鼓了。黛玉在贾府当中地位很独特，她是孤儿，同时呢她又是宠儿，尤其是贾母的心头肉。那么当这样的一些窘境一些棘手的事情被落在了黛玉的头上，是否会对她产生实际的伤害呢？

0: 小说的后文来看，这个事儿是不了了之了，也没有对黛玉产生实际的伤害。小红当时听到黛玉的名字的时候，她唯恐的是走漏风声，并没有说表达出对黛玉的愤怒，或者说要去报复等等这样的一些态度。所以黛玉的名字在这个事件里一出现，她呢就像一个缓冲垫，她让当下的紧张的局面得到了化解，而这正是宝钗想要的。宝钗呢，一旦面对是非啊，她想的是如何赶紧脱离这是非。不仅仅在滴翠亭，她表现的是这样，后来在抄检大观园这么一个大事发生以后，那宝钗呢，她当场就做了决定，要连夜回家，卷铺盖我走了，你们这是非我不参与。这就是宝钗的性格。最后当贾府走到末路，当金玉良缘要成为挽救这一切的一种最后的方式的时候，宝钗她到底会做怎样的选择呢？可惜我们看不到小说后面怎么写了，但是从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宝钗她是一个擅长置身事外的人。宝钗这样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在许许多多的人身上，或许我们都能读到。曹雪芹也看到过，在滴翠亭表面上宝钗听到的是小红讲到和贾云之间思乡地怕的故事，但是我们知道在接下来的情节中，在宝玉挨打之后，宝玉和黛玉之间也发生过地怕的行为。小说在这里好比呢就已经提前的透露了宝钗对宝黛爱情的那种理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红楼名场面》，宝钗戏彩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播出《剧懂人心》，《剧懂人心》。今天呀，将继续来听电视剧《我的后半生》。本期节目当中，沈清和艾斯里并排躺在训练垫上，暧昧的场景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又会给沈清和刘丽娜的婚姻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媒体人常磊、演员蔡翔宇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6: 沈清与妻子刘丽娜曾是大学情侣，他们结婚20余载，有了儿子沈多乐后，沈清在外拼搏事业，刘丽娜则化身贤内助，悉心照料儿子生活起居，就连住在对门的公公也被他照顾得妥妥当当。可春去秋来，儿子多乐已成长为一名高中生，而沈清与刘丽娜的感情似乎也在日复一日的平淡中戛然转化为了亲情。沈清一度认为自己对爱情的悸动早已随着岁月流逝消失殆尽，直到他遇见投资公司负责人艾斯里。
7: 谢谢啊。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咖啡。
8: 情报来自于你的朋友圈。哎呦
9: ，这就是有心人呐！
10: 他一直在关注他的朋友圈。嗯，
11: 没时间陪老婆说话，
9: 对，
11: 有时间关注人朋友圈。
12: 嗯，跟老婆是没啥话聊啊。这么一看，就
6: 从工作聊到生活，沈清与艾斯里越聊越投机。当发现彼此都为改善睡眠坚持跑步时，共同话题瞬间拉近了两人距离，
9: 越坐越近。
6: 艾斯里热情推荐的跑鞋更成了关系破冰的关键。或许是太久没遇到如此合拍的人，沈清不仅当即下单，还特意给儿子多乐也买了一双。
9: 爸回来了，快来试试鞋，快点，看爸给你买的鞋。
12: 这个是在给自己这个可能内心想要出轨的这个苗头打掩护。我觉得
10: 我感觉他有点补偿的心理。
6: 都说女人的第六感精准如雷达，看着丈夫反常的兴奋劲，丽娜敏锐捕捉到了不对劲。
7: 你今天怎么那么高兴啊？坠入爱河了？
12: 我爸坠入爱河，妈你咋办？
8: 你妈就是我的爱河。
6: 久未听到的甜言蜜语，让丽娜忽略掉了丈夫的神色慌张。也许和工作伙伴有共同的爱好并不代表什么，但沈清这份不自然的慌乱悄然拉开了情感失控的序幕。
7: 这么晚了去跑步？
8: 啊，心闲嘛，开个工。
7: 你喷香水了？
12: 骚包表现
8: 啊！
7: 跑
13: 跑步喷什么香水啊？
8: 这儿子送我那香水，我不喷就该泡坏了。
13: 你给我注意点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8: 知道了，知道了。
6: 爱美、健身、手机不离身，这俗称男人出轨三件套，沈清一样没落下。也许现在沈清还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可对艾斯里的异常关注确实越来越多。在一次深夜加班中，当艾斯里教他用平板支撑缓解腰痛，当两人聊起母亲与理想，这份工作伙伴的默契已悄然越过普通同事的边界，
10: 陷入恋爱这个感觉。
8: 我感谢在这份工作，
12: 套用他儿子一句话，我爸是陷入爱河了，但是爱河里头没有他妈。
14: 回到大学时代了，
8: 我妈妈最后那段日子特别痛苦，每天止痛药都变成了家常便饭，但他还会老沈啊，降药吃没吃，沈大开会的时候办公室空调开得凉，多配件衣服，
11: 深度自我暴露，这个很容易动心的。
8: 沈清，等过两天，过两天妈妈偷偷回家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蛋饺，多给你做点。
15: 尽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
12: 他俩最后这个手是差一点牵到了一块儿，
10: 被电话打断了，
12: 被丽娜的一通电话打断了。
8: 哦，我的电话，
10: 他把他的脆弱已经说给他，
8: 舒服多了。
12: 所以女人的第六感非常准，对吧？他老婆这通电话非常及时。
6: 职场中的默契本是高效合作的基石，但当分享欲、依赖感超越职业范畴，当特别对待成为习惯，所谓的正常往来是否已经触碰到婚姻的红线？和工作伙伴或同事的关系好，亲密的界限究竟应该在哪里？
12: 你说这个对老婆没话说，对她特别有话说。对老婆这个喜欢吃什么我漠不关心，但是知道她特别喜欢咖啡是哪一款，
10: 就感觉她下意识就把手机带着。如果就算是她老婆想要看的手机，我感觉她有可能下意识想要盖住。
12: 男人出轨三件套她都符合，对吧？
11: 有一个细节我还挺心寒的，就是他在讲他母亲的时候，当然很感人，这个时候他完全忽略了他太太的付出。他母亲病重的时候就是丽娜一直在照顾的，但是你如果在这个时候说，哎呀，我还挺感谢我太太的，她帮我照顾母亲这么多年，你只要但凡多加那么一句话，我想那个女生她也许自己就也就清楚了。这有的时候边界感不在于说你一定要做什么，或者你一定不能做什么，你心里是不是装着老婆的，这件事情很重要。
14: 他跟艾斯里其实如果只是喝个咖啡聊这件事情，我觉得
12: 没有问题，
14: 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认为他们俩做瑜伽这件事情是非常的不合适。
11: 是的，
14: 因为这个我认为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同事或者是合作伙伴之间的这个关系。
12: 对，我们觉得他们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但是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就说职场好搭子好伙伴，他们的边界感到底应该在哪里？
11: 我觉得有一个衡量标准，就是这个事情假如有一台摄像机在你那放着，你愿不愿意让所有人都看见？如果你自己都很心虚，你都觉得我跟他聊得有点过火了，那真的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了，一定有问题。
14: 对，主要还是要看具体你们做的事情，而且两个人我觉得只要发那种晚安带着表情的，通通被我视为暧昧。
12: 还有很多小爱心的，
14: 对，爱心，就比如说你只是你说工作，哎，你好，我觉得这种交流都是很正常的。然后，但是如果带有一些情感诉求，你昨晚睡得好吗？啊，你好吗？啊，怎么样啊？我看你昨天有点疲惫，你今天怎么样？这种我觉得已经超出同事之间的交流了。
11: 嗯，是的。
10: 为什么这种聊天，其实很多渣男会说， 我只是跟他聊天，我什么都没干呀。嗯，那为什么聊天这么容易出问题啊？
14: 渣女也不可能说这话。
10: 对，就是渣男渣女们。
11: 其实心理学有一个叫做曝光效应。嗯啊，只要你不反感他，这个人在你生命中出现的这个越多，曝光的越多，其实你喜欢上他的概率确实是越高的。
10: 嗯，那他这种就是结了婚的人跟一个异性，这种算精神出轨吗？
14: 算
10: 算吗？
16: 我也觉得算，
14: 反正在我眼里被我判定为精神出轨。
16: 对，我一样的观点。
14: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既然已经是一个已婚人士，那你其实就是应该跟异性相处的时候有严格的边界感，还有你画了一条线。
11: 其实从我现在做伴侣咨询的经验来讲，我认为精神出轨会更影响婚姻一些。当然不是为这个肉体出轨找补啊，就像大家说的都不好，但是精神出轨这件事情，即便最后因为种种原因你们没有分开，你还是跟原配在一起了，你心里面还是会有一种你看我为了你放弃了我的灵魂伴侣的那种
16: 这
11: 个遗憾感，然后那个外面所谓的外面那个灵魂伴侣永远都会成为内心的一个白月光，其实是非常影响关系的。
14: 对，其实如果你真的把白月光娶回家之后，你也发现它并不是你想象的白月光。
11: 是的，
12: 因为你说曾几何时刘丽娜也是他的白月光啊，
14: 你看那个十件事都和你看星空，
12: 对呀，
14: 看世界，看大海，当你的这个白月光变成了你日常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之后，你也会发现他不是白月光。
10: 那他当时跟刘丽娜的状态可能跟现在这个位置
12: 一样的，
10: 一模一样的，
12: 就是我只喜欢你的貌美如花，我不喜欢你的吃喝拉撒，对吧？
1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里最让人气愤的是这个女人照顾了你的全家，照顾了20多年啊，这是精神出轨吗？这是忘恩负义。
12: 对
11: 就是说精神出轨真的说浅了。嗯，就是我已经利用所谓我把你工具化了20年。嗯，我一直在所谓打引号的用你。嗯，我用了你20年，然后这个时候你说好我精神出轨了，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对你已经没有感情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12: 这个我同意。

0: 男人怎能说不行？
1: 不行啊，
2: 我开会累死了，你让我缓两天，过两天肯定行啊。
3: 步入中年，曾经亲密的互动在沈清眼中却成了难以承受的负担。面对丽娜的主动示好，他冷漠以对。而丽娜不知道的是，自从艾斯里闯入沈清的世界，这份灵魂共鸣的新鲜感让他越发厌倦婚姻里的琐碎日常，对妻子的态度也愈发冷淡。
4: 哦，新鲜感，
1: 人家小伙子也能唱，老头子也能唱，就你这十佳歌手不能唱。
0: 就她闺蜜有一个，
1: 看看你看
0: 能当儿子的男朋友，
1: 自己差距多大呀。你就不能学点皮毛吗？
2: 怎么学？
0: 哎，有句话怎么说的，就是不是你老公不浪漫，是他只对你不浪漫。
4: 对呀，扎心。
1: 大学的时候你也是个会做事的，
2: 就开始
1: 了，女生都是，
0: 就是完全他老婆在说什么他已经神游了，听不见了，
2: 在那看剪影呢。
1: 哎，对了，
3: 沈晶的注意力完全被艾斯里的朋友圈占据，妻子的话音仿佛成了背景音，翻看艾斯里的动态早已成了他闲暇时不自觉的习惯。而浑然未觉的丽娜却在母亲孙宝琴的提醒下突然惊醒。
5: 沈清啊，沈清啊，
1: 出去散步了。
5: 他，
0: 我特别喜欢他，
2: 徐老师演的可好
1: 了。
0: 徐老师，哎呀，那个大大咧咧的那个。
5: 哎，我发现你这个孩子，哎，你这个孩子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呢？啊，是啊，我跟你讲，这个男人啊，从小到老特别狡猾。你呀，对沈清，
0: 他妈妈说这话倒是很实在啊。
1: 他忙成这个样子，我怎么盯啊？再说了，他身边都是些女强人，我能比得上吗？
6: 哎呀，女强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1: 他听着了，
5: 他们还羡慕你嘞。只是一点，你把沈清看好就好了。
6: 哎，他那个手机密码你知道吧？
1: 知道，多乐生日。
6: 那个密码。手机密码你一定知道，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我赶紧去弄回去啊！
7: 哎呦，把密码换了，
0: 改了。
3: 家门口，沈清的眉头越皱越紧，心底的厌烦如同潮水般翻涌。恰在此时，公司要开紧急会议，对他而言，这仿佛是逃离的救命稻草。沈清匆忙换上西装奔赴会议，却不料闹了个大乌龙。与投资公司的会议现场，助理小金突然发现沈清的西裤不知何时裂开一道口子。更尴尬的是，里面那条艳红的秋裤在众人目光下格外扎眼，他只能让妻子送来裤子救急。这次丽娜没有像往常一样穿着居家服赶来，而是精心打扮，以一身知性优雅的模样出现在众人面前。
0: 他特意打扮了一下丽娜啊，
2: 做个闪送就完了呗，你还亲自跑一趟。
1: 闪送哪有我快啊，
7: 天哪。
0: 他特别像他妈，
2: 太像妈。
0: 对呀，
1: 裤子怎么会
0: 来洗澡，我给你洗，换裤子我给你换。
1: 说了，人到中年就得注意保养，你想换老婆腰不好都不行。
2: 什么时候想换？
8: 现在这时候已经意识到不对劲了。
1: 密码怎么换了？
2: 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2: 事儿大了。什么什么意思啊？我就换个密码啊。
1: 我就说你最近不对劲，你说吧，你打算什么时候换老婆啊？
2: 烦不烦啊？我不就换个密码吗？
1: 就不行，好好换什么密码呀？你手机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3: 母亲孙宝琴的提醒成真，沈清的设防彻底点燃了他的怀疑。当伴侣开始对手机设限，刻意回避，婚姻中的信任防线摇摇欲坠。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尊重彼此的空间，还是该一探究竟呢？
0: 看不看对方手机，这是一个还是基于两个人的共识，对吧？如果说他对方他本身也没什么，但是他很介意你老查他手机，他觉得你不信任他，这是一类。然后还有呢，就是双方觉得都没有问题，你随便看呗，这也是一类。
1: 是的，是的。
8: 我有个朋友跟他们的状态很像，就是他没有结婚，然后呢，她男朋友出轨了，她男朋友把他们的密码给改了
0: 啊。
8: 然后只要一靠近他，原本在聊天开开心心的，他女朋友一靠近他，立马把手机扣上了，
0: 有秘密，
8: 这就是有秘密不对劲。
2: 这个我同意。
8: 可是有个重点，当你感觉到他不对劲了以后，那是查还是不查？你怎么判断你该不该去查他的手机啊？
0: 可是我告诉你，如果说他想要防着你，怎么查都没用。
2: 是的，哥，我认为，就是真的手机设密码也好，还是不设密码，不重要。
9: 重要的是，是不是你对他的心已经设置了密码？
0: 对，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手机控，他就是回到家里头，他看电视的手机就在他身边，然后他上厕所拿着手机，洗澡的时候手机放旁边，就他就是离不开这个手机。这你不能说你就这种人是一定有问题的，对吧？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11: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2: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14: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1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4: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5: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